0: 节日快乐。那从昨天开始呢，咱们江苏的降雨天气就逐渐的画上句号了，所以我们又再次看到阳光回归，气温也开始逐步的攀升了。所以今明两天也是假期的最后两天了，还是很适合出行的，那大家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不要浪费了春光。那今明后三天江苏普遍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会快速的回升，明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呢会达到近期新的高点，我们江苏大部分城市呢都有可能会达到30度左右的高温天气，你会感受到有一丝初夏的炎热感受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省普遍会是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我省的东部地区是在22到23度，其他地区是24到25度。再来看一下南京这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南京多云到晴12到26度，明天晴到多云13到28度，后天多云14到30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2: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近年来脑机接口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研发与应用的热潮，成为科技竞争与医疗创新的前沿领域。由江苏省总工会联合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的系列报道匠心就位，今天我们就走进江苏省劳动模范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汪代发，了解全球光学脑机接口赛道先行者的创新故事。来听听由记者孙欣和丹阳台采写的报道。
3: 现在我已经戴上了脑机接口设备的检测头帽，整个过程无痛无创，非常轻松，像是戴着一顶轻便的帽子。
4: 检查开始。
3: 在丹阳汇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脑机接口设备体验区，记者跟随语音指引，依次完成首次数数、三轮组词、二次数数共三个环节的测试。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测试？
5: 我们做的一个叫言语流畅性测试。我可以看到，当我们进行刚才的组词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活动会有一个快速的上升。你看这块的颜色，前额这块就变亮起来了。
3: 江苏省劳动模范汇创医疗董事长兼首席科学家汪代发解释说，这叫 VFT 任务，通过设备的检测，大脑功能状态的差异就能变成客观可视的数据。
5: 具体可以用在像抑郁症、像阿尔茨海默病啊等众多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这个辅助的诊断、评估，包括指导治疗方案的选取，这些应用场景。
3: 在光学脑机接口领域，亚洲人的黑色头发对光的吸收更强，这就导致国外设备在亚洲人头顶、后脑勺等部位很难检测到有效信号。汪代发带领团队通过超微光技术等一系列自主创新攻克了这一难题。
5: 我们通过一个超微光的技术攻克了这一点，这样使得我们在亚洲这样的人群，包括不同的这个年龄啊、不同的这个个体啊，都有很好的效果。那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一下子把这个领域的难题给解决掉了，也是把这个应用的场景给打开了。
3: 此外，汪代发团队最新自主研发的磁刺激仪获得了医疗器械注册证，将其与脑成像技术结合，可以实现一边治疗一边监测一边评价，形成闭环脑机接口系统。同时他们还把光学成像和脑电检测做了同步双模融合，在意识障碍、认知障碍等领域，这项技术将发挥巨大作用。
5: 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就是穿戴式的近乎脑功能成像，比如说直接戴在我们的头上，那么这样没有束缚的穿戴式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为许多儿童的应用提供了很好的一些场景。那么它的像多动症、像自闭症等特殊的场景，我们希望用这样的一个脑地图的方式，更好的去看大脑的这个活动，包括它的社交的一些问题啊，那实现更精准的这样的靶向的一个治疗。
3: 目前汇创医疗的产品已在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病、脑卒中、儿童多动症等疾病中形成示范应用，进入了301医院、四川华西医院、北大六院、国家儿童医学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等全国顶级医院，并支撑北京天坛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建设了全国首个、华中地区首个脑机接口门诊和病房。汪代发说，技术真正的力量就是实实在在帮助一个生命、一个家庭实现普惠大众。
5: 在当前老龄化整个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像阿尔茨海默病，我们俗称老年痴呆，

0: 现在问题长期没有很好的一个手段，能不能用脑机接口解决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的问题，那么服务我们长者的这样的迫切的这样的疾病治疗的需求，服务人民，服务国家战略中科技企业的使命担当，我们把未来产业的核心价值做好。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大学生，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院大二的学生。五年前他就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的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五年之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了这段长达五年的追光之旅。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沈阳和孙新才写的报道。
3: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4: 爷爷，
5: 哦，客人来了。
3: 下午三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4: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真的很喜欢雷锋。
5: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出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3: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4: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3: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五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4: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3: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日常的每一次选择，每一次行动。图书馆、博物馆里有他志愿服务的身影，爱心义卖、爱德面包坊，他传递温暖。进入大学后，每周三、周四下午，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献血车上，为前来献血的市民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贝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4: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3: 裴贝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贝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4: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接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3: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贝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4: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2: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升级回归了。3天的时间里，孩子们亲手造出了一台流浪地球当中同款的 MOS 机器人，而且还体验了无人机飞行、机器狗互动，还有 3D 打印卡丁车等项目。这份体验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科技的种子。我们来听听江才记者刘东和李秋雨的报道。
6: 感觉就是首先那个焊接的知识学到了，还有就是对 3D 打印也有更深。

0: 生意部的了解吧，
1: 怎么叫更深一步了解呢？
0: 就是建模之类的，之前没有接触过。还有就是对这个 AI 这一块，好像也有一点了解了。
2: 从焊接零基础到能对照电路图纸，把主板、电机、灯光、屏幕一个个连起来，最后为 MOS 录入语音唤醒词、调试对话模式、测试语音交互等全部功能，完成外壳总装，贴上自己专属的 3D 打印个性标志。3天的时间里，孩子们不仅在动手，也在深度理解人工智能。来自南京的初一学生小芳就在课堂上实践了用 AI 治理洪水，
3: 就是治理发洪水了。我们要去治理，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去治理，我们要去就收集各地的信息，收集那些地理信息，然后利用人工智能推测出那些有可能和那种风险很大的，从而让人们躲开这些地区，或者就要将建筑增强。
2: 这种听得懂用得上的效果来自课程的设计逻辑，科创营里的各项体验不是零散的玩耍，而是围绕感知、操控、创造这条主线，每天解锁一到两个板块，到最后打造出一台真正能对话、能追踪、能互动的 MOS 机器人。授课老师顾亚楠介绍，这背后其实是在教孩子 AI 的底层逻辑。
4: 第一天他过来，他要先焊板，学电子电路，然后焊完板了之后的话，他要理解这个 AI 的基础。我们要教他 AI 的三要素，就是算力、算法、数据怎么来。所以我们通过游戏化的东西，然后让孩子上来体验。然后还有就是教他们什么叫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一个原理，对吧？然后教他 3D 打印技术，电子电路也要教，否则他不知道什么叫通路，什么叫二极管、电容，什么叫电阻，他都不知道。所以这些我们都教，每天或者一到两个模块，三天的时间，他把这些东西然后掌握好，并且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2: 造 MOS 机器人的同时，科创营每天还穿插了不同维度的科技实践活动，从地面到天空，无人机飞行体验让孩子们理解飞行器的控制逻辑，亲手操控无人机穿越障碍，感受操控的乐趣与逻辑。近距离观察机器狗的运动原理，亲手操纵它完成指令，把抽象的编程思维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动作，坐上科创营中由 3D 打印技术打造的炫酷卡丁车，来一场迷你竞速，感受科技与速度的碰撞。三天时间里，孩子们不仅带走了自己造的 MOS 机器人，更收获了对人工智能的亲身理解和满满成就感。
5: 难怪我们推出的这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么受家长们和孩子们的喜爱和欢迎，每次一推出的时候，名额基本上可以说是很快，就不说秒庆吧，但是也很快会被大家报名就给曝光了。因为你看，对于孩子来说，他去参加这个 AI 智能科创营，他不是枯燥的，因为他可以去从中去体验，他去体验这个3D 打印的卡丁车，他自己去体验动手去制造这个机器人，而且机器人还能和自己对话，和自己去互动，所以他是寓教于乐，整个过程当中一点都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而对于家长来说，我让孩子去，我希望他不光光是玩，对吧？我们希望的是他在玩能当中能够有所收获，在玩当中能够有所提升。那你看刚才这个孩子自己讲的，我学到的是什么？哎，比如说这里发洪水了，我们不是盲目的去治理啊，我们要怎么治？我们去收集信息，然后呢，我们用人工智能去推测出可能有风险大的地方，提醒人们你就要避开这些地方。你看整个解决问题的逻辑相当的清晰，而且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我可以做的哪些角度和步骤，这就是实打实的收获啊。所以如果这次五一错过的朋友，那下一次啊，我们尽快的再去组织一下，如果再推出的话，大家就不要再错过了啊。可以让孩子去体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的这个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7: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5: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

0: 我推荐了美善城五一的活动，是8.8元，你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活动最晚五一假期过完就结束了，每人有一次打电话领取的机会，你可以拨打400-100-7897 400-100-7897。美善城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如果平时有这个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而且现在是有五一限时福利，只要8.8元，你可以体验到的是足足88元的产品啊！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自不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志，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五一假期又到了群众们集中出行的时间，近日五一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引发大家的关注。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家汽车中的 ETC 设备拆除。新华社记者核实后发现，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传，所以大家不要信。国家能源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箱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5.6%， 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的历史记录。
1: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美国东部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一座机场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存在美国重启对伊朗空袭的可能性。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就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且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的代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他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伊朗不接受在最后通牒或强加的期限下进行谈判。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三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推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阿联酋5月1号正式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分析人士认为，

0: 阿联酋退出或进一步加剧欧佩克及欧佩克加市场影响力持续下降的趋势。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侯真，代表编辑徐一之、窦涛，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到我苏客户端和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和微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接下来继续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关于孩子近视，家长们总有两个误区，觉得戴眼镜会让度数越来越深，只要少看手机，孩子就不会近视。这些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有请南京市儿童医院眼科主任、主任医师陈志军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儿童医院眼科陈志军。首先，关于近视眼镜越戴越深的问题，近视加深的元凶不是戴眼镜，真性近视是眼轴变化导致的眼球结构变化，眼镜只是矫正视力，放松眼睛，不会把度数越戴越深。如果不戴或者随便凑合戴，度数长得反而更快。看不清时凑近看，或者眼睛持续用力眯眼调节痉挛，眼轴更容易拉长，近视进展更快。正确做法是确诊近视后该戴就戴，全天规范佩戴，反而能延缓近视的加深。不少人觉得只要少看手机就不会近视，其实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才是核心。生活中玩手机、看书、写作业、玩平板、画画、近距离伏案，只要近距离久了都会加重近视。很多孩子手机少看了，但天天闷在家里写作业、搭积木、玩乐高或者电子表，缺少户外照样近视暴涨。近视防控关键是两件事，每天户外自然光2小时活动，这是最有效，是公认的。所有近距离用眼应该遵循3个20原则，近距离用眼20分钟，看6米远外20秒。
2: 一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在最近两轮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中，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国家都采取了调控措施。那么，我国国内成品油价格是如何调整的呢？当前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主要依据2016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汽柴油价格根据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变化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价格调整挂靠的是一揽子国际原油的平均价格，受多种而非一种国际原油价格影响，调价幅度也不是简单由个别时点或者某几天的国际原油价格变化决定，而要看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均价的比较情况。如果国际油价一直涨，国内油价也会一直涨吗？不是的，按照现行机制，当调价前10个工作日一揽子国际原油价格高于每桶130美元或低于40美元时，国家将采取价格调控措施。比如超过了上限，对于超出上限部分，国内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将不提高或少提高。同时，为了稳定供应，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财税支持政策，这样的做法可以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利益，有利于减缓国际油价异常上涨带来的冲击。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0: 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5: 江苏打造丰富多彩文旅盛宴，点亮假期生活。
6: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优化景区交通，提升群众出行体验。
5: 海泰长江隧道右线盾构抵达江底最深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
6: 以青春赴信仰，以大爱建初心，00后大学生陪背5年追光，让雷锋精神照亮青春之路。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5: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今天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4级左右。
6: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
1: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5: 昨天我省经历短暂的大范围风雨降温之后，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春光灿烂之中，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7: 这里是江苏园博园，此刻啊，一场超级可爱的萌宠奥运会正在进行当中，不少市民带着自己的爱宠前来参赛，看看自己和毛孩子有多默契。
8: 假日期间，江苏园博园每天招募120多组养宠家庭，不管是射牛小狗还是腼腆汪汪，都能尽情撒野。小狗飞盘赛、障碍赛轮番上演，专业裁判现场解说，堪称为养宠家庭打造了一场沉浸式宠物社交嘉年华。现场还设有宠物闲置市集， 通过闲

0: 是玩具换零食，鼓励人宠共友，邻里共建，环保又快乐。
1: 我们今天要参加人宠走秀，还有一些宠物展，
0: 多彩的文旅活动给了广大市民游客多样化假日出游选择。这两天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在各地倾情上演，荟萃戏曲、歌舞、杂技、曲艺等精品节目把精彩演出送到群众家门口。活动聚焦惠民生、促消费，配套非遗体验、文创展销、美食市集等业态，打造文旅体商融合新场景。
2: 演员在舞台上的艺术表演，吸引更多的观众在这里享受着文化的底蕴，使每一个观众心情愉悦。
0: 依托美景美食，外加文化 IP 加持，五一期间各地景区都创新推出了一些新玩法。在盐城东台安丰镇，借着苏超的东风，当地创新融入足球运动元素，举办了胸有古韵足下风云主题嘉年华，民俗展演、互动游戏、非遗研学等活动精彩纷呈，为游客们打造了一场特色鲜明的假日文旅体验。
1: 对于小朋友本身的那成就感是能够提升的，在这个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承上呢，也算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教学。
0: 在世界美食之都扬州，穿行古城的双层美食巴士备受追捧，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大家伙坐在巴士上，赏着古城美景，品尝美味点心，解锁美景加美食的新玩法。据工作人员介绍，五一假期前四天，美食巴士客座全部提前约满，五号咨询预订热度依然高涨。
3: 想一个深度体验吧，然后一边吃早餐，一边去赏景，幸福感爆棚吧。
4: 我们邀请了扬州市的曲艺家们，以快闪的形式，不定期的在我们的市场表演我们的扬州木偶，包括青曲。同时，我们后期也会对每一个景点进行一个到景介绍。
0: 今年五一假期，让人难忘的还有再次席卷南京的音乐浪潮。第十五届咪豆音乐节燃情开唱，两天的时间里，20多组风格多元的音乐人轮番登上咪豆舞台，既有徐明浩、黄子弘凡、童宇坤等人气偶像，还有张惠妹等实力唱将，新生代热歌与经典金曲的碰撞，激荡出蓬勃而深沉的青春热潮。两天共吸引超5.5万乐迷，
5: 我是第一次，感觉挺好。
0: 短板，千方百计防风险，用心用情惠民生，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要深化干部作风提升年行动，确保全市各项重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宿迁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产创融合生态，推动传统产业焕新，谋划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构建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找准需求与供给，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结合点，更好带动城市能级提升，形成开放新格局。
6: 信息编报智能生成，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现场视频调度智能联动，指挥角色数字赋能，资源数据一屏汇聚，秒级响应。日前，江苏省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在省应急管理厅正式上线。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7: 传统的应急指挥模式高度依赖人工，存在信息处理效率不高、辅助决策支撑不足、指挥协同联动不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灾害事故应急响应与指挥救援的质效。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介绍，全新上线的人工智能加应急指挥信息系统着力打造智能研判、科学指挥、高效处置的应急指挥智慧大脑，完成了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辅助决策、智能指挥调度、智能事件复盘四大核心功能模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缪春风，
8: 因为我们这个中心毕竟相对来说专业处置来说，这个专业性以他们为准，那么等他们来了以后，这没有个1-2个小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后可能还不一定能有把握，还要再咨询专家，这个时间反复的时间比较多，对现场的这种指导性是不够的。那么有这个通过这种方式，相当于以前我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现在我几秒钟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他思考的很快。那么这样对于我的判断来说，对于指导现场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就是更科学更快。
7: 在活动现场，以今年3月17号常州江宜高速魏村出口一危化品运输车辆侧翻事故造成本泄漏为例，系统现场演示了指挥处置过程。只见厅指挥中心接报事故情况后，立即调

0: 度汇总消防、公安、卫健、一路三方和事故现场情况，经人工智能助手关联分析后，几分钟内就提取出时间、地点、类型、伤亡情况等关键要素，生成行文规范的事故报告，有效解决了事故发生初期看不见、互不通、连不上的难题。
1: 妙春风，
2: 那么我们在通报人员到不了现场，还没有到现场之前，那么先通过这种，相当于是智能的去调度周围的视频，就锁定了。我会发现，首先是侧翻地点在哪里，另外有没有人员伤亡，对吧？驾驶员有没有跑出来，然后看他的这个泄漏量大不大，泄漏到底是轻微泄漏还是大的泄漏，它这个影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通过人没有到现场，但是情况我已经掌握了，我是用了这种固定的已经接到我指挥中心的这些监控的这些高位探头去找他，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效率是提升了，就是不只是30分钟了，应该说至少是30分钟变成了5分钟以内。
0: 据了解，系统归集了江苏近三年来应急指挥中心处置的1000多份各类灾害事故信息，组织大模型、自主学习标准、文稿范式等，推动信息编报时长从过去的约20分钟压缩至5分钟内。该系统自今年3月试运行以来，已支撑处置各类突发事件200余次，调度现场视频300余次，有力提升了灾害事故应急指挥工作质效。
3: 昨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江海号超大直径盾构机顺利完成关键掘进任务，成功抵达海泰长江隧道右线江底最低点，创下国产超大直径水下掘进深度新纪录。来听江苏来记者索浩洋和周洋的报道。
4: 现在是在这个距离长江入海口江面下方的大约75米的一个深处，那么这里啊也是海泰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就在今天，我们的右线盾构机成功的抵达了我们的最深处。
5: 海泰长江隧道工程过江隧道段长11.185公里，采用明挖法与盾构法相结合的方式施工，盾构管片外径达16米。该隧道是目前世界最长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是新万里长江第一隧。本次完成关键掘进节点的右线盾构段全长约9315米，由中铁14局承建，采用的江海号盾构机最大开挖直径达16.64米。中铁14局海泰长江隧道项目盾构经理孟德峰告诉记者，隧道江底最低点区域施工环境极为严峻，作业面承受的水土负荷压力高达7.58，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约15辆1.5吨小汽车的叠加重压。
6: 对我们设备的性能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设备的密封性，包括我们掘进的一些参数的控制，包括盾构机姿态的一些控制，都要求非常高。
5: 面对一系列挑战，在技术层面广泛应用长压换刀、伸缩式主驱动等先进核心装置，并集成超前地质预报、刀盘刀具实时磨损监测、主驱动状态监控等一系列智能化系统，实现对掘进参数、水土压力变化及设备运行状态的动态感知与智能调控，有效保障了高水压条件下的精细化、智能化掘进。孟德峰，
6: 这是目前我们这个盾构机的整体的这个机械性还有这个智能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以人工操作各个系统然后完成我们这个盾构掘进。目前我们井下大概有30多个工人吧，就能完成整个这盾构掘进的这个全过程的一个工序的作业。
5: 此次掘进刷新了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施工中的最深记录，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深埋深条件下水下盾构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省交建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告诉记者，
7: 此次右线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5: 截至目前，海泰长江隧道工程稳步推进，右线盾构机已累计掘进53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 57.1%， 左线累计掘进3216米，完成设计总量的 34.2%。 此外，江南段明挖隧道基坑开挖已全部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按计划有序开展。
8: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9: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我们来认识一位年轻人，00后的大学生，
1: 他叫裴贝，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大二的学生。五年前他收获了第一枚雷锋徽章，这是雷锋战友赵明才送给他的。五年后，在江苏新闻广播的帮助下，裴贝找到了赵老，延续这段长达五年的追光之旅。来听江赛记者沈阳和孙欣的报道。
10: 位于南京市溧水区一处普通小楼，这里是雷锋战友赵明才老人的家。
11: 爷爷，
12: 哦，客人来了。
10: 下午三点多，裴贝叩开了老人的房门，屋内赵明才老人身着军装，胸前奖章熠熠生辉，墙上挂满了雷锋照片与事迹史料。老人讲述着与雷锋有关的往事，裴贝静静聆听。
11: 这是我高一的时候写的那个雷锋的文章，获了奖。这是一本那个获奖作品集。听完您的演讲，我就开始就对雷锋就是很感兴趣。最后我就在说，我也时常想，如果雷锋活到现在，甚至我还能和他握握手，真的很喜欢雷锋。
12: 哦，那好啊，好啊，从小吃雷锋，长大当烟囱啊。
10: 高一那年，裴贝在溧水大金山国防员军训，恰逢赵明才老人宣讲雷锋精神，老人现场提问，谁能背诵一句雷锋日记，便可获赠一枚雷锋徽章。裴贝勇敢举手。
11: 我当时背的是一滴水融进大海，便能永不干涸，就算是在我心里播下一颗种子。赵爷爷呢，算是我学雷锋道路上的引路人。
10: 正是那枚徽章开启了裴贝的追光之路。五年来，他熟读雷锋日记，收集红色藏品，把每月一半的生活费用于寻觅毛主席像章、雷锋徽章等红色物件，每一枚藏品都承载着他对信仰的坚守。
11: 这两枚呢是毛主席像章，这一枚就是雨花台的圣地章，这两枚呢是朱山林的那个章，是我当时做志愿活动的时候给的。然后这一枚我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史料，然后给了我一枚做纪念。这一枚是赵明才爷爷给的雷锋徽章，这一枚是夏孝栋爷爷给的雷锋徽章。
10: 对裴贝来说，雷锋精神不是一名端茶倒水讲解政策缓解紧张。2025年，裴贝成为南京当年首位登记遗体、器官、眼角膜三项捐献的志愿者，编号250001，
11: 加入了那个中华骨髓库。但是很遗憾啊，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有些时候想想自己做的还不够多，走的还不够远。
10: 裴贝有一个特殊的背包，是献血时获得的纪念品，被他打造成公益痛包，上面挂着徽章、纪念章、遗体捐献卡、无偿献血证，既是个人收藏，更是移动的公益广告。高考填报志愿时，裴贝选择了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业。在他看来，雷锋精神的核心是爱与奉献，而特殊教育正是需要用爱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的事业。
11: 我是想当老师，觉得我能做一个特教老师，这些孤独症的小朋友他们也会表达他们的开心和高兴，他们会跑过来就一屁股坐在我的腿上面，他们也会表达对我的这种喜欢。我有能力去做好，去做一个好老师。
10: 临别之际，赵明才老人送给裴贝一本有关雷锋主题书，并在上面题词：学雷锋精神，做时代新人。一枚徽章，五年坚守，一份信仰也将一生践行。谈及未来，这个20岁的女孩目光清澈而坚定。
11: 赵爷爷讲的那样子，说从小学雷锋，长大做英雄，也是像赵爷爷说的那样子，爱爱生活，爱奉献，爱社会，就是一种热爱大爱博爱。
3: 五一假期，水果市场迎来了换季高峰。记者探访我省各地的水果市场，了解到目前各类时令鲜果品种丰富，供应充足。来听报道。
0: 在南京仲彩物流水果市场批发区，来自海南的新鲜荔枝很受欢迎。水果市场荔枝经销商张女士告诉记者，挑选荔枝的小窍门，
13: 就像这种不要全红的那种，就是黄红的这一种。
0: 经销商告诉记者，首批上市的桂花香荔枝产自海南陵水，这种荔枝色香味浓，肉质有弹性。四月下旬进场以来，他们的批发量每天都超过1000箱。张女士，
13: 好货的话价格会稍微偏贵一点，差距大概10到15这样。我们这种的货在100澳左右，那里面都有那个干冰，所以说就是说你放在冷藏里面，就至少一个星期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除了荔枝，榴莲也进入销售旺季，价格随着批发上市量加大，逐步趋于平稳。榴莲经销户陈先生，
14: 就是一箱，大概在30-23斤这个样子，大概在800出点头。反正目前我们看的话，行情是国内行情是一直往下滑的。看它的皮毛颜色嘛，或者看果尖一点的话，口感肯定会好一点。
0: 眼下市场上除了热带水果之外，各类西瓜也陆续登场，比如特小凤、冰激凌西瓜，凭着清甜多汁的口感提前抢占夏季水果市场。在宿城区杨北街道的一处西瓜大棚，放眼望去，翠绿的藤蔓间，一个个饱满

0: 圆润的西瓜错落点缀，长势十分喜人。工人们在田间地头快速完成打包装箱，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西瓜种植户陈敏：
1: 这是嘉年华五号，这个圆度也蛮圆的，这个纹路也清晰，一道一道的，甜度也蛮甜的。
0: 据了解，今年阳北西瓜整体长势向好，亩产量可达2500公斤，糖度稳定在12至14度。凭借薄皮红瓤、清甜多汁、口感脆嫩的出众品质，阳北西瓜不仅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更成为当地瓜农增收的致富果。西瓜采购商于新友：
2: 我开水果店呢，他的瓜品质还不错，就是每年都来拉，他的熟度有保障，甜度也可。今天来买个1000多斤。大概2天就能卖完了。
0: 五一期间，南通市海岸亚洲现代农业园圣雅种植基地的长果桑迎来了采摘旺季，饱满诱人的果实挂满枝头，成为乡村田园的一道甜蜜的风景线。走进生态大棚，果香扑面而来，一串串细长的长果桑垂挂枝头，紫黑油亮的果实饱满丰盈。和普通桑葚相比，长果桑果形修长，外形独特，果肉饱满。目前基地的长果桑已全面进入盛果期，采摘季正式开启。南通圣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明：
3: 它的长度可以达到10到15厘米，上市时间是4月底。往年旅客来我们家采摘都说这种桑葚非常的新奇嘛，非常的长，甜度也是比普通的桑葚高很多。长果桑除了可以摘下来现吃，未来我们也考虑会开发出更多的类型，比如说果酱、果干、果酒。
4: 江苏省地方标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服务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近日正式发布，并于5月3号起实施。该标准围绕12345热线服务质量评价建立指标体系，进一步强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标准化建设，为提升热线服务规范化、精细化水平提供了有力支撑。
5: 五一假期，2026年茉莉花开，家门口赏好戏，全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和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接连走进南京市高淳区和栖霞区，以两场汇聚全省精品、彰显地域特色的高水平演出，为市民游客、广大劳动者献上丰盛的文化盛宴。据了解，两场演出吸引了近1500名观众到场欣赏，线上直播更吸引了超过53000人次观看。
4: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昨天下午3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含点映及预售突破4.5亿元。在票房排行上，无锡出品的两部影片包揽了前两名，悬疑犯罪片《消失的人》以1.38亿元票房领跑，警匪动作片《寒战1994》以1.25亿元紧随其后，两部影片合计贡献了档期前两日超过60%的票房。江苏出品，火力全开。
5: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徐之窦涛。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启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尽在耳边。

0: 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疯了疯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减漏价378，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减漏价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378自用送人，生日小惊喜，买束花的价格送出1000元好礼，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保证正品，假一法十。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7: 北京时间9点整。

0: 欢迎收听正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正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2: 一个摄像头，
3: 你需要更细一点，更到位一点。
4: 你没有资质，我觉得你应该管外，
5: 我要管不上来。
6: 今天的协调等等工作都是
7: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1: 进一步的创设优，
8: 真正把群众的难处，
9: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今天我来帮你问厅长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嘉宾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夏海涛，欢迎夏局长。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指导处、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处、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食品经营安全监督管理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执法稽查局、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秘书处等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欢迎大家。今天全省13个社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2: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交汇点客户端、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微博号、江苏1235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如果说您在经营主体注册登记、公平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工业品和特种设备安全这些方面有

0: 问题或者是有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 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直播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为了进一步规范网络餐饮服务，守住食品安全底线，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会从2026年6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在平台资质审核、经营场所卫生、日常监管等方面都提出了更严格更明确的要求。那么在新规落地之前，网络餐饮的卫生现状怎么样？日前，记者前往镇江、扬州两地进行了实地探访。
2: 根据2026年6月1号起施行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平台应当要求不提供堂食服务的入网餐饮经营者在主页面显示位置标注无堂食标志，并在门店列表页同步展示。记者随机搜索发现，美团京东外卖平台已分别对提供堂食的门店标注有堂食、堂食餐厅，美团未对无堂食门店做专门提示，京东则标注为集体门店，淘宝闪购平台则需要消费者进入门店详情页才能查看是否提供堂食服务。与此同时，规定对入网餐饮经营者的实体资质与人员健康也作出刚性要求，明确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实体经营门店、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等相关资质。记者在镇江、扬州两地走访发现，多数入网门店虽已在平台上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但部分门店现场无法出示有效证件，店内从事食品加工的工作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口罩、工作帽，甚至无法提供有效健康证明。
3: 那我都给你提醒多少次了，你口罩还不戴？
4: 问到干里才让两个。
3: 哦，他们有健康证是吧？
5: 我们这边就只有两个有健康证是吧？
6: 他们都有。
5: 今天啥情况？在哪？
6: 我们在家里。
5: 你健康证呢？
7: 我还没办。
5: 你从事餐饮行业，那个健康证办了没？
6: 办了。
5: 办了悬挂了没有？还有你那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你悬挂放哪了？
2: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提供堂食的门店卫生状况较好，食材分类上架，垃圾桶加盖摆放，但是仍有不少无堂食门店及堂食门店问题突出，冰柜霉斑滋生，冷冻食品不密封，熟食器具落地摆放，部分无堂食门店甚至将未经清洗的食材直接下锅。
3: 这个冰柜你看全是霉斑的，
8: 这不是霉，我说的不是霉就不是霉，你不能不相信。
3: 你看哎呀，哎呦，你这个墙体就发霉这么严重，你这个跟锅炒菜，你是不洗啊？
9: 你这边是很油的，你先买那里油进去冲掉。
5: 你这个米都不洗一下吗？
10: 它炒一下之后反而没有这个这样蒸好，我下次注意啊。
5: 这上面还爬着苍蝇呢。
11: 哎呦，拿的是米的苍蝇了。
12: 这个是没洗的吧？啊，这个没，这个我们刚刚是太忙了，然后就没洗。
2: 扬州润阳广场二层聚集了多家无堂食外卖门店，记者在莫尔麻衣麻辣香锅店店门口看到店员直接使用布满霉斑的落地炸锅加工食材，成品就地摆放，熟食器具沾染烟头，盛水容器发黑发霉。
13: 哎，你这个桶干啥的？
14: 放水呢。
13: 这上面全是霉，你看到没？
14: 干嘛洗呀？
13: 还有这个手套干嘛的？
14: 手套是烫嘛，干饭盆的啊。
13: 这能用吗？
3: 你看那个，这个地下，这个上面有多少天没洗啊？
14: 注意啊，这个盘底下还有个烟头呢。
2: 走进店内，料汁随地摆放，待处理的莴笋黏腻发酸，灶台角落油污堆积发黑。
5: 老板，你闻一下你的菜，是不是闻了馊了？这天还不算热呢。
14: 好像还有一点点。
2: 新规明确倡导入网餐饮单位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公开加工全过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门店名厨酿造流于形式，扬州润阳广场二楼一碗很哇塞的炒饭无堂食门店，平台显示可查看实时监控，宣传新鲜才能上桌，好米拼出好饭，实际上店内门帘、地面、墙面黢黑油腻，多处霉变，蒸米容器、加工设备、盛菜器具缝隙霉菌密布。
11: 这个灶子们有几天没洗了？

0: 是不是天天洗啊？
1: 天天洗。
0: 天天洗怎么这么脏啊？你搞的，这疤在上面。
2: 市场监管局平时来查吗？
3: 我天天来，这段时间天天来。
2: 来了以后有没有跟你们讲整改意见
3: 啊？整改过来。
4: 镇江文武路美食街是镇江大港低锚片区重点打造的餐饮示范街区，被纳入当地管委会与市场监管部门名厨亮灶重点考核街区，要求片区内规模餐饮单位名厨亮灶覆盖率达到100%，属于当地推进透明厨房阳光操作、打造放心消费环境的重点示范区域。记者实地探访发现，部分门店卫生问题突出，严家有面小料台出现蟑螂与蜘蛛网，重庆山城特色烤鱼将茶水和餐前小食放置在满是锈斑的桌子上，餐具清洗池内甚至放置了拖把。
5: 这个里面你能用吗？你这个抽烟还是烟头啊，在里面这个里面这么脏，配料你这个给人喝的水杯你看这生锈生的、
6: 那是我们的失误，我们为什么没打扫、
2: 你这个一冲二二洗三清洁，这个冲是冲碗什么的吧？那里面怎么放着拖把呀？
6: 这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这边现在也没有用了。
2: 那你们有没有做到一冲二洗三清洁呢？
6: 现在整改。
4: 进入后厨问题更为严重，直饮水过滤桶长期不清洗，布满污泥，卤料包浸泡在发黑油污中，油桶落地存放，烤鱼底油出现泛白发硬，各类器具污秽不堪。
5: 这个是什么里面啊？
7: 过滤的。
5: 过滤的你多少天没擦没洗了？
7: 10多天吧。
8: 是我们的那个卤料包。
5: 卤料包，
8: 嗯，
5: 哎呦妈呀，卤料包你
7: 它是这，
5: 哎呀，你这个有多少天没洗了？这个底下是什么？这是什么？
7: 那是我们要用的那个
5: 要用的油是吧？
7: 好。
5: 哎呀，你这个你看都掉，这是什么？这都到这个底料里面了呀。
4: 面对消费者投诉，美团、京东以及淘宝闪购三家外卖平台的回应各不相同。
9: 最近他们就是在展开这个食品安全卫生的一个巡查的一个工作了，所以说他们会去做这个相邻核对的，这个请您放心。
10: 你们到时候会去那个店里查吗？
9: 我们是会反馈给平台的商家监管组，然后销售负责人的话可能会去店里边去做这个相应的核查处理，然后他们如果说核实到有问题的话，可能就直接对于店铺有这样的一个下架等等的一个处罚了。对，
10: 到时候会有结果给我反馈吗？
9: 如果想要关注到，可以说在后面我们的周期期至时间周期之后跟我们对接，这个没有问题。
10: 您是匿名的话，咱们这边是没有办法处理的。你们平台管理员会门店到底里面卫生情况会去看吗？
11: 因为您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边是给您记录清楚，然后对于商家的话，平台这边后续会进行一个加强监管。
10: 那会跟我们联系吗？
11: 就是咱们这边后续是没有办法进行联系到您的，是没有办法给您反馈的，这边平台都会做出一个内部处理的。
12: 您方便说一下他们的名字，还有给我一下他们这个就是照片凭证这些吗？还有就是脏乱差的这个照片去给我们质控这边来审核吗？
10: 那就没有照片就好能反映吗？
12: 没有照片的话，那他们这也没办法证明他们这有异常呀。这是
10: 那你们自己安全员去不去现场去核实啊？
12: 各个地方很多个店铺，但是咱们人方面的话，的确可能不是说每个地方每个店铺都能去的。一般来说的话，是不好到线下每个门店都去审核的。
4: 4月17号，记者将镇江纬五路美食街部分门店卫生问题突出的情况反映至属地市监部门。镇江经开区市场监管局丁某分局表示，近期正开展餐饮行业专项整治，对于记者反映的店铺，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转交专人核查处置，并及时跟进反馈。
13: 我们这两天做专项整治呢，他们今天晚上的话，我们按照正常的话是4点到9点都在外面查餐饮的。
10: 你们最近查的严是吧？
13: 对。
10: 什么名厨亮灶嘛，他怎么弄那么脏啊？
13: 因为我没在那条街上，我不太清楚，我帮您那个转给我们具体经办的同事好吧？
10: 那之前有没有去看过？没有看到那个后厨那么脏吗？
14: 因为有一部分店其实我们已经在扫了，大的那种责令改正的停业的也都有，但是这家店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情况，所以我跟你说我转给我同事。
10: 那大概啥时候能给我？
14: 应该就这几天会很快的。
15: 我们来连线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丁某分局局长郑伟。郑局长您好。
16: 您好，主持人好。
15: 那么针对镇江纬五路美食街部分门店这个卫生状况很差的问题啊，我们是进行过专项整治的，但是为什么整治过了，但是这个

0: 状况还是这么差呢？
1: 嗯，是这样子的，我先给主持人汇报一下我们前期开展的一些工作。在前期这个检查的基础上，我们从就是清明节以后4月8号到4月19号，我们分局包括我们机关派驻共分7组，对我们全区的餐饮单位进行了一个大巡查、大起底，累计摸排我们全分局的餐饮单位594家，其中网络餐饮394家，无堂食外卖是29家。针对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唯吾路，我们唯吾路目前共有这个餐饮单位是97家，网络餐饮是61家，无堂食外卖是2家。经过我们这个10天的大起底、大巡查，我们现在就是针对我们全区的网络餐饮，包括我们的餐饮店，总共就是一般的行政程序，有1家已经立案调查，当场行政处罚35个，然后责令整改20个，下发警告是20个。针对我们刚才记者提的这个重新测试烤鱼，我们分局已经去过了，当时我们也发现他这个有3个人没有健康证，冰箱里边需要放温度计，这个还有生熟混放，还有没有提供这个静卧凭证，包括他的环境卫生需要打扫清洁，我们已经给他下发了责令整改通知书。
0: 那么最近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1: 最近的状况我需要给我们具体的工作人员去核实一下，因为我那个片区专门有巡查工作人员，等一下这联系结束，我来给我们具体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下核实，然后把这个相关情况再返回给我们主持人，好吧？
0: 就是清明节之后到现在，
1: 对，
0: 有多久没去了？
1: 我们4月13号去的。
0: 哦，4月13号。
1: 对，
0: 好的，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不是一天造成的，就是说你这个意识如果不把这个弦给紧绷的话，这个随时就会反弹的。
1: 对，
0: 您觉得你这次处罚之后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1: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主持人，我们今年不是开展网络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我们局里边有进一步的措施。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我们近期对唯吾路包括我们还有5月片区要进行所有的餐饮单位进行一个专题培训，提升他们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第二个方面，我们对5月片区包括我们全区的所有餐饮单位建了一个群，建了分别建了几个群，就是每天在群里边对于一些比如说全国各地餐饮单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经验做法，包括他们每天整改的，我们在群里边都能随时看到，有些单位晚上2-3点钟还在发，因为餐饮单位经营的比较晚，清理打扫的一些照片。同时第三个方面，我们也发布我们这个辖区搞一些红黑榜，特别一些就是做的比较差的单位，我们都在图文并茂的在群里边发，让大家在形象上在视觉上形成一些冲击，就是说这个奖惩罚劣。
0: 这可能有点作用啊，我们期待它能够有作用。
1: 对，第四个方面，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4月8号到4月19号进行了第一轮巡查，并没有结束。我们局里边现在是这么安排的，就是对于一些重点单位、重点街区，我们每周要实现一个全覆盖，然后对于一些被我们行政处罚过的单位，我们每半个月实现一个全覆盖，剩余的单位、网络餐饮单位，我们一个月实现一次全巡查、全覆盖。我们已经把制定了一些相应的这个计划规则，这样子来巡查。
0: 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有一个重点考核的街区、重点考核的这么一些地方的，对吗？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就是在重点考核的这些街区，对它的这个突出的这个卫生问题来进行重点的整治，是这样吗？
1: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0: 那么这个我们整治什么时候能推到6月1号之前能整治成什么范围呢？因为6月1号之后就是强制要求了。
1: 对，就是说我们到5月底，我们在4月8号到4月19号这10几天，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大起底、大巡查。那么我们到5月底，就是5月20号，我们从昨天我们分局专题开会到5月20号，一个月，刚才我讲的就是7天的、15天的和一个月的，我们要进行一次全面的再巡查，把我们前期巡查发现的问题通通要整改到位。如果他还没有整改的，我们就要进行行政处罚，通过我们的行政的手段，
0: 好，
1: 来督促他们来整改到位。
0: 好的，谢谢，谢谢郑局长。
1: 好。 好的。
0: 那我们真是得抓点紧了，因为的确刚才看到这么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些画面啊，的确我们非常不安心。但是听到郑局长介绍一下，我们有各种每种做法，有一个时间节点，多多少少。

0: 能放心一点，但后续是什么样？其实可能这个工作，工作任务还挺重的，夏局长。您看，我们这个其实它是重点考核区，而且时间啊，6月1号就在眼前了，只有这个1个多月的时间了。
1: 是。
0: 它能不能到6月1号之后，真是能做到一个让大家放心的这么一个程度呢？
1: 我相信，会的。当前呢，我们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啊，正在集中力量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就是在全力的推动解决平台商户违法违规经营的问题。记者的暗访调查啊，是对我们这项工作的有力的监督和推动。那么对于这个具体的工作下一步怎么开展呢？我想请我们食品经营处薛伟宇处长来做个回应。
0: 就是来也帮帮我们镇江和扬州两地
1: 啊。是的，
0: 好，来。
2: 哦，主持人，
0: 薛处长，
2: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刚刚看到这个片子，应该说我也感到很震惊啊。我们节目以后第一时间可能要督促指导这个视频里面反映的属地的具体的门店开展核查处置，依法依规进行处置，这是一个啊。这个是介绍一下，其实。6月1号新闻实行之前，我们省里面搞了一个专项行动，是在3月初到5月底搞了一个百日行动，是要求全省各地对所有的网络餐饮集中区，特别是无糖食外卖集中区以及无糖食外卖集中区里面的所有商户开展全覆盖的检查。这个是全覆盖。
0: 全覆盖。
2: 对，你比如说我们有的地方，
0: 那这个量非常大
2: 它就做到是一户一档，它确实量比较大。全省这个我们的全省网络餐饮量大约是20多万，就是全省的量，整个量是20多万。这个是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是搞的一户一档，它确实是做的比较好。目前呢，相当于是今年是4月21号嘛，到5月底，这个行动还是在进行当中。至于刚刚主任讲的说6月1号以后有新规下来，这个对一些问题进行整治，实际上不管这个新规下来之前，我们对这个要求也是同样的要求，并不是说我们新规下来了我才有这个卫生状况要达标的要求。从这个片子里面看，实际上我感觉这个里面很多卫生状况存在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商家稍微有一点的安全意识，稍微有一点的良心，我们这个道德上稍微提高一点，可能不需要我们这个监管人员或者社会监督来做，他本身就能做到的。我事实就是讲啊，这是第一。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的监管这块确确实实要持续加强。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出现这样的情况，确确实实需要我们下一步要把这个整治的力量集中在焦点问题上。力争要取得突破，确保在这个6月1号以后啊，或者是能改的立马就改，就是不是要等到6月1号以后，就是现在能改的立马就要改，立马有人来见效。
0: 对，
2: 因为要保证我们的商户持续保持好这个卫生状况。
0: 对，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意识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它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反复的提这6月1号将要施行的新规呢？因为它好像是赋予了我们更多的对平台的一种监管的责任，是吗？
2: 是的。平台其实是平台，它说白了它就是像就类似一个市场的开办者。平台你作为一个市场开办者，你必须要对你这个入你这个平台的商户进行审核，这是你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职责了。你就是对他的，首先对商户的资质要进行审核，防止无证假证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证上网进行这个网络销售。
0: 就是以前我们还可能还涉及到这个平台的属地的这个监管责任，但是是不是6月1号之后这个方面的话，我们其实
2: 是的
0: 打破了很多的这种技术障碍。
2: 就是我认为这个总局123号呢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这个处罚事权的那个明确。过去比如说这个平台它总部不在我们江苏，我们就没办法对平台进行处罚。但是现在这个123号呢明确了，在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这个省级的市场监管部门就可以对平台进行处罚。
0: 就是更及时。
2: 对，是的。
0: 好的，好，谢谢您。所以我们对这个6月1号要施行的新规啊充满了期待，这确实是守护我们舌尖上的

0: 安全啊。食品安全无小事，外卖餐饮容不得半点马虎。2026年6月1号即将实施的网络餐饮新规已经为平台责任、商家经营执法监管划定了清晰的底线，期待市场监管部门以此为契机强化监管，严查违规行为，外卖平台要严格的审核资质，动态的清退问题商户。那么我们餐饮经营者更是要保障食材卫生，守护食品安全底线。外卖安全关乎民生，唯有监管平台商家协同发力，守土尽责，才能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
1: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位此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那么对于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政风观察员邱建兴老师他的观点。
2: 你好，主持人。视频曝光的外卖卫生乱象，触碰的是食品安全的底线，关乎千家万户的健康。文云路美食街作为民厨酿造重点考核街区，却出现霉斑冰柜、生锈餐具的问题，暴露出日常监管不足、考核流于形式的短板。政府部门要以6月1日新规落地为契机，拧紧监管安全阀，既要细化监管举措，常态化开展突击检查，对无糖食标识不规范、健康证缺失、后厨脏乱等问题从严处罚，让违规商户付出应有的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主体责任，搭建线上巡查与线下抽查联动机制，动态清退问题门店，同时畅通投诉反馈渠道，让群众监督落地见效。此外，还要强化跨部门协同，凝聚监管合力，倒逼商家规范经营，让外卖餐饮真正实现安全放心，守护好群众舌尖上的健康。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邱建兴老师的现场点评。此刻呢，我们来看看荔枝新闻的互动情况。我们此刻看到有35336位朋友给我们点赞，还有很多朋友留言。我们来看看网友只吃一丁点说呢，名厨酿造重点考核街区，食品安全隐患多，如何让人放心消费呢？重点考核要重在考核。好，这是很多的听众观众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互动收听收看。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多位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说，他们被58、Boss 直聘等平台上的外卖员招聘广告所吸引。广告怎么说的呢？广告宣称是零元入职，免费提供车辆，月薪能够达到7000元以上，每天工作呢只有8个小时，但是实际入职之后却背上了租车合同。接下来我们来现场连线其中一位当事人，常州的一位唐女士，我们听听他的亲身经历。唐女士你好。
3: 你好王老师。
1: 好，把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3: 你好，我在那个58同城上找工作，有人给我发信息说招聘配送岗位，于是我们就互换了电话号码并且加了微信，对方自称是懂站人士，承诺公司免费提供车辆，月薪7500以上，就近安排入职，听起来特别诱人，于是我就答应去面试。对方给了我一个定位叫常州配送总站，到了之后就有人打电话接我，接我的人就说自己是站长，先办理入职，把外卖车给我，然后拿我的手机操作，在拍小猪上办了先用后付两个租车订单，每月租金699，3个月。之后他们又让我签那个纸质的租车协议，然后说这个租金不用我付，一个月后公司给我付。我问站长，那个劳动合同跟谁签订？那个总站站长说让跟分站签订，而且有保底工资7500。然后到了所谓的分站才发现根本没有那个工资，而且也不签劳动合同，就签劳务派遣合同，还是异地的、外地的。然后我就想退车不干了，后面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要我给2000多块钱，然后我才发现被骗。然后我就找那个骗我签合同那个总站站长，然后他对方说已经离职了，然后我想去总站找他们，才发现这个总站也是假的。 然后当

0: 他这种行为。
1: 嗯，好，应该说这个经历本来是求职找工作，结果其实是很不愉快，而且自己也有很多的损失，对不对？
0: 嗯，是的。
1: 嗯，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稍后我们也会来进行深入的分析啊。我们记者在常州调查当中就发现，另外一名尹先生也被同一群人招聘入职，最后经过多番的沟通，付了一个多月的电动车租金之后才成功解约。对于他们的遭遇，记者也进行了调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共同了解一下。
2: 记者以求职者身份登录 BOSS 直聘、五八同城等平台，一天内就收到上百条配送员招募信息。曾招募唐女士的涉事公司人士当场承诺签订劳动合同，零元入职，免费公车，月入近万，条件十分诱人，
3: 年龄在18周岁到52周岁之间，然后身体健康无案底，没有传染疾病，早上10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到晚上9点，一天8个小时，6到10块钱一单，车子只要你正常出勤是免费提供给你用的。
4: 会签劳动合同吗？
3: 正经签合同的呀，不然我们公司违法的。
4: 会交保险啊什么之类的吗？
3: 我们这边交五险。
2: 另一家自称直招的工作人员直言，这类诱人承诺暗藏招聘套路，真实的专送岗位收入并不高，且车辆需通过拍小租租赁，月租
5: 而且是很熟练的，你前期的话就是说实话就是5-6千块钱，都是中介，等到你过去了之后呢，他们两三个人一起跟你讲，就你就没有话语权了，就跟你绕来绕去，到时候骗你签这签那的，到时候你一堆违约的东西。
2: 针对唐女士、尹先生等人遭遇的纠纷，常州市天宁区劳动监察大队和市场监管局均表示难以直接介入处理。劳动监察部门明确，租车属于民事纠纷，不属于劳动争议，外卖骑手属于新业态合作模式，目前缺乏明确法律规范。
6: 就是他让你租的，然后他说你是你自己拿手机自己租的，我总不能说抢你的手机我来强迫你吧，这就是谁使用谁证明。
7: 过来反映其实好像也没什么用，
6: 没什么用，处理这种纠纷很多，它完全就是一种合作模式，而不是一种劳动关系。
2: 记者采访中发现，招聘唐女士、尹先生的公司注册地都在外地，事发后找人处理很难。市场监管部门则建议求职者向公司属地投诉，强调该行为不属于生活消费行为，仅能协助协商，无法强制处置。
8: 里面涉及到多方的，他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提车点，我现在去他已经不在这儿了，我也没办法再帮你去协商这个事情了。租给你的车子也是为了你工作的哦，他不是为了让你自己家用的哦。
7: 这个其实不算咱们市场监管的管辖范围，是这个意思吗？
8: 这个严格来讲呢，不是一种消费行为，我只能说让你去向他当地的部门投诉试试看。
1: 好，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唐女士、尹先生他们的遭遇还并非是个案。我们栏目组就曾经关注过昆山的一位20多岁的小伙儿应聘外卖小哥，也是被零元入职所吸引，结果呢就被对方拿过手机一通操作之后，背上了电动车的租赁合同，小伙儿回过神来的时候当场要退出，商家要求要先缴一笔数千元的租车费。后来在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的关注之下，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协调解决了此事。那么今天我们就想特别来问一问啊，就像以招聘外卖骑手为名义，以高薪免费公车为宣传，但是在没有充分告知的情况之下就诱导求职者签订这种租车的合同，那么这类行为当中有没有虚假的或者说是叫引入误解的商业宣传？面对这样的宣传，市场监管部门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强监管？好，这个问题哪位现场回应？好，首先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好，主持人好，我是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指导处的，我张进春。
1: 好，张处。
9: 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关于虚假宣传，我们各级行政机关都一直在严厉地打击虚假宣传，维护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的一个社会环境。比如说商业领域的，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商业虚假宣传、虚假广告一直在加大打击的力度。对于这个片中和唐女士所反映的问题，实际上人社部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有明确的规定，一是招聘信息应当真实合法，第二个，如果是招聘信息虚假的、违法的，人社部门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1: 就主要在人社。
9: 我们理解是这样的。当然，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后面也会来指导所在地市场监管部门积极主动地向人社部门来反馈，来进行沟通协调，加快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好，你看张主任，你看求职者说是事后发现所谓的配送。

0: 总站是假的，那现在还被催要租金啊，支付宝逾期，包括车辆和私人物品都被偷偷的拖走了。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想问一下，就是从市场监管的角度，那么我们如何帮助求职者去维权呢？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是不是可以给出一些指导，怎么样能够协助追查涉事的主体，帮助求职者挽回损失呢？
1: 好，主持人。严格说来，就像片中所说的一样，这其实这个身份它不是一个消费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在对待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对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这个角度来入手。我们通过建设推动建设骑手驿站啊、骑手之家呀、党群服务阵地这些载体，通过这个举办夏令营啊、亲子活动啊等这些活动来体现对骑手的关心关爱，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主动积极的去收集收集骑手们的诉求，
2: 准备变更物业信息。
3: 比如说你变更信息，你要交物业费，然后推广费，然后还有一个更名费，推广费是5000块钱一年，然后变更会要收我2000块钱，这个信息我费用我肯定是不认的，不认的话，然后他就说你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变更不了，变更不了的情况下，然后就是我那边的是不通水不通电的。
2: 变更信息为什么要收2000元更名费？推广费又是什么费用呢？
4: 更名费是原来是谁的，现在变成你的，我系统各方面合同什么的话全都要改的。
5: 然后这个就要是收2000块钱啊？
6: 这个我没法那个，这我只能说是现在是什么，不是说我说了算数。
5: 物业会跟你们收每年5000块钱的推广费，有没有这回事啊？
7: 一开始这市场刚开业的时候，他跟房东签的合同，我把你的房租转租出去，我帮你推广，推广就签了10年的推广费的合同，10年到期以后，能收的尽量收，收不上有的业主反抗厉害的，他就拖下来不管，一直在收，有时候我就拖着不给他。更名费我也交了。不交更名费他不让你交啊水电啊什么的。
2: 根据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经营者提供服务时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明码标价。明码标价应当根据商品和服务、行业、区域等特点做到真实准确，货签对位，标识醒目。高女士认为，市场物业没有对收取的费用做出合理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告知具体服务内容，且收费带有随意性，违背了明码标价的原则。此外，将收取更名费和接通水电相结合，有强制收费、捆绑收费之嫌。4月13号，记者将相关情况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做了反映。
8: 我们不能判断他这个行为构不构成未明码标价，至于立不立案，要看分局的，分局要进行核查是否违法。
0: 我们来连线无锡市新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小燕。您好，王局长。
9: 哎，你好。
0: 那么对无锡顺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收取更名费每年还要收取5000元的推广费的这个行为，我们是怎么定性的呢？
9: 这个呢，就是对刚才那个高女士反映的这个五证，估计在经营过程当中强制收取推广费、更名费的情况呢，我们也高度重视啊，前期呢也进行了了解。我们在这个对这个五证过去进行检查当中发现，五证过去呢确实对部分商户收取了这个推广费。推广费呢，实际上它在合同里面呢，这个标明的呢是叫商业管理费，这个推广费是包含在商业管理费里面的。一般呢就是收取5000元，每年5000元。那么五证过去呢对商户退出后呢收取了一个叫更名费，一般呢是每年2000元，一次性的这个更名费是一次性收取2000元。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推广费和更名费呢是属于这个商业主体之间的一个服务的合同的范畴，它呢不在这个政府定价目录内，实现的呢是市场调节价。
0: 是这样啊，这个合同的事儿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签的，但是他在比如说第一期这个物业，那么第一期的这个和物业，他已经第一期的房主和物业签了这个合同哈，那么第二期的这个房主他如果不想签这个合同，是不是一定要签呢？
9: 因为他这个呢，他这个

0: 它这个商铺呢，跟我们就是普通的理解的商铺不一样，因为它是一个专业市场。专业市场呢，它有市场管理的一种模式，它就是有一个，它有一个商业管理费，因为商业管理费涉及到一些就是市场为进驻的商户提供的一些服务，也包括一些品牌的外部品牌的引进啊，一些这个品类的整体规划啊，还有一些它的一些市场氛围的营造，一些整体的宣传，包括后期的它可以委托租赁服务，是吧？包括一些进驻以后啊，提供一些财务咨询啊、证照的办理啊，啊，就是一系列的服务。所以
1: 那这个推广咱们说不清楚啊，那这个更名费是依据是什么？
0: 更名费呢，它就是它提供一些就是一些相当于一些特约的服务，它只是实际上呢就普通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更名呢，它是不收费的，也是提供一些免费的服务啊，就是比如说你
1: 应该免费吗？
0: 对，
1: 应该免费。那2000块钱就不该收是吗？
0: 它如果要一些特约的服务，它是市场上，
1: 那这个事儿已经反映到我们这儿，我们有没有去调查过他需要提供特约服务吗？
0: 这个他就商户可以自己选择。
1: 你去调查过吗？就是我们这个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您去调查过吗？
0: 我们去调查过。
1: 去调查过他有这个特殊的服务吗？
0: 有特殊服务。
1: 有特殊服务。
0: 有特殊服务。
1: 啊，那这个商铺这个主人他认可吗？
0: 商铺你说的高女士吗？
1: 就是我们这个投诉人他认可吗？
0: 投诉人他肯定不认可。
1: 对，他不认可。
0: 他不认可。
1: 不认可，就更名费为什么2000？为什么其他用户也不交呢？那说明是还是有一部分人都不认可，而且这个5000块钱也收不上来，也不认可。有这么多人都不认可，而且这个合同就定在这儿，还断水断电。这个我们不应该去好好的调查一下吗？
0: 这个是我们是要好好调查的。
1: 我们只调查合同还是调查实际情况？
0: 合同实际情况都要调查。
1: 都要调查。
0: 对。
1: 那么现在我们调查了实际情况吗？
0: 现在初步的了解了情况，现场呢就是。
1: 那您觉得还是仅仅回到这个合同上，说这个合是他们自己的市场定价，自由签订的合同吗？显然不是啊。
0: 如果他这个收取的推广费、更名费不在双方签订的合同内，那么也没有明码标示的话，
1: 我现在如果不签这个合同，我就没有水和电。
0: 那这个是肯定是我们
1: 那这个事儿我们不该去干预一下吗？
0: 这个要去干预，要去干预的。
1: 他是那怎么定性他这个行为呢？
0: 这个我们再进一步调查。
1: 不要调查了，赶紧解决问题吧。我都听着急。王局长，希望我们那个能够尽快的去到现场看一看，替我们这个房主啊，就替我们这位投诉人啊考虑一下，并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这个诉求，好吗？
0: 对。
1: 哎，好的。
0: 好的，我们下一步再去，我们尽快，我们就是立即开展啊，下一步立即开展调查。如果已经查实呢，确实，如果他涉及到这个强制收费，那我们肯定会责令市场退还相关的费用。
1: 最起码不能断水断电呀。
0: 断水断电这个是确实是有问题。
1: 好的好的，好，谢谢您王局长，费心了。
0: 好的，谢谢谢谢。
1: 好的。夏局长，就是这个事儿，您觉得怎么来定性他这个？好像看起来都能收，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反弹呢？就不愿意交这个钱，那一定是有问题啊！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他到底这个物业他恶劣在哪儿？我是个外行人，看不太清楚啊。
2: 这个事情呢，从刚才基层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回答的情况来看啊，我们这些工作里面还有一些瑕疵，需要我们来进一步做相关的深入调查。关于这方面工作呢，实际上去年以来啊，我们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这个物业服务突出问题治理。
1: 对，
2: 今年呢，这个治理的范围要从过去的以小区物业为主，向综合体物业 来延伸和拓展。那么对于这一块的工作呢，我想请我们省局的价监竞争处这个朱一俊处长来做个回应。
1: 对，确实这个物业的服务啊是归我们这个住建部门管，但是这个价格我们可以问问
2: 我们
1: 这相关处室来。
2: 好，
3: 我觉得这个片子里反映的这个推广费和更名费啊，可能都不合理，甚至是违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根据江苏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规定啊，这个非住宅物业收费实行的是市场调节价，它的收费标准呢是由业主商户和物业公司来在合同中进行约定。同时呢，这个管理办法还规定这个收费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也要这个进行公示，要进行公示，不得扩大收费的范围。如果擅自扩大收费的范围呢，那个业主有权拒绝缴纳。那么回到这个片子里啊，这个物业公司收取的这个推广费和更名费既没有在合同中约定，因为我们通过片子可以看出，这个业主呢他在甚至没有和物业公司签订这个合同，同时呢也没有，物业公司也没有在这个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因为我们可以从片子里看到，这个公示的内容里并没有推广费和更名费，所以说物业公司的上述这个行为呢，涉嫌违反了江省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价格法的相关规定。也就是说属于在标明价格之外收取的不合理的费用。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物业公司将收取的更名费和这个开通水电相捆绑，也就是说片子里反映的，如果不缴纳这个更名费，那么水电我就不给你开通。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迫使广大的业主商户来交纳这个更名费，所以说这个行为呢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强制收费。所以说上述的物业公司这两类行为呢，涉嫌违反了价格法和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个人认为呢，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查处。
1: 好的，好，谢谢朱处长。这个说得明明白白啊，其实这个门一分析啊，就发现哪有管不了的这种恶劣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从外行人觉得不合理，但是我分析不出来，但我们这个业内人士一分析就知道，原来这种行为非常的恶劣，就是涉嫌，就是违法，就是构成违法行为了，所以我们必须得下一步得整改啊，所以我们期待后一步的这个进一步的报道，来看一看怎么来对这家恶劣的物业来进行处罚。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直播互动参与情况，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姐。
4: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互动区域的情况，我们此刻看到有51184位朋友给我们点赞。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网友提问，我们这位网友在政风热线抖音账号上留言，他说呢，我们想从事非急救转运服务，除了营业执照之外还需要哪些手续，能否详细告知相关的手续都应该去哪个部门办理，才可以有一个正规的合法开展业务的渠道。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非急救转运服务呢，这是针对非急救或者是不紧急的情况之下，如果说需要出院转院或者是回家的患者提供的转运服务，又称非医疗转运服务车，主要就是服务于病情稳定但是需要交通工具协助转送的患者，填补了急救转运和普通交通之间的空白。好，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哪位现场回应。好，还是请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5: 我是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指导处张进春，对于这个问题我来简单的回答一下。因为当前全社会急救转运这个资源还是相对来缺乏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国家和我们省里面的卫健部门 一直牵头联合市场监管、交通啊、公安等部门，

0: 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这个文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允许非急救转运这个行业可以市场化运作，也就是说，企业可以从事非急救转运这个经营活动。而要真正的
1: 从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2: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3: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4: 红酒别在电商盲选，别去专柜价格高，来看热卖了好多年口碑爆表的智利进口彩宁花园干红葡萄酒，199元一整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单瓶才33。400710-1900，400710-1900，一个电话送酒到家，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13度的经典度数，智利特色派斯葡萄和赤霞珠葡萄混酿，好喝的红酒为您的家宴小聚锦上添花，扫码价要500多块钱一瓶，此刻划到33。吴女士说，喝这款红酒起码有5年了，身边闺蜜啊、朋友啊都是赞不绝口，有渠道就是省钱。王先生说，大喜的日子就是订的你们这款彩宁花园，好看好喝，性价比高，彩宁花园这个名字也很浪漫。谢谢，太多人喜欢这款红酒了。大名鼎鼎的中央山谷位于智利圣地亚哥南部地区，是智利最重要的葡萄酒产区之一，出产的葡萄酒啊兼具口感和性价比，这款是广播爆款，秒杀到了，千万别错过，199块钱一整箱，6瓶，33块钱一瓶，订购5箱以上的朋友联系客服还有赠送。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会更加的方便。假期游玩、聚餐、烧烤，红酒颜值担当、品味担当，彩宁花园助力您的假期仪式感。秒杀最后倒计时，199元一箱，33块钱一瓶，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5: 好消息，4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

0: 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1: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2: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3: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最近呢 AI 圈一个新词儿彻底的火出圈了，那就是国家数据局正式定名的核心术语词源。简单说，它就是 AI 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能计量，能定价，还能够交易，早就跳出了技术圈，钻进了我们的日常。登录平台转账授权要靠它，电子票、游戏皮肤、会员积分是它，就连我们用 AI 写文案、修图、剪视频消耗的也是它。那词源火了，商机就来了，骗子也跟着来了。网上各种所谓的低价词源套餐、词源代理躺赚的说法满天飞，看似是 AI 的新风口，实际上却藏着不少消费陷阱和安全风险。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词源热潮下到底有哪些坑必须要警惕。
2: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3: 词源陷阱到底有哪些？我们先来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4: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发现，一些商家发布的20-30元大模型包月且词源不限量的产品套餐比比皆是。相关产品介绍，一个 API， 也就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能通吃所有编程模型。还有商家发布 AI 算力词源代理的教程售卖帖，声称零门槛可以直接上手赚佣金。
5: 卖 token 一定是普通人最大的机会，不拼专业，低成本可复制。比如我就做个中间商，在中间赚差价。那对于客户来说，他根本不关心我的 token 从哪里来的，更不关心我的 token 怎么生成的，成本是多少。他们只需要知道我有稳定的 token 资源，他就会来找我。
4: 记者注意到，一些代理所发视频介绍词源经济的文案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宣传上手 AI 就像呼吸一样简单，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吗？社交平台上已有多位博主发帖提示关于词源的陷阱，有从事科技领域的博主分析，
6: 你看到那些截图和教程本身就是这门生意的一部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当卖 token 本身就赚不到足够的钱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更赚钱的东西，卖 token 的机会。他们开始收代理，你交几千块加入，他给你账号，给你教程，给你话术，然后你再去找下一批人。你以为你在做 AI 的生意，但其实你交的那几千块钱才是他们真正的利润来源。如果他真的靠卖 token 月入好几万，他为什么还要花时间教你？除非教你这件事情本身比卖 token 更赚钱。
4: 也有博主坦言，做词源代理卖应用程序编程接口赚钱，实际上就是韭菜盘。
7: 官方的接口又便宜又稳定，人家凭什么买你的？你既没有自己研发底层模型的能力，也没有独家的客户渠道，你就是一个纯粹没有任何附加值的中间商。大厂一旦宣布免费，你的库存瞬间变成一堆废纸，任何人跟你谈 token 代理和销售的，就是要割你。
3: 几十块钱包月不限量词源，零门槛做代理赚佣金啊，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让咱们心动呢？那不少人都以为说自己踩中了 AI 致富的风口，那殊不知早就被人当成了待割的韭菜。这些打着词源旗号的生意，真的像宣传当中那么的简单靠谱吗？啊，其实刚刚的这段报道当中，专家和业内人士已经是直接点破了，那很多所谓的代理和分销，本质呢就是拉人头、赚加盟费，和真正的这个 AI 产业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而比这个传销式代理更加危险的是藏在词源背后的

0: 信息安全隐患。国家安全部早就发布安全警示，磁源本身没有问题，可是一旦你用错渠道交给不靠谱的第三方，那隐私和财产就可能会全面裸奔。
1: 四川省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于毅解释，磁源本身并不会导致风险，而在于使用磁源的方式。
2: 现在非常多的第三方号称廉价的 token 资源在卖这个 token， 有好几种使用方式。那有些会把它打包成这个小农家的终端服务，假设你是做新媒体行业，我给你安装一个新媒体小龙虾，这个行为性质本身就导致我就有很多敏感的隐私的数据能够获取到。它的这个极端化是说，因为我在跟你对话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这个 AI 会引诱你泄露更多你的信息，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号、手机号这些。还有一种情况呢，其实比较多的是这些第三方，它本身它在架构的时候，它可以去技术手段上来讲，你去打开网页，在网页上登录，然后你跟它交互，要么就是你放下一个 APP， 对吧？这个 APP 给它交互，要么就是第三种，就是用像小龙虾那样子，就是又通过命令行跟他交互。这三种交互的方式是不断的给对方的权限程度和他对你的安全危险的程度，它是不断的加深的。
1: 于毅解释，磁源就像一块面包，五星级酒店的面包和街边小店的面包不同，实际上是模型智力水平的体现，商家在其中钻空子，挂羊头卖狗肉，
2: 用低价的磁源套餐去骗你说我是旗舰版的模型，实际上我下面根本都是两三代之前的版本，我骗你说我是大模型，我实际上下面根本都是中小模型。而且这个非常普遍，因为大部分的小龙虾拿过去之后，其实干的一些活儿无外乎就是写写文章，对吧，做做 PPT， 然后写写报告，最多可能生点图，基本上呢用一些中小模型其实是能完
0: 成二倍的价值跃升。这是 AI 产业的巨大机遇，也是数字经济的新风口。但是风口之下更得防住黑手，技术进步是为了方便我们的生活，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不是用来炒作、割韭菜、搞投机骗局的。磁源不是投资品，更没有一夜暴富的神话。我们在这儿提醒各位哈，不要相信那些囤磁源暴富的噱头，不要购买那些来路不明的低价的磁源套餐，不要随意的授权那些陌生平台，远离公共 WiFi 下的不明 AI 服务，遇到所谓的代理加盟或者躺赚分红，直接提高警惕。那当然，我们的相关部门也得加强这个监管科普，平台要守好安全防线，咱们每个人呢得擦亮眼睛，守住底线，才能够让磁源真正的服务于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说成为骗子收割我们的工具。拥抱 AI 新时代，用好磁源新标尺，更要时刻保持清醒，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千万不要让新技术的红利变成伤害自己的陷阱。
3: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
4: 这个点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有一大波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面向江苏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都看不清长啥样，严重影响生活的。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跟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赶紧拨打4008788832。

0: 8323-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惜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2: 情意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由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十点，品湖鲜，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3: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加我天成，乘风二。

0: 频是598，此时此刻打进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六瓶只要199，400710-1900，400710-1900，提到新世界红酒，
1: 都会对农贸市场、农品市场进行一个巡查，生鲜灯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检查内容在开展的。其实大部分商户还是比较认可的。
2: 辽宁省盘锦市东北新发地农产品供应链中心运营经理王军告诉记者，
3: 我们市场也配合监管部门全面排查整治，督促所有市场内的供货商把生鲜灯换成合规白光灯照明。目前市场内已全面杜绝误导性生鲜灯。
4: 虽然生鲜灯治理成效突出，但是漏网之鱼仍然存在。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监测发现，仍有部分市场销售者还在使用生鲜灯来欺骗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危害食品安全。
2: 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的部分大型农贸市场、连锁超市以及路边底商进行了实地探访。在一家规模较大的朝阳区农光里市场，这里几乎所有的熟食档、炸货档以及部分干货档口，比如琵琶烤鸭、还有八珍王等档口，都使用了不同程度的暖色照明灯，让食品看起来更加油光诱人。部分档口还使用了不同颜色的照明灯，例如在一家熟食档口，凉拌菜上方使用的是类似紫色和白色的照明光源，而旁边的熟食托盘上方则是暖黄色的光源，让不同菜品呈现不同质感。而在生肉档口，这里的情况则好很多，几乎所有的猪肉、海鲜以及牛羊肉摊位都使用了统一造型和风格以及相同光源颜色的白色照明灯。但是也有极个别商家在冰柜内部安装了暖色光源。
5: 这啥时候的肉是这？
6: 啥新鲜吗？
5: 新鲜的都新鲜的。
6: 看这灯怎么跟白的不一样，这里边有个黄灯啊，
5: 白的，这不上面是白的吗？
6: 那你这冰柜是哪个黄灯？
2: 另外，在劲松社区、双井社区，记者还走访了4-5家连锁超市和路边底商，包括牛羊肉直销、景鲜生优选以及时时生鲜等部分生鲜超市，依旧在使用此前被多次曝光的红色或者紫色的生鲜灯。有的商家虽然冰柜上方是用的白色 LED 灯，但是冰柜内却安装了一圈淡紫色的生鲜灯，不仔细观察可能无法察觉。商家表示，这里面的紫色生鲜灯是冰柜自带的。
6: 新鲜吗？牛奶
5: 不是新鲜的，
6: 放里边看着跟外边的看着不太一样
5: 吗？
6: 里边那灯紫紫不拉几的，里边
5: 那个之外的。
2: 除了连锁超市和农贸市场，熟食类、干货类的路边底商，包括鸭脖、猪头肉、香肠、烧鸡以及瓜子、花生等商家，大多数都选择了不同颜色的光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对于食物新鲜程度的判断。
6: 我说你这灯颜色太深了，这看不出来是现做的，都不现做的也照成现做的了。你这
5: 没那么离谱，
6: 没那么离谱。
4: 也就是说，在治理成效之下，这个乱象呢依然存在，有不少商家开始使用像紫色、暖黄这样一些色调的照明设备，让熟食或者是肉类甚至干货可以改头换面，继续的迷惑我们消费者的眼睛。网友薄荷味甜糖说，上次我在菜场买猪肉，在摊位上呢看着是鲜亮的樱桃红，可是到家在厨房灯下一照啊，直接就是暗红色，煮出来这个口感呢也是柴的不行，所以现在买肉我都是自带这个小手电筒照了，简直就像是在鉴宝。还有网友羽毛说，我觉得菜场熟食店的灯光永远就像开了美食滤镜一样，油光发亮的烤鸭买回家呢，发现这个皮是软的，颜色也是灰扑扑的，所以现在呢我会让老板关灯看一眼，但是有的老板不配合，我就直接拿到自然光下去看一看，再决定自己买不买。非常感谢各位网友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的互动。我们也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在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把关，也用选择为成型商家投票。那2023年12月1号起实行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已经是明令禁止使用改变生鲜真实色泽的照明设施。明明这个国家规定已经是落地实行了，为什么这些生鲜灯还能够继续的发光呢？屡禁不止的背后到底是商家在心存侥幸，还是监管存在盲区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生鲜灯、猪肉灯等关键词，依旧可以找到不少相关商品和商家。商品的

0: 面图片标注着新国标隐形红，不少产品还可以调节灯光颜色的款式，从全红到全白分为多个档位，可以自行调节或者可以自由组合。商品链接中甚至细分出适合卤菜、猪肉、水果、牛羊肉等不同品类选项的灯光。记者设法联系到了广东省中山市一家生产销售生鲜灯厂家的负责人，对方表示，新国标也就是2023年的新规出台之后，他们也对销售的生鲜灯进行了升级，新款生鲜灯打着隐形红的噱头，依然可以发出紫红光，
1: 看起来像个普通的那种灯，但是你把那个肉放在下面，它自然就会变成其他颜色了，
2: 就是看起来更新鲜嘛，是吧？
1: 对啊对啊，因为它现在那个国标的话，它不给用的话，就是那个灯灯光就做的比较普通嘛，就跟普通的灯一样，然后你把那个肉放在下面就能看得到，其实它那个红的话是靠那个紫光的，
0: 红光可以增强肉类的饱和度，蓝光可以抑制绿叶菜发黄，而暖白光则可以模拟焦糖色的光泽。商家表示，针对不同食品可以购买和设置不同类型不同颜色的灯光对症下药。
1: 熟食的话你就另外分开就可以了，熟食是熟食嘛，然后水果跟那个肉你就区分开来就可以了，其实也就几种灯。其实那个水果跟那个肉它两种光是很相似的、啊、也可以用同一种光，也可以用不同的光。
3: 嗯，本次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关于严禁使用生鲜灯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那么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和我们刚刚说到的2023年发布的管理办法相比，有没有一些不同和变化呢？我们来听听专家分析。
0: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首届国家食品安全委员会咨询专家郑丰田分析，相比2023年发布的管理办法，此次发布的新规进一步细化和明确了相关要求。
4: 那么更具体了，比如必须是白色的光源，包括不能用这个有色的灯罩、有色的塑料袋、灯具外罩，让那个干预这个消费者的判断力。
0: 郑丰田表示，近年来生鲜灯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利益驱动、标准缺位、技术规避、监管缝隙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4: 所以全国的销售农产品的地方呢，非常非常多，量太大。当然第二个最核心的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有些人他用这个东西处罚的或者是被惩罚的机会成本和他得到的收益相比，他觉得是合算的。第三个，我想可能这个农贸市场也没有太大的动力去进行严格的监管。
0: 针对生鲜灯问题，郑丰田建议可以进一步补齐标准短板，加大对违法生鲜灯具的生产和销售的打击力度。
4: 我想可能最核心的这个技术标准呢，还是应该更具体一点。比如全国统一技术标准，比如明确是色温呐、显色指数 RA 的大于 90% 啊，比如纯白色、禁止有色灯罩，比如我想这些全国要统一技术标准，就是从源头上进行打击，禁止生产销售生鲜灯、美颜灯，这些平台要要求要下架。
0: 专家指出，集贸市场等销售场所可以统一更换灯具，减少个体工商户自行使用非法灯具的可能性，而监管部门也要加重处罚，并实现常态化的巡查监管。
3: 嗯，生鲜灯治理的难点在于庞大的市场主体、隐蔽的技术变化以及违法收益和处罚成本之间的现实博弈，而要真正的破解这道难题，需要的是一场从源头到终端、从标准到执行的全链条协同治理。那说到底，让生鲜溯源上市，不仅是为了保护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是为了重建市场交易当中最基本的诚信。当每一盏灯都能够亮得真实透明，当每一笔交易都经得起自然光的审视，我们才能够告别灯光滤镜下的消费疑虑，真正的实现所见即所得的安心。消费者的每一次较真都是在推动溯源生鲜成为市场常态，只有当眼见为实重新成为购物底线，我们餐桌上的新鲜和安全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守护。
5: 真实奇作案例，人间就在这里。听见急诊室，马上连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的王健医师。不久前，我们接诊了一位意识昏迷的患者，患者被家属送到急诊时已陷入昏迷状态，呼之不应，生命体征上平稳。

0: 家属描述患者平时身体健康，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史，发病前也无明显外伤史。作为急诊医师，面对昏迷患者，我们必须迅速进行鉴别诊断。首先要考虑急性脑血管意外可能，我们立即完善了头颅 CT， 排除了脑出血，随后又进行了核磁共振检查，也未见急性脑梗死。二，要排除代谢性脑病可能，患者血糖、电解质、肝肾功能等检查也均正常。三，要考虑中毒的可能，在排除常见病因后，我们把重点转向了药物中毒。在仔细询问家属病史过程中，患者家属突然提到，患者近几天在家中饮用自行配制的药酒，说是可以强身健体。根据家属拍摄的照片，瓶中浸泡着几株外形类似茄科植物的干燥花果。我们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毒物检测，结果发现血中阿托品含量升高。结合临床表现和毒物检测，最终确诊为曼陀罗花药酒中毒。曼陀罗属于茄科植物，全株有毒，主要含有阿托品、东浪荡碱等生物碱。中毒后会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从嗜睡、躁动到昏迷，抗胆碱能症状，皮肤潮红、瞳孔散大，但若合并酒精过量时，可能出现瞳孔缩小、口干、心动过速，严重时可出现抽搐、呼吸抑制、休克甚至死亡。幸运的是，患者服用药物量较小，经补液、促进药物代谢等治疗后，患者很快恢复清醒。这个病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一、养生要科学，不要盲目听信所谓的偏方秘方；二、用药要谨慎，自制药酒风险极高，可能含有有毒成分；三、及时就医，出现异常症状要立即就医，不要耽误治疗时间。四、加强监管，家人之间要相互监督，避免误服有毒物质。最后，我们提醒大家，养生保健一定要在专业指导下进行，不能轻信民间偏方，更不要自行采集不明植物制作药物。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保护健康要从科学开始。
1: 天健急诊室，为生命保驾护航。
2: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服务区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美文代表编辑魏青与家腾浩杨欢，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的音视频，大家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0: 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0: 4008115050，4008115050。
1: 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一箱是3488，今天活动当中打包价只要199一箱，单瓶划算33。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呢，在严格的条件下，确保所有的葡萄酒都能够维持住比较好的湿度和温度，致力于生产最优质的葡萄酒，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
2: 19元一整箱的秒杀活动正在进行中，单瓶才33。4007101900，您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著名的中央山谷产区，13度的经典度数，智利特
3: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7: 小厨娘龙虾。
6: 没错，
7: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

0: 的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氧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江林山，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4: 在大城市工作的儿女接父母进城，反让二老倍感孤单，于是他们在老家建造宅院，并巧用云团聚与文旅诵读，打造了一个充满书香与雅趣的晚晴院，让父母在熟悉的故土上过上了精神富足、乐养天年的幸福生活。乐养故事晚晴院里的读书声马上讲述。
3: 林婉和苏晴这对夫妻在大城市打拼多年，如今也算小有成绩，生活宽裕，于是他们把年过古稀的父母接到自己身边同住，以便照顾。可是二老不习惯，吃住行都不适应，时常唉声叹气，沉默寡言。后来他们又在老家斥资百万给父母建了养老豪宅，精装修带庭院，地理位置也好。可是二老很快又从最初的兴奋变得郁郁寡欢了。父亲陈默以前是中学里的语文老师，骨子里藏着一股书卷气，如今他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在阳台上发呆，手里转着那对磨得光亮的核桃。而母亲周慧更是直截了当，在饭桌上红了眼眶，对女儿说：妞妞，小婉呐，这房子再好，没有隔壁的张大妈，没有你爸的那群棋友，妈住着心慌啊。林婉心里发酸，她和苏晴在大城市打拼，总觉得给父母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就是最大的孝顺。可是现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孤独是晚年最难以吞咽的滋味。那天晚上夫妻俩彻夜未眠，苏晴翻着手机里存的父亲朗诵的古诗词的音频，突然灵机一动，哎，老公，爸爸不是最喜欢朗诵吗？我们能不能把他的舞台搬回家呢？林婉眼前一亮，他想起了父亲在老家的庭院里布置了一套简易的录音设备，一个麦克风，一盏暖光灯，还有一张铺着绒布的小桌子。他邀请了父亲以前的学生，还有以前的老同事，组建了一个线上云端诵读班。起初陈默是抗拒的，他觉得一把老骨头还赶什么时髦呢，我都快80了还搞什么直播，不怕人笑话呀。林婉笑着把父亲推到了镜头前，爸，您的声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以前您教学生 现在您教云学生，这不是传承吗？第一次直播的那天，庭院里的腊梅开得正香，陈默穿着那件穿了几十年的中山装，紧张的手心冒汗。当他开口念出第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浑厚的声音透过网线传到了远方。直播间里不仅有他的老同事，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朗诵爱好者，大家刷着礼物留言道，陈老师，您的声音真有磁性，听您朗读是一种享受，治愈了我一天的疲惫。那天直播结束之后，陈默站在庭院里久久没有动，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的脸上，那是一种久违的光彩。原来我还没老，我的声音还能被听见。为了让父亲晚年的事业更红火，林婉和苏晴干脆把父母的别墅改了名，叫做晚晴苑，取自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寓意晚年的生活如雨后斜阳，温柔而灿烂。他们不仅帮父亲运营直播间，还为母亲策划了晚晴茶话会。苏晴找来几本关于养生花茶与食疗的书，教母亲根据节气变化为父亲和直播间的朋友们搭配茶点。清明前夕，林婉特意查了黄历，邀请了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晚晴苑举办了一场小型的春日诵读会。那天庭院里搭起了简易的舞台，挂着红灯笼，陈默身着长衫作为压轴登场。他没有念激昂的豪放派，而是深情地朗诵了一首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林婉站在台下，看着父亲微颤的背影，眼眶湿润了。他突然明白了，父母想要的从来不是一座豪华的牢笼，而是一个能让他们发光发热的舞台。活动当天，从城里来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是父亲的粉丝，有的是母亲的茶友，院子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再也听不到父母感叹冷清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陈默的直播间成了晚晴苑的招牌。他不仅教朗诵，还会讲历史，讲诗词背后的故事。周慧呢，则负责在这个过程中提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
1: 那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才799，这一套的精粹水加乳就是烂脸急救站加屏障修护王者，都是他们家的当家花旦。799一个水一个乳液，单瓶才300出头，买海蓝之谜，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为什么海蓝之谜这么好用啊？第一，核心成分深海巨藻的修护魔法，它是从加州深海巨藻里提取的，经过3到4个月低温发酵，保留了满满的矿物质、维生素、氨基酸。打个比方，普通的护肤品呢是给皮肤喝水，那海蓝之谜是给皮肤喝深海的营养汤，是从皮肤的底层来修护受损屏障。这个套盒里有精粹水加上精粹乳，水是精华水，乳是修护乳，这搭配起来就是水加

乳的闭环修护，水负责打开通道，深层的补水，乳呢则负责锁住营养，强化屏障，一加一大于二。所以呢，我非常的推荐这个套盒。如果想要买这个套盒的朋友，我们还有礼袋礼盒直接免费赠送。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刘女士说，我自己呢是敏感肌，去年春天换季脸又红又烫，涂精粹水的时候第一感觉是咻的一下就渗进去了，没有黏腻感，像是给皮肤敷了一层舒缓膜，第二天醒来泛红是直接退了 80%， 所以呢我后来就这一年多一直在用这个精粹水了。谢谢您的评价。赵女士说，做完光子嫩肤之后啊，皮肤是超级脆弱，就用这套水乳的，大家都说我恢复的挺快的。确实精粹水的修护力加上精粹乳的保湿力，能够快速的重建皮肤保护墙，减少泛红干痒，甚至是淡化术后色素沉淀。所以这么好的反馈，唯一您就是去专柜买，这个价格太贵啊，一套水加上乳液3000块钱，你再打折再做活动也要2000大几。那今天我们799就让您拿下，唯一就是日期是临期的。那这一套啊，大家会发现这个临期特惠价格非常好，注意有效期精粹乳是到2027年的7月份，也就是明年的七月份，精粹水呢是到2026年的12月，还有大半年。所以对于很多现在下单的朋友，拿回家现在开始用，每天用，用3到6个月就空瓶了，这个日期完全不会影响。重点是今天的价格太值了，专柜一套的精粹水150毫升，加上精粹乳125毫升，少说都得2000加。那今天我们799还送礼盒礼袋，相当于打了3折都不到。那现在马上就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链接自助下单。好，这边看到吴女士说，我是油皮，这天热了还要买乳液吗？我就买一瓶精粹水吧，精粹水319。那这样啊，我推荐您都拿。那精粹水的质地啊是像丝绸缎，润但是呢秒吸收。精粹乳你完全不用担心，它是清透不会闷痘的，即使是在3伏天夏天用也不会负担重，反而能够让皮肤水油平衡，告别外油内干。那799的价格，外面你只能买到一瓶水，我们是水和乳都有一整套，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就是临期捡漏价。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再说一下，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好，我知道有人会说啊，说几百块钱的国货的精华水也不错啊，为什么要买海蓝之谜？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啊，就在于深度修护。那基本上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买水就是更侧重于补水，但是海蓝之谜是从细胞层面的修护，就像是给皮肤做深层的 SPA， 长期使用就会感受到皮肤的耐受力变强。所以像有一些朋友换季必烂脸的，现在用了之后会稳稳当当。也正是因为如此，海蓝之谜啊一直是忠实的用户在用，每次用完空瓶之后再来回购。所以这么好的价格，现在您打开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一套水乳两瓶在一起才799，您真的是可以去尝试一下。那想要送人的，比如说生日啊答谢啊，你就直接选这个礼盒，全部给大家配齐，价格也很划算，预算也够足。那另外呢，我还想推荐一些特殊情况的朋友，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敏感肌红血丝，精粹乳就是帮您告别高原红。第二个就是熬夜党加班族。

晚上凌晨才睡觉的，您早上用精粹水加上乳液，皮肤不会垮，不会暗沉，非常好的感受。第三呢，就是你医美之后或者说你刷酸之后啊，皮肤比较薄啊，那你可以用它做急救，修护速度是翻倍。那希望大家赶紧把这款海蓝之谜带回家。对了，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啊，就是你比如说想要送婆婆、送妈妈、送闺蜜、送生日礼物的，现在还有满减，你买三件，满三件啊，就是达到了2000块钱了。我们再减250块钱，等于划到每件从799降到了701、702的样子啊。我希望大家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家人呐、去拼拼单、囤囤货，直接买三件，等于每件又省了80多块钱。而且我们送的礼袋都是和专柜一模一样的，包装很高级，可以直接送礼的，那完全一模一样，请大家放心。那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找客服。微信小程序再说一下，是迎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江南水乡的江南，迎江南精选，里面有海蓝之谜的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自助购买了。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1: 北京时间12点整。

0: 聚焦江苏，放眼世界，这里是江苏卫视江苏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江苏，欢迎您的收看。时尚新鲜的各类活动，亮点纷呈的文化演出，丰富多彩的夜游体验。那这个五一假期，我省各地纷纷亮出了绝活，打造别开生面的文旅盛宴，也不断解锁消费新场景。
1: 五一假期里，短途游、微度假是大伙儿的出游主流。在盐城盐南高新区，绿意盎然的中华海棠园正是市民游客近郊休闲的热门打卡地。
2: 平时工作忙，难得有这么完整的假期，孩子们能尽情奔跑放风筝，我们大人可以喝茶聊天，特别放松。
1: 假日里，张家港暨阳湖生态公园焕新升级成一站式户外休闲空间。湖畔沿线50个市集摊位依次排开，汇聚特色美食、非遗文创、绿植书刊等多元业态。草坪区域森系露营点位错落分布，萌宠互动体验趣味十足，动静相宜的沉浸式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解锁多元文旅体验。在聚拢与重症群体，走笑中带泪的治愈路线，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3: 我选择看的是时间敢死队，是喜剧嘛，也比较有深意吧。
1: 截至目前，2026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 144.2 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在无锡、常州、盐城等地，不少影院更多选择了人次优先，通过票价优惠等惠民方式激活线下观影氛围，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
4: 我们通过促消费活动，助力商场人流转换为观影客流，让放映黄金场次的上座率基本保持在90%以上。从4月30日晚间开始，影院的观影客流就迎来了显著上涨。
5: 今年苏超期间，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5月1号至3号，江苏电影票房达4517.52万元，全国占比为8.93%，观影人次超1.28万，全国占比为9.26%，均位居全国第二。其中，苏州、南京、无锡居江苏城市票房前三位。从影片来看，由江苏备案立项、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位居票房前二，两部影片合计贡献了超过60%票房。
0: 日前。

0: 第20届江苏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了，60个青年集体光荣上榜。那他们深耕一线，勇担使命，把身影镌刻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前沿阵地，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立足各自的岗位，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用奋斗足迹在江苏大地上书写下新时代青年的使命与荣光。那今天是五四青年节，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3个青年集体青春奋斗的风采。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御风先进航空航天排气系统研发团队由能源与动力学院青年教师和硕博研究生组成，66人中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92%，平均年龄26岁。团队深耕航空发动机排气系统研究，主攻卡脖子技术。在徐金雷教授带领下，他们把冷门做热，把基础做精，助力我国航空装备自主创新。
2: 大概呢，从04年前后呢，我的导师就是徐金雷教授呢，就关注到喷管对于整机或者对整台发动机的重要影响，然后也奠定了我们南航的排气系统的研究方向。
1: 推力矢量喷管是高机动强隐身飞行器的核心部件，直接影响装备性能与生存能力。常规气动矢量喷管需引气，易造成发动机性能下降，成为技术瓶颈。团队从泡沫模型起步，历经上百次失败，百余次风洞试验，积累10万多计数据。
3: 在夏天，然后很热，然后我们需要顶着炎热，然后测量就是它的这个数据。这些过程呢，虽然就是很辛苦，最终看到那个实验数据符合我们的预期，也是感觉到非常的欣慰。
1: 历经10多年接续奋斗，2025年12月，在甘肃阿克塞，搭载团队自主研发新型气动矢量喷管的无人机圆满完成首飞。
4: 这个技术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气动矢量技术在这种高速无人靶机上的首次应用，国际首次应用。
1: 目前该项核心技术已应用于多个国家重点型号，为国防提供坚实支撑。团队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国防技术发明1等奖。
5: 年轻人要把你个人的这个追求奋斗跟国家的重大需求跟民族的这个需求呢要结合起来打持久战啊，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重大成就。
1: 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清河兽医科技志愿服务团由52名师生组成，35周岁以下青年占比超73%。他们扎根乡土，服务一线，用专业守护养殖户，助力乡村振兴。
6: 从2019年基层服务，到2022年响应团省委号召正式加入清河志愿科技服务队，如今我们正式走过了7年时光。
7: 这是我们的海泰长江隧道，我们预计在5一的期间呢，抵达江底最深的一个位置，大概是江底以下75米的左右，也标志着我国在超大直径、超高水压、超大埋深方面的水下隧道掘进技术实现了一个关键突破。
1: 海泰长江隧道全长约39.07公里，连接南通海门和苏州太仓，是目前世界最长的公路水下盾构隧道，也是我国直径最大的长江隧道。被称为新万里长江第一隧，这个盾构智慧管控平台可以实时展示工程进展。
7: 掘进监测模块，我们可以实时采集到盾构机的这个推力的信息。我们通过对这个掘进参数的实时分析，可以判断我们的这个盾构施工到底是有没有偏差。
1: 盾构施工风险很高，一旦判断出错，可能引起地面沉降或机器卡住。为解决这一问题，这支平均年龄30岁出头的年轻团队将人工智能与大盾构施工深度融合，不仅研发出国内首个盾构垂直领域大模型，还打造了行业领先的智慧管控平台。
8: 我们坚持将青年技术骨干推向重大隧道工程主战场，同时让青年骨干成为数据驱动的创新主体，引导大家把个人奋斗融入大国工程，在破解建设难题中实现科技报国的志向与成长。

0: 开心市鼓楼小学内，一场与冠军同行公益课堂暖心开讲。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惠若琪化身金牌教练，与青少年及志愿者代表零距离互动，从垫球传球的基础特训到妙趣横生的对抗赛，惠若琪用亲身示范将体育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田。
1: 一直非常喜欢惠若琪姐姐，希望能像她一样在排球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在接下来的省运会呢，我会积极备战，以良好的姿态去呈现出自己更好的状态。
2: 泰兴鼓楼小学也是我们建的第18片球场，也是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球场，点燃整个泰州的排球热情，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断挑战自我，成为自己的冠军。
0: 活动上，泰州市青一家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揭牌成立，携手爱心企业达成长期捐赠合作，小书桌暖巢计划同步启动，为困境青少年送去书桌椅与台灯，以实实在在的帮助点亮青少年的成长梦想。
3: 我们以体育加志愿加苏超第二现场为载体，把三个不相信城市惊人特质转化为青少年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基金会将定向用于困境学子帮扶和青年志愿服务，让青年在打拼中与城市共成长，真正打造青年友好型城市。
4: 五一假期恰逢五四青年节，广大青年劳动者坚守在工作一线，把青春和汗水挥洒在岗位上，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奋斗致敬节日。
0: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五一假期期间，沿宜铁路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程进度，用坚守与奉献为这条民生高铁加速推进保驾护航。
5: 眼下的高铁建设工期比较紧，任务也非常重，看着我们的项目一点点起步，我的内心满满的成就感。
0: 沿宜铁路起自徐沿高铁盐城站，经盐城、泰州、无锡、常州，接入宁杭高铁宜兴站，新建正线全长约311公里，全线设车站10座，建成运营后将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目前沿宜六标施工已从地下桩基阶段转入地上蹲深施工阶段，长江隧道盾构机计划近期进场组装调试，为后续盾构掘进施工做好全面准备。五一假期，城市公交迎来了高峰考验。凌晨五点，常州公交二公司集中调度中心就已灯火通明，调度员、配置员早已到岗，打开系统，核对驾驶员出勤，查看车辆状态。每一辆车的方位，每一位驾驶员的状态都必须实时掌握，心中有数。
6: 假期在岗是责任也是使命，坚守岗位，认真履职，用实干度过假期，充实且有意义。
0: 假期也是群众办证办事需求最旺的时间，徐州公安民辅警坚守服务一线，从引导群众拍照填写表格到资料核验业务办理，各个流程衔接顺畅，服务细致周到。
7: 5月1日至5日，全市公安综合服务窗口措施开放办理户籍、身份证、车驾管等业务，持续提供优质高效的便民服务，让群众假期更安心更舒心。
4: 上周六，2026苏超进行了第四周的比赛，赛场内比赛扣人心弦，那赛场外第二现场同样是精彩纷呈，各大商圈广场人潮涌动，多元业态融合，赛场的流量实实在在地转化成了城市的消费增量。
0: 在南京，各大景区、商圈、街区被苏超直播霸屏，市民、游客们激情呐喊，举杯欢腾，赛场延伸至各个角落。南京国际展览中心南广场不仅有超清巨幕直播加环绕音效，还有球迷互动游戏，把主场氛围直接拉满。
8: 特别好，氛围也特别好。然后特地从安徽过来的嘛。
0: 泰州靖江市长江文化中心流光溢彩，苏超第二现场内的观赛座椅与用餐餐桌座无虚席，联动数十家商户提供的餐饮配套服务，美食的烟火气与热血的赛事完美交融。泰州海陵区城北街道韩溪街区北广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近百名社区居民齐聚一堂，通过大屏幕感受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前及中场休息期间，社区文艺团队轮番登场，场边同步开设了健康义诊、爱心理发、法律咨询等8个特色便民摊位，

0: 社区还特意准备了100多份地道煮干丝，让大家在为台州队精彩进攻喝彩的同时，品尝家乡风味，感受邻里温情。
1: 看台州比赛，吃台州干丝，这种感觉太棒了。
0: 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苏州全城为球燃动。第二现场大屏观赛搭配特色市集，加油呐喊声不绝于耳。常熟秦湖西里天目区人头攒动，超大高清 LED 大屏全程同步直播赛事，不少外地球迷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常熟浓厚的赛事氛围。
2: 特别好，小朋友们都已经融入了。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0: 在镇江，整座城市同样因赛事而沸腾，从商圈大屏到特色街区，第二观赛点气氛丝毫不逊于现场。今年苏超期间，镇江市构建了1+8+N 全域覆盖模式，即一个市级主会场、8个板块分会场、N 个社区及商户点位，让城市每个角落都成为球迷的欢乐据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夜间消费的实打实增量。
3: 今天上午，法国友人白世杰将他近期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所收集到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移交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0: 这批扫描资料涉及42份外交文献资料，共1993页，时间范围从1920年至1943年。资料以法文为主，还包含英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其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本侵略行径与西方在华利益的关联。抗日战争1937年后，综合卷宗、军事档案、日本在中国东北及周边地区的侵略扩张、战时法国驻台北领事馆与外交办事处档案等，这些资料从多方角度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罪行，对进一步深化相关历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也再次证明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暴行早在抗日时期就为法国等国际社会所了解，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捐赠仪式前，白世杰一行向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献花。
3: 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再次强调了种业这件大事儿。今年是种业振兴行动由5年见成效，迈向10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一年。2026年，江苏省委1号文件提出，要推动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那么，小种子是如何撬动大产业发展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这里是黄旭的黄花塘镇，这两天这里的小龙虾陆续上市，农户们也是浅抓农时，在地头就对成品虾和虾苗进行分拣。得益于全国首个小龙虾品种的推广，在同等的生长周期内，它成长更快，而且肉质更多，这样农户养殖的效益也更好。
5: 生长周期缩短了，那么各方面这个成本啊，它就减少了，这个时间缩短个8到10天，像5月上市的，我们就抓把这个时间点就卡住了，以后价格它也能卖得上价，平时的价格，最起码提升30%左右。
6: 长得快，价格好，是卢勇亲身体验到的新品种的好处。据了解，长期以来，小龙虾养殖依赖未经选育的野生苗种，生长缓慢，效益偏低。2012年，盱眙当地联合江苏省淡水水产研究所，选取微山湖、洪泽湖等8个典型地域的1.9万尾野生克氏原螯虾为基础群体，历经6代培育繁殖，终于成功培育出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如今，盱眙一号这一优良品种已在海南、湖北等全国20多个省份推广养殖，年推广面积超200万亩，带动养殖户母菌增收达3000元以上。
7: 新品种相比这个常规苗规格呢提高到18%左右。我们在研究一号的同时，我们蓄意二号啊也在同步进行。我们研究二号呢是有抗裂性，就特别比较耐高温，在高温的地区比如说南方也能正常的饲养。预计3到5年蓄意二号啊能推出。我们把蓄意龙虾产业做得更广更大，能推广到更多的地区。
6: 在新品种加持下，盱眙还加快完善全球龙虾交易中心、智慧冷库等龙虾全产业链基础设施。2025年，盱眙龙虾产业总产值突破四。

0: 108亿元，连续10年蝉联全国水产类区域品牌第一。除了助力现有产业发展壮大，江苏还对未来产业的种业培育展开探索。大米是南方地区的主食，但不少高血糖人群却对它爱恨交加。如何在享受米香的同时又不让血糖飙升？三下大忙前，江苏省农科院传来好消息，我省首个自主选育的 DGI 稻米新品系目前正加紧稻种分配，即将发往徐州、连云港等地进行区域试验。
1: 今年是第二年趋势，我们到年底的时候要对每个9个试验点进行分析，主要是看到一个产量、米质，还有抗病性，还有一致性，就是前后两年的对比，不然有差异，为我们2028年品种审定打下基础。
0: GI 值及血糖生成指数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关键指标，伴随着控糖饮食催生了巨大的市场，省农科院也瞄准这一新赛道展开攻关，利用高产品种与含有 DGI 基因的优质品种进行杂交，成功选育出了南京丝苗 DGI 大米新品系。目前该品系主要适应苏北地区种植。
2: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强调它的 DGI 的功能，但是说这个米的外观也比较难看的话，也适口性也比较偏硬的话，血糖高的人也不想吃了。对照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问题，现在 DGI 的这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呢也在进行品种的迭代升级，通过改良延长它的生育期，可以向我们的苏中和苏南扩展，提升它的香味再进一步提升它的产量啊。
0: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核心所在。“十四五”期间，我省安排财政资金5亿元，实施种业振兴接榜挂帅，培育突破性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初步解决抗赤霉病与高产结合的世界难题。9个畜禽蚕新品种配套系通过国家审定，数量居全国第一。11个水产新品种通过国家审定，数量占全国的1/7。十五五期间，江苏将积极组织开展种植资源保护利用和精准鉴定，实施品种全链条管理专项行动，探索种植资源集中保存和共享利用机制。与此同时，我省还将启动新一轮种业振兴接榜挂帅，培育一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推动新品种示范推广和更新换代，进一步赋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3: 五一假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那今天是周一，从本周的天气来看呢，前半周呢是以晴好升温为主旋律，周中到周末将有两轮的降水。从气温来看，过了五一啊，气温总体上呢是上了一个台阶的，那本周最高气温将会突破30摄氏度。
4: 从今天起一直到6号，我省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可以尽情享受盛夏的假期。不过之后将有两轮降雨过程，第一次降水是在6号夜间到7号。
5: 6号呢，夜间淮北地区呢会有一个局部阵雨或雷雨的天气。7号的时候，水资系统的南压呢，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还有可能伴有局地的强对流天气。那么第二次降水过程呢，在这一周的周末的夜间，也就是10号夜间，淮河以南地区呢又有一次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4: 四月下旬，我省气温较往年同期偏低，但是进入五月，气温已逐步走高，未来两天加速升温。六号气温将达本周顶点，沿江以北地区会升到30到31摄氏度，苏南地区在27到29摄氏度，出门可以穿单衣或短袖了。
5: 七号呢有降水，另外有热冷空气的影响，7到10号的最高气温呢相对平稳一些，也回到了30度以下，基本维持在22到28度之间。
3: 好，全面观天下，我们来看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6: 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全年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突破515万个。数据显示，团组织广泛覆盖校园、机关、企业、城乡社区及新兴领域。2025年全国新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记者昨天从网信部门获悉，针对部分自媒体发布时政信息不标注来源、未标识 AI 生成及虚构内容等违规行为，网信部门开展专项整治，督促平台自查自纠，依法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并公开多起典型案例，净化网络生态。希腊气象学家3号表示，一股冷空气让希腊多地一夜之间回到了冬天，狂风和雨雪天气袭击了首都雅典附近山区，伯罗奔尼撒半岛等地有的地方甚至下了冰雹。据希腊媒体报道，今年是该国近70年来最冷的5月开端。不过对当地农民而言，在经历了漫长的干旱后，雨雪天气带来降水，让水库蓄水得到补充。气象部门表示，寒潮为时不长，当地时间4号起，希腊部分地区的气温将回升，甚至会超过27摄氏度。近日，韩国首尔市政府组织了一场午睡比赛，参赛者来到汉江畔一个公园，躺在草坪上戴上眼罩入眠，不少人还搂着自己的毛绒玩具，有工作人员巡回测量他们的心率，以判断他们的安睡程度。这是首尔市政府连续第3年举办这项活动，今年新增了入场要求，包括要打扮成有趣的样子，比如穿成睡美人，还要带着疲惫感和吃饱肚子来参赛。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该活动提醒人们重视睡眠问题。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0: 以下是广告内容。节目当中再一次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马上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电话呢就可以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就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特别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的国家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能够帮助您改善睡眠。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那么就可以让您足足体验到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呢，当天晚上您就可以吃上2粒，看一看是不是晚上睡觉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是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啊！记好了，活动呢最晚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啊，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哦。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去领取了，号码是400100-7897，400100-7897。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抢五一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400-8788323。好视力赢五一，护眼福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现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趁着五一的优惠大试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在眼贴当中都含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想要感受的请抓住这次机会。今天咱们江苏听众还有专属的五一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就都能够多送78元眼贴，额外还有蓝莓叶黄素、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这可是五一才有的超值补贴，一年就这一回，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节目，我是陈颖。那节目一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新闻评论员、南京师范大学的苏金龙教授。你好，苏教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相信呢最近啊大家可能在社交平台都看到了一首歌哈、这个歌的名字叫做心愿便利贴啊，突然的就被这首歌刷屏了啊，不是原版的温柔治愈，而是三个女明星，分别是李小冉、唐艺昕和王

萌啊，这三位在乘风破浪2026舞台上的一个全新演绎。我们发现啊，这个视频当中呢啊，三位这个女艺人啊，那跑调忘词略显笨拙的这个舞蹈动作被网友调侃说很像是幼儿园在进行这个文艺汇演，但是啊他们却凭着不假唱不怯场不好听的特质意外爆火，成为了全网传播的热梗，甚至啊还带动了无数人在自发去模仿。那如果还没有听过的一些朋友，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带大家听一听，先了解一下。

0: 你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哈，就是心愿便利贴。我其实之前我没有通过这个视频去看到，因为我没有看这个综艺节目嘛，我也是在网上刷到视频的。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感觉从第一个音就在跑调，然后后面好像一直就没有在调上。我们刚刚只听到的声音，还没有看他们现场的舞蹈动作，可能很多人就已经觉得，哎呀，这个似乎能在电视里面去播放吗？对吧？那其实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认为 乘风舞台上的这个心愿便利贴这首歌啊，为什么会火出圈？此时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的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们 Live 互动专区里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当然我们也发现啊，就是乘风的这个舞台，它的这个爆火也充满着反常感啊，因为乘风系列自从开播以来，早期一直是以这种专业完美为核心的一个标签的，而内娱的综艺呢，也向来都是以唱跳功底或者舞台呈现的精致度为 好不好看的一个评判标准。但是这一次你看李小冉、唐艺昕和王蒙心愿便利贴的舞台却打破了这个固有的逻辑，整个演出你看跑调、忘词、动作笨拙，被网友调侃像幼儿园文艺汇演，但是他却意外的碾压了啊同期的那些唱跳俱佳的 优质舞台，成为全网的热梗和流量爆款，甚至因为得分高于其他舞台而引发公平的争议。那当然，这也值得关注的就是啊，因为很多网友他并没有去观看完整的节目，和我一样啊，我只是在网上看了这个传播相关的片段。那所以呢，我们可能很多人秉持的这个态度就是， 我们不拿它当这个正规的文艺节目看啊，觉得看个小品也不错啊，以乐子人的心态来追捧这个舞台。当然，宋教授，您觉得这种反常的热度啊，就仅仅是网友追求解压的这种乐子人的心态所致，还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综艺传播的逻辑它已经改变了呢？
1: 我就是想说，在广告学里面，或者是在传播这个领域，有一个很经典的原则，就叫三B原则。这个三B原则就是 Beauty, Baby, Beast。 就是能够激发起来人的情绪。我们说一个消息要能够得到传播，很好的是它激活了我们心中的那种情绪，无论是积极的情绪还是消极的情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说这个叫做心愿便利贴啊，对，它本质上呢是对观众情绪的一种唤起，这种情绪的唤起让观众对它有一个更近的心理距离，觉得哦，这个跟我距离很近，所以愿意去分享它，愿意给它去点赞。所以基本逻辑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它更多的都是反映在传播过程当中我们对于那些能够更多的唤起
0: 我们的一些情绪的这些作品节目会有更深的感受，更深的认同。那您觉得就是在于这个综艺传播上的整个的逻辑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个影响从目前来看还没法下定论，它只是一个个例。如果在这个节目领域，在尤其是在这个娱乐节目里面，长时间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它可能会导致一种趋势的一个变化。但是从目前我个人的观察来看，觉得它更多的是一个个例。
0: 确实，你看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就像您说的，网友们也是这样觉得，在这个找乐子的背后，可能就是一种情绪的宣泄。那当然这背后呢，我们也希望苏教授能够给我们精确的再说一说啊，他反映的是我们当下人这样的一些群体哪些方面情绪的或者心理上面的一些变化呢？
1: 这个就要结合我们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哈。我个人其实是做过一些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就发现呢，一个就是

0: 随着这种时代的一个变化，人们的这个审美需求开始表现得越来越多元。
1: 嗯，
0: 就是本来可能什么是美，我们的这种要求哈、就是对它的一个限制，就可能就这样几条 ABC 式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它是越来越多元了、ABCDE 可能变得更加多元，这是一个。那这种多元性的多元化的审美的背后，可能是我们对每个人他对自己个性化的要求是会更高的。
1: 嗯，
0: 像我之前好像也提到啊，就是这随着我们计划生育政策以后，越来越多的这个单胎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涌现、
1: 嗯、
0: 导致两个家长共同服务于、甚至四个家长服务于一个孩子、
1: 嗯嗯、
0: 那这个情况呢就导致个人他发展的时候越来越凸显个性而不是那些共性、
1: 嗯、
0: 而这种个性的彰显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必定表现的要像其他的人一样规规矩矩的，我可以表现出来不一样的东西。
1: 是的，
0: 这个正好迎合了我觉得观众在这方面个性化的一个心理需求。
1: 嗯，当然我们这个回到乘风的这个话题上啊，我们就发现因为乘风这档节目呢，它这个系列已经做到第七季了。2020年第一季的时候我倒是看的，当时是凭借着全女综艺打破年龄限制不被定义的女性等为标签，当时第一季是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爆款啊，也打破了当时这个屏幕上女性年轻貌美的刻板的印象。那个时候观众的评价标准还是很明确的，不像现在啊，刚刚有这么多多元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认为什么是好呢？就是认为唱跳俱佳的组合，你能够呈现完美舞台效果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哎，我们觉得这是好的。所以当时节目还引发了关于女性野心的全网讨论啊，观众在嘉宾的身上也投射出了对于女性更加多样的一些想象。但是你看到今年，观众却更加乐于接受或者主动传播这种充满瑕疵的翻车现场，甚至网上很多人还在自发模仿。也有人评论说，乘风2026的翻车潮背后啊，是观众审美和需求的悄然的转变。所以苏教授，您认为这种转变除了是观众长期看这种完美的舞台产生的这个审美疲劳之外，还有哪些社会环境的变化所造成的呢？
0: 这个背后哈、
1: 嗯、
0: 我据我个人的观察，我是觉得呢，随着近几年我们这个社会整体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嗯，
0: 这种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疫情。疫情期间呢，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疾病，导致我们这种社会的一个整体的运作管理模式出现了一些调整。这些调整呢，加之最近疫情过之后，我们出现了这种全球范围内有一个这种动荡的一个局势、
1: 嗯、
0: 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因素变得不那么稳定了。那人类的这种社会群体啊，其实有一个特征，我们就发现呢，一个群体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公司，如果遇到外界比较动荡的环境、威胁性的环境，那它内部对这种规则、对大家统一性，比如说你都要统一的做某一件事情，这种约束性的要求就会增高，这是有利于这个群体的这种生存的。而这种一个群体它的这种约束性或者一个群体统一性要求统一的这种划一哈，这样的一种要求越高呢，就跟每个人他自我的对自己的独特性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出现了一种冲突。所以当一个社会它这种面临外部的这种无论是一个疾病还是一个外部群体的一个威胁，其他国家的动荡，都会导致我们这个群体内部产生一个更加紧缩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现在很多年轻群体他们的生活压力，就是层面上来说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压力或者竞争，甚至于你这种生活成本或者社交压力的剧增，让很多的年轻人肩子上的这个负担可能会觉得比较重，所以呢就会让大家希望能够寻找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呢？
0: 是的，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是我们心理的一个自然的变化，就是从群体运作的角度来说，一个群体在发展过程当中，只要外部不那么稳定了，它一定会要求，比如说群体成员要求遵循同一个规则，或这样的压力就会增大。压力增大之后，个人的这种自由的这种需求，它就形成一种对抗性的这种压力。这种对抗性的压力怎么去表达？就可能通过这种综艺里面的一种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去找到共鸣。
1: 嗯，其实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价值观更加多元了，也有可能也是更加的就是更包容了，就不再被那种标准答案所绑架了，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更加会追求一些个性化或者真实感，所以呢也恰恰契合了大部分人的这个价值的一些追求。那当然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苏教授啊，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的现象，它到底是暂时的流量狂欢下的这种群体的盲从，还是长期审美心态的一个发展趋势呢？

0: 觉得是前者，因为这是一个个例，就是这个个例的一个出现，它其实是结合了天时地利和人和三个因素。我先说这个天时啊，天时就是说之前这个在这个娱乐领域，尤其是这个浪姐这个领域，它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它是第一个通过这种好像戏谑不太一样的方式去展现。
1: 对，
0: 那地利呢，就是说它这个节目，它这个平台又是这种娱乐，湖南台它这种娱乐性的这种节目台，所以它这是它的地利。当然最重要的是这里面的人和，我们说你如果换一个这个浪姐的组合，可能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里面有王蒙，王蒙这样给人的一个感觉，他本身就是一个体育，搞体育的，所以大家不会预期他在唱歌上会有多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只有王蒙这种还不够，因为你如果不好的话，你就不用参加呀。关键另外两名选手呢，他还有比较高的一个颜值，所以这种高颜值加一个低预期，他就构成了这样的一种形态，表现形态被大众所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的。它可复制性其实不是特别高。
1: 那当然非常有意思，就是这种翻车的套路啊，确实它已经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噬的迹象。和这个心愿便利贴类似的翻车舞台还有咏春啊，也是播出之后呢，网友的评论就彻底转向了，有不少人呢就厌倦了像咏春这种刻意制造的洋相啊，认为艺人既然站上了舞台，他就应该要具备基本的专业素养，甚至建议这些艺人们，如果要是这个演员的话，您就回去拍戏吧，就不要来表演了。这似乎说明啊，年轻人其实对于这种不完美的接纳，他也是有底线的，因为大家追求的还是真实嘛，不是那种摆烂式的不完美。所以苏教授，您觉得就是像咏春这样的一个翻车舞台的反感，呈现出了大众他的怎样的一个态度的变化和年轻人哪些心理的变化呢？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再次印证了刚才我们聊到的，它其实反映的像这个便利贴，它反映的是一种个别个例这样的一个现象，脱离开了王蒙这样的一种身份，我们可能对他的一个接受度就会大大的下降。因为王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他在体育当中表现出来的，以及他在做体育解说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形象啊，会给我们观众一个预期哈。
1: 对对对，
0: 这个预期跟他那种诙谐的表达，它是相呼应的。
1: 是的，
0: 但是我们再回到咏春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姐姐身上，可能他就缺少这样的这种成分，这种元素，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几个人的组合，不会有这样的预期。没有这样的预期，你来做这样的表现，就觉得那你是没有好好的努力。即便你好好努力了，你努力了，表现还没有好，这个时候人们对他的评价的标准呢，就会更加严格一些，因为我们对他们没有那种预期。所以人的心理是非常的神奇的，对于同样的表现，它是由不同的人做出的，我们的反应就会不太一样。
1: 所以您看，我们就是不接受的是那种，你还是那句话嘛，摆烂式的不完美嘛。有网友就认为说，像咏春这种刻意制造洋相或者不尊重舞台的表现，嘉宾完全没有展现出基本的一个专业素养，所以说呢，这些摆烂式的不完美它也触碰了不少年轻人的底线啊。在这里我觉得也有可能就是很多朋友在追求这个真实的背后啊，您觉得大家都藏着怎样的心理需求呢？特别是对于一些综艺节目的这个制作方还有艺人来说，有哪些心理层面的一些警示呢？
0: 我个人觉得哈，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作为观众，他有这种情绪价值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娱乐节目，所以我们希望从中获取情绪价值。但是情绪价值是一个相对比较，我们从人的心理结构上来说啊，它是比较粗浅的一个成分。比较高一些的就是认知成分。认知成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学到了一些精神。一种比如说努力才能进步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认知的这种认知的提升也是非常关键的。而这个节目呢，我觉得它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提示，就是说你要想抓取观众受众他的情绪的话，你可以通过一些出圈的方式来进行，但是这个出圈的方式一定要很谨慎，因为一次可能有用，第二次第三次观众就会产生一种类似于习惯化，我们叫习惯化。大众在大众理解可能是审美疲劳啊，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反作用。还有一个，在娱乐节目里面一定要融入一些这种与认知相符合的这种精神类的东西啊，它对于节目的长远发展其实是更加重要的。因为人的需求，你看着好像大家的情绪都为这样的一种翻车去出这种狂欢，但这种狂欢只是一时的，可能很快过了一天大家就忘记了。你如果长期一个节目只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会导致你的受众，一个会有一批受众会不喜欢去流失了，还有一批呢，他们的这种接受度慢慢的也会相应的下降。

0: 所以它只能可能作为一个调味品，我觉得。
1: 嗯，确实，就像您说的，就是现在爱看的这些人啊，可能一时间他是为了追求解压或者追求一些乐子，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这种正向的价值。其实我们是希望在这个综艺当中能够看到更多的，还是姐姐们的努力，看到他们的成长，或者看到一些真诚，对吧？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对于综艺制作方的一些警示呢，就是千万不要低估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和判断能力啊。如果说过度依赖这种流量翻车的这种流量的一个套路的话，那可能长期来说，可能他就没有办法，不能够去单纯的迎合流量，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了。那当然我们很多网友也在围绕这个舞台进行讨论啊，本质上都是不同价值观的一些碰撞。那有人呢可能追求的是专业和公平，有人追求的是解压和乐子，那有人看到的是流量博弈，也有人看到的是自我接纳。而最触动人心的就是年轻人在接纳不完美之后，他可能并没有停留于此，反而是提出了更高的期待。而接纳不完美，更要在不完美之后呢，有所行动，有所改变。那苏教授，您认为这种所谓的这个接纳不完美，更求成长的一种态度，是不是说明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就是越来越成熟了的？
0: 是的，所以要文章说是的哈，就是您刚才说的是我们心理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成长型的思维。
1: 嗯，
0: 成长型思维无论对于一个人他的心理健康以及他未来的长远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
1: 啊。
0: 而现在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水平的提升，以及父母他对于孩子教育观念的这样的一个重视，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哈，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大学生啊，有些本科生做一些调研，也会发现他们的思维啊，就越来越就是没像原来那么刻板，越来越强调自己可以不是像传统观念认为的那个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怎么样。所以现在我们涌现了很多一些亚文化。
1: 对，
0: 这些亚文化其实就是这样的心态的一些凸显，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社会很好的一面。
1: 嗯，
0: 它让我们的青少年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这种价值的导向。
1: 嗯，
0: 啊，这种价值的导向可以有助于他们长远更好的一个成长。
1: 嗯，那这种心态它能够帮助年轻人去缓解内耗，实现自我的和解吗？
0: 肯定的，
1: 肯定，
0: 这是很重要的。
1: 啊，
0: 因为内耗的本质就是我纠结在一点上，我就思考这一点，他的思维啊不会发散。
1: 对，是的，
0: 你思维不发散，纠结在一点上，你肯定会走入死胡同，
1: 容易钻牛角尖嘛。
0: 对，
1: 对。
0: 但是你当你思维的时候，这种思维保持很开放的时候啊，你就不会局限在一点上反复去思考，你会想这一点可能对其他点不同的影响，从不同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它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这种思维会直接的影响到孩子他的心理健康。
1: 嗯。那除了这个就是我们说到这个孩子或者就是年轻人之外啊，对于咱们普通大众的生活，尤其是面对挫折的时候，又会有哪些心理暗示呢？
0: 我觉得很重要的，比如说现在的上班族，
1: 上班族啊，
0: 对30到40，我们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群体，他，
1: 啊，
0: 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压力的释放，还是他对于这个世界的态度、工作的态度上，都会有一些影响。当然，这个影响的前提是很多这类节目出现，但这个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这一件事呢，影响可能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在这里分析它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一定注意，肯定是非常的轻微。
1: 嗯，
0: 那就是让他们在工作之余，在繁重的生活负担之余，会知道哦，其实我这个我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其实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不是像社会要求的要好好工作或者好好养孩子，就是这样单一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或者说理念的引导也好哈，就不会这么单一。这样我的释放的这种渠道压力的释放，工作压力的释放，它就会多一些渠道。
1: 对，就除了多渠道之外，可能也会让更多的普通人在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

0: 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13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
4: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6: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7: 情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8: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9: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9: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

0: 掷地有声。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最近的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我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西北部和我省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12到13度。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4级左右。省会南京今天也是多云到晴，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13到14度。下面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近日，马库斯团队成员法国友人白世杰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意将近期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2025年8月，其团队成员马库斯曾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捐赠了600余张日本侵华历史照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0: 记者连线。
2: 明天是5月5号，我们将会迎来立夏节气，这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始。那么专家提醒，立夏养生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顺时调养更安康。那么详情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了解一下。祖明你好。
3: 郝帅你好。那夏季和心气相通，心主神明，而立夏之后气温会升高，这个时候人情绪是容易波动的。所以呢，也特别提示到大家，针对立夏心火比较旺的情况，容易烦躁不安的情势之下呢，还是要建议大家避免大喜大怒，多做一些比较安静的活动，比如说下棋啊、听音乐啊，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此外呢，夏季的这个调养要顺应昼长夜短、阳盛阴虚的规律，适当的晚睡早起，同时睡眠呢也不能够直吹空调或者是风扇，防止寒邪伤阳、诱发感冒、肌肉僵硬啊。包括饮食上特别提示到大家要注意，立夏之后肝气渐弱，心气转旺了，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清淡为主的饮食。大家可以多吃一些酸碱清淡的食物，比如说酸味的食物，像乌梅啊、山楂啊、木瓜啊，可以生津解渴、清凉解暑，增强我们的消化能力，增加我们消化液的分泌。再有呢，就是一些这个油腻辛辣这样的一些食物呢，相对要少吃一些。还有我们夏季出现的一些心烦、多汗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用一些日常的代茶饮，可以起到一个益气清心的作用。比如说用5克黄芪、3克的莲子心，用绿茶适量，用开水冲泡，可以除烦安神，适用于夏季活动比较多而且出汗多这样的一些心悸气短的情况。主持人。
2: 好，谢谢祖明的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广州闭幕。20天时间，本届广交会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加了16.7%。本届广交会还创新了服务模式，开设专场共采直播，推送碳展选品短视频。五一假期，大家的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全省。

0: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 2.9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2.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约6300万辆次。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返程高峰是今天和明天的16点到18点，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还有景区连接线、省界枢纽等节点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较为集中，提醒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自己的返程行程。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继退出欧佩克和欧佩克加之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宣布退出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表声明，确认阿联酋已正式退出该组织。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自1968年成立，阿联酋作为其成员国已经有58年的历史。阿联酋外交部战略联络司司长阿福拉·哈梅利表示，这是一项基于长期经济愿景的战略决策。欧洲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近日指出，伊朗战事正对欧洲能源安全造成冲击，其中液化天然气供应链动荡尤为严峻。在本轮中东冲突中，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拉斯拉凡遭到袭击，约 17% 的产能受损，导致全球供应明显趋紧，并推动天然气价格上涨。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原本摆脱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计划正在被打乱，欧盟内部是否放松对俄能源制裁的分歧也可能进一步的加剧。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明后三天南京以晴好天气为主，七号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八号白天降雨渐止，夜里是阴到多云。温度方面，随着天气转好呢，七号最高温度会突破30度，但是受降水的影响，八号的气温会再度回落至27度左右。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还有我们的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还有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邹琦，接下来将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先锋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5: 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韩宝慧近日建议，对于肺癌高危人群筛查，目前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而不建议使用普通 CT 来代替。低剂量螺旋 CT 是一种辐射剂量显著降低的胸部 CT 检查技术，能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将辐射暴露降至常规 CT 的1/5左右，目前是肺癌早期筛查的首选手段，特别适用于高危人群的定期体检。有些人一听到 CT， 首先担心的就是辐射，一次常规胸部 CT 的辐射剂量为6毫西弗左右，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的剂量在1到2毫西弗左右。我们每个人每年从自然环境当中，比如阳光、土壤等，接受的天然辐射背景剂量大约是2.4毫西弗，所以总体来看，做一次低剂量 CT 的辐射剂量并不高，通常比人体一年所接受的天然本底辐射还要低一些。对于肺癌高风险人群，原则上推荐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样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它带来的健康获益明显大于低水平辐射带来的风险。

0: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1: 以下是广告内容。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五一的活动，八块八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这机会。活动呢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如果说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一定要及早去调理，不然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有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呢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依赖性。今天美善臣的五一限时福利，只需要8块8就可以直接去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就吃上2粒啊，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所以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直接体验足足88的美善臣。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哦，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五月，告别匆忙赶路，告别喧嚣拥挤，我们在世界海拔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你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呢，地处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地带，它是1450米的健康海拔，拥有着高浓度富氧离子环绕，气候啊是温润舒适，特别适合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绝佳的去处。那这次呢，我们将带大家入住旅居基地，这个旅居基地啊，它是温馨如家，一日三餐都是新鲜的自助餐，拒绝预制菜，让大家健康吃得放心，而且有24小时的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而这次带队的主持人分别是我和小雨啊，就是陈颖和小雨，全程带队啊、会带大家呢去体验这次特别为各位定制的一个不赶路、不折腾、不拥挤的慢节奏的行程，我们可以轻松的去畅游云南弥勒的王牌美景。那弥勒的这个景平山，它有一个巨型的弥勒佛，是它的一个网红打卡地，我们也会带大家去祈福安康。而另外像东风韵艺术小镇，还有抚仙湖、百年碧色寨，这也是必须要去游览的网红景点。我们还给各位精心安排了丰富的文娱活动，早上起床前，而参赛队伍也达到了100余支，它的速度、技术和规模都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那如果说2025年的比赛，它更像是一次展示性质的技术试水，那么今年啊，则更像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能力比拼了。它不再是能不能跑完，而是能跑多快啊！这种从可行性实验的一个验证，到现在这个性能竞争的转变，其实已经看得出来，技术路径已经迅速的成型，而机器人产业也开始走向成熟。从春晚上机器人的功夫亮相，再到半马的超越人类，机器人确实也吸足了人们的注意力。网上有讨论啊，说为什么要让机器人来表演跑步呢？事实上，跑步表演还有对抗这些看似无用的场景啊，本质上的更像是一场综合测试啊。它测的是什么呢？测的是这些机器人啊，在真实、开放且不可控的环境当中。
2: 阅历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
1: 最近啊，东莞理工学院发布的一份通报批评内容在网上也引发了关注啊。我们来看看这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通报批评啊？是说一名学生啊，因为在学生社区送外卖，然后呢，他就违反了学校的有关规定，被通报批评了。在文件当中还写道，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严格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不能在宿舍进行商品零售、代销代购、打印复印、送外卖和派发传单等活动，不能将宿舍作为仓储空间或场所。不得不承认啊，在当下高校管理学生啊，往往会倾向于用禁止来替代引

0: 在东莞这起事件当中，学校处分的依据是内部规定，将送外卖、代购等行为统一归入经营活动，并且加以禁止。这种处理方式并非毫无依据，那学校它是从保障宿舍安全、课堂教学的角度来出发，它呢会限制学生在宿舍内开展商业行为，那的确是有现实意义去考量的。但是问题在于，当高校规定将学生所有带收益属性的行为一概视为经营，那是不是就不可避免地扩大解释边界了呢？一个学生在课余时间接几单外卖，他其实既能够改善自身的经济情况，又能够在社会劳动当中呢去理解社会，方便毕业之后融入社会这张大网络之中。然而当下的高校呢，都是一刀切的这种规定，却让一个有正当劳动需求的学生陷入到困境了。高等教育法也明确规定高校应当鼓励和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去参与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的活动，并且要进行引导和管理。那这里我们看到那句话的关键词就是从来不是限制，而是鼓励，对吧？刚刚说到高校是鼓励和支持，另外通过这个支持和引导，当引导和管理在具体执行当中被简化为了全面禁止，那么高校的规定就从保障学生的发展滑向了压缩学生活动空间的一种手段。那这类冲突之所以一再出现，与高校所处的环境变化是有关系的。那过去呢，校园更多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学生的活动边界呢也是清晰可控的。而在当下，送外卖成为了不少学生补贴自己甚至是接触社会的重要方式的时候学生就不再是在校学习的人了，他也是社会网络当中的一个个体。而学生的生活方式也已经发生变化，学校的管理规定，你如果还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封闭逻辑当中，那这种矛盾就难以避免。值得注意的是这两起事件其实都出现了类似的回摆两所学校都在发布类似处分之后呢，因为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在舆论压力下，处分都被撤回或者调整了。那这种反复本身就说明高校在这项规定在制定的时候，它就在现实层面缺乏了说服力。真正需要反思的应该是如何去管理。如果将在宿舍内形成经营场所作为重点来管理的话，那么规则完全可以更加精细。比如说针对长期规模化影响秩序的商业行为，可以设定为明确的边界，而对于一些零散的个体化的勤工俭学的活动，你可以通过备案或者时间限制来加以引导。那这样做的话，就既能够回应校内学生对于安全的关切，也不会否定学生正当的劳动需求了。如果说各个高校的引导和管理最终变成禁止和处分的话，那么被削弱的不仅仅只是规则的弹性，还有教育本身的意义。在这点上，连续发生的类似事件其实已经给出了足够清醒的提醒。
1: 点赞千篇一律，表达万里挑一，
2: 万里挑一，
1: 打开先锋观察，午后两小时，让自己在更多元的表达里寻找共鸣，
2: 寻找共鸣。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各位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

生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江苏新闻广播，
1: 朴素的道德坚守者。实际上，你发现咱们身边啊，重情义、讲诚信的人并不缺少。像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坚守底线，这些中国人的美德一直都光了，还得赔本赚吆喝。既然给皇上喂避孕药得不偿失，有点脑子的他肯定不会干。哎，但问题就那么个谣言，每到春天他就来了，甚至短视频平台上还有一些大聪明拿着所谓的科普视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为什么这种谣言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一个是不少朋友宁可信其有的心理啊，毕竟病从口入，谨慎点没错。再一个呢，这个谣言从传播起来啊，比正能量新闻快，负面消息关注多吗？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吗？但麻烦在哪儿？谣言传久了，它澄清的成本就会变高。你说这谣言一次听了没人信，两次再听的他就会将信将疑了。这都说了快30年，那很多人是吧，他天天往脑袋里边灌，他就宁可信其有。刚开始辟谣的时候，大伙儿也是半信半疑，辟了30多年，很多人反而觉得无风不起浪，那你说没有就没有，谁信呢？所以你看，这叫谣言疲劳症，这种症还挺难治。实际上咱们回头想一想，这些年被忽悠的食品安全的谣言还真不少啊。比方说那个叫什么大闸蟹是吧，是激素催大的，还有那黄瓜说顶花带刺的黄瓜是避孕药喷的等等，这一类的食品安全的谣言听起来都很惊悚，但是到最后都被证明那都是瞎扯淡。咱们老百姓图的是个嘴上的安稳，结果被这些谣言搞得提心吊胆，吃个鳝鱼都要先做半小时心理建设。所以这个专家这次辟谣非常有必要。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得明白，在那么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越是那些听起来刺激、对商家充满恶意的小道消息，还就越需要多留个心眼儿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咱们谈这样一条新闻。当地时间4月28号，阿联酋宣布2026年5月1号开始，也就是这几天啊，阿联酋将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个新闻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很多的大媒体对此都进行

行了专门的跟踪和报道。阿联酋是欧佩克的第三大产油国，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正因为这样，市场分析机构普遍认为，在全球石油市场因为美伊战争危机四伏之际，阿联酋的决定对于协调控制产油的欧佩克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关于这个事儿啊，我们梳理资料谈一下这个新闻到底意味着什么。相关的资料真的很多啊，所以咱们用整整一档节目来说这个事儿。首先，什么是欧佩克？它怎么出现的呢？欧佩克是1960年9月份出现的，成立于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创始成员国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导火索是这样啊，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全球石油的勘探、采集、炼化、销售几乎是被当时的七个大的西方跨国石油巨头所垄断的。比如说新泽西标准石油，比如说壳牌，比如说英国石油啊，这七个跨国石油巨头那时候被称作七姐妹。而七姐妹它并不是一个联盟，它彼此按现在话说是卷的，相互卷价格。那这样对于这些产油国来说，就意识到你们内卷成这个样子，那石油价格打得就很低，我这国家原油倒是往外卖，我这国家没赚到钱呢。为了夺回本国自然资源的定价权、控制权，欧佩克慢慢的呢也就出来了。各个成员国通过谈判参股期间呢，美国的油价暴跌，因为经济那时候出大问题了嘛，美国油价暴跌，部分美国的页岩油企业是破产了。疫情过去以后，行业整合，原先一些小公司变成了大公司，整合以后的页岩油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效率。2023年至2024年，美国原油日产量不仅恢复，更是创下了超过1300万桶的历史新高。如果计入宁稀油，计入天然气业，那么美国的总液体燃料产能啊，已经超过2000万桶每天。人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已经成为石油种类净出口国。以前认为它是净进口国啊，现在是净出口国。这是欧佩克它引起的一个连锁反应导致的很大的一个变化。那现在阿联酋宣布退出了，意味着什么呢？阿联酋宣布退出了以后，我们来看数据。全球范围内按照原油的产出啊，排名第一的是美国，排名第二的是俄国，排名第三的是沙特阿拉伯，这是排名前三。那阿联酋退出以后啊，这格局就变得有点意思了啊。美国加俄国加阿联酋这三个不在欧佩克里的日产出是3490万桶。欧佩克呢预估日产出，把阿联酋撇掉不算啊，因为阿联酋宣布退出了嘛。欧佩克预估日产出是2890万桶。换言之，这个世界原油产出方面啊，欧佩克目前已经不是大头。这个变化的系统性意义在哪儿呢？欧佩克我们前面讲嘛，它是一个垄断组织，至少在过去几十年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垄断组织。但是当一个组织你掌握的资源居然已经不到市场的一半的时候，你还能说自己是垄断组织吗？这就意味着欧佩克它对于石油的定价权，就算作为一个整体，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架构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原本在组织当中的机构，他就会有其他的想法，你从这方面去理解阿联酋为什么现在选择退出欧佩克，很多事儿是能找到逻辑的。那最后一点，对于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呢？我个人是比较乐观啊，而且我觉得这个乐观

我也有底气嘛。我们国家是工业国，是世界最大、唯一最大工业国。再一方面呢，我们国家也是原油净进口国，产油国嘛，它出现了一些变化，那意味着产油国之间的价格竞争会变得相对激烈。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最大工业国和原油进口国，整体来说肯定是好事。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0: 播。
1: 疯了疯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减漏价378，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减漏价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378自用送人，生日小惊喜，买束花的价格送出1000元好礼，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保证正品假一法时。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北京时间14点整。
3: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7: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呢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8: 我是董明。
7: 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我们的复播时间呢是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会为您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呢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
8: 是的，
7: 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来自于这个骨伤科的主任专家。那今天如果有任何和骨伤科方面的问题呀，其实都可以发来问题，就可以直接来提问了啊。那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的这个底部菜单栏啊，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您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节目的互动帖当中就可以直接留言互动提问了。
8: 今天有任何跟骨伤科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今天的专家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7: 今天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呢，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江苏

0: 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的周中主任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周主任和大家来打一声招呼啊。你好，周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和你们一起交流骨伤科的相关疾病和健康知识。
2: 嗯，
1: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广大的听众朋友能带来一些帮助。
0: 嗯，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周主任呢比较擅长在髋膝肩关节做置换和翻修的手术啊，而且呢还有包括关节镜治疗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骨伤科疾病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我们了解到呢，骨伤科疾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挺常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请周主任啊，就在骨伤科的一些比较高发的病例呢给大家来做一些科普啊。首先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膝关节的骨关节炎，这好像是中老年人的常客啊。那首先请周主任来给我们大家说一下有关于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的一些问题啊。
1: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是这样的，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疾病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个跟年龄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是一个自然蜕变的很多情况下。那么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呢，在5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大概有 20% 的发病率，还是很高的啊。那么相对来讲，女性比男性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些。那么它主要什么原因呢？就通俗的想，我们会讲把我们的膝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轮胎也好，或者轴承也好，那我们的膝关节呢每天都承受着这种磨损啊，比如说轮胎在马路上行走啊，轴承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跟周围的东西产生一些摩擦力。我们膝关节的软骨它也会受到摩擦产生磨损，那么逐渐的变薄，然后到最后呢甚至消失，这样呢会刺激到周围的组织产生炎症，引起疼痛，更严重的还会导致我们膝关节的变形畸形。所以说我们临床经常会看到病人有什么 O 型腿啊，就是老品通常说的螺旋腿啊，还有 X 型腿啊，很多往往都是膝关节蜕变比较严重的一种表现。那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之所以受到广大这个人民群众的关注，因为第一，它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因为现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大家这个生活很忧郁了，那么相对来讲对生活质量要求也高，那么行动旅游啊度假啊，如果你膝关节不好就直接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所以大家越来越重视着对于膝关节的保护和对它健康的更进一步的要求。
2: 嗯，
0: 那周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就是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它是和年龄有关的，那是不是说只有老年人会得这个病，年轻人有没有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呢？
1: 我们首先从这个医学上面我们来判断一下啊，这个现代医学研究认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主要有四个因素最关系最密切。第一个就是年龄，我们讲第二个是什么，体重我们知道后面会提到，体重是对我们骨性关节发生非常重要。第三一个是什么，性别，我们刚才讲的女性好发。第四一个是什么，就是劳损磨损创伤。那么所以说并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得骨性关节，那么有些过度的劳损，过度的运动，或者不恰当的运动，或者有过外伤，比如说膝关节周围有过外伤的，有过骨折的，关节面不平整了，这时候关节软骨受到了剧烈的破坏，或者说提前破坏了关节软骨，那么也就是提前步入了骨性关节炎的这个年代。因此说骨性关节不只是老年人的这个专属
2: 常见病，
1: 实际上有些年轻人有过外伤的，刚讲的过度的运动或者不科学的运动的盲目的运动都可能给你带来骨性关节炎。
0: 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判断自己，比如说我这膝盖疼，我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像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呢？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呢？
1: 首先我们说膝关节炎它的主要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疼痛。那我们膝关节如果说你有疼痛症状了，那我们就重视，那就进一步去看。第二个症状是什么呢？有的人会有沉僵。沉僵是什么？就是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病人会觉得膝关节疼痛，哎，等或者过一会儿活动活动又好一些了。
2: 嗯，
1: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好一些以后活动多了到下午了，或者运动多了它疼痛又加重了。所以我们这个沉僵也是膝关节骨性关节常见的表现。但是这种沉僵和我们临床上另外一类的疾病，比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也有沉僵不同。 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强直性脊柱炎分是免疫性疾病的，他们的沉降时间大多都能超过半个小时，也就是说这些人他要半个小时以上疼痛才能逐渐逐渐好转。

0: 但骨性关节炎的病人，他逞强一般在15分钟之内或者不超过半小时就逐渐好转了。第三一个骨性关节炎，如果是早期的话，有的人比如说还会出现上下楼疼痛，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下蹲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往往要手扶着这些疼痛，
1: 哎，
0: 这些都是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表现。嗯、
1: 是、
2: 嗯。那如果说怀疑有这方面的问题，大家到医院去挂骨科的话，一般会做哪些检查来确诊呢？
0: 对于我们怀疑骨性关节的病人，首先我们到医院，我们做一个负责任的医生会给病人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我们通过体格检查呢，大概的判断一些疾病。如果我们怀疑骨性关节，那么首先要拍一个 X 光片，就是拍一个普通 X 光片，能够判断我们大概的膝关节的骨骼结构的情况。那么拍片的时候呢，有条件的话，最好拍一个叫站立位的 X 光片。所谓的站立位，就是说我们在模仿人自然站立或者负重的情况下，看我们膝关节，关节的间隙的情况有没有变化。这样呢，能够比较科学的，能够真实的模仿我们的运动、站立、行走时候，我们膝关节受力的力线的情况和关节间隙的情况。所以 X 光片是首选的，不是说越高端的检查越好。那么如果说这个人比较年轻，而且伴有其他症状，或者说疼痛时间比较短，或者说有最近有突然的扭伤的这种情况突然发生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配合一些磁共振的检查或者 CT 检查，尤其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能够判断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这个 X 光片看不到的结构，比如说软骨、韧带、半月板以及其他一些滑膜组织，这样能够更全面的一些判断它的一些情况。
2: 那像一般这个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它有哪些治疗方法的？
0: 膝关节骨性关节炎目前的治疗呢，应该说我们国家随着健康中国这个提出，也参考了一些国内外或者是现代医学的一些发展，以及我们中国这个古代医学一些成果，那么提出了一些骨关节炎的治疗的指南。那总的来讲，它就叫阶梯治疗。什么是阶梯治疗呢？就是说就像我们一个三角形一样啊，肩在上，底在下啊、那么最基础的治疗我们讲叫宣传科学教育，那么也就是健康宣教。我们要让病人了解一下什么样的运动是科学的，对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是能够避免或者减轻的。首先这叫基础的治疗，比如说骑自行车这一类的运动对关节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游泳在关节非负重的情况下，它对人骨的磨损也是比较小的。那么这个上一个，如果这些通过科学运动不能够缓解，我们叫运动疗法，我们可以辅助一些药物。那么药物治疗是什么？药物治疗主要通过抗炎，因为它有炎症才会疼痛，那么抗炎达到缓解疼痛。第二个就是阴阳关节乳软骨，比如说临床大家都爱说联想的氨糖，大家都知道。那么氨基葡萄糖呢，国内外这个都认为它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建议患者来吃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年龄的人都要注意一些保护关节软骨下骨的质量。就像我们马路上那个柏油路一样，柏油铺的再漂亮，如果地基不好，那个路的质量也不行。那么这么关节上面也是这样，这个路基下面要好，那就是说我们骨头的质量也好，说是这个骨折疏松的病人他也容易得骨性关节。那我们治疗在营养关节融合的同时，也注重提高骨骼的质量，对骨折疏松这一块也要加以治疗。所以说这样全面的药物治疗。那么再上一个台阶，通过药物治疗也不能够缓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侵入性的治疗。侵入性的治疗比如说简单的，我们的关节腔里面可以注射一点药物啊，比如说营养和润滑关节软骨的玻璃酸钠啦，还有其他的这一类药物，还有现在又提出来的，比如说一些生物疗法，当然比较多的，比如说浮血药啊、血浆啊、干细胞啊等等。现在呢，另外还有提出来一种，现在有一种纤维蛋白胶可以胶在关节软骨表面，那是要手术了，关节镜手术，就是我下面要提到的。再上一个台阶就是关节镜的微创手术。关节镜微创手术是干什么的？就是说，就像我们的做这个消化内镜一样，镜的到我们。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3: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

0: 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 400-878-8323。
1: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3: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4: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3: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3: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5: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6: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7: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

0: 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系统。
1: 苏北地区 FM 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1: 好，我们的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啊，复播时间在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啊，想要咨询到我们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边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去留言跟帖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了。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那刚刚在上半段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是和周主任详细介绍了包括像膝关节的骨性关节炎的相关知识啊。在后半段回来，马上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二种在骨伤科一般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那叫做肩锁关节脱位啊。那很多听众可能对于这个名字呢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但实际
4: 是相对比较好的
2: 啊。
4: 首先它也不是一个分泌的药，我们约定俗成的讲分泌主要是麻药加上一个这个皮质醇类的激素的，我们把它通常称为分泌
2: 啊。就像我们平常我们比如说做一些运动，比如打篮球、踢球，可能在瞬间就是扭伤时可能会打一些这个分泌，能够让它能够
4: 暂时的解除它的疼痛，继续运动
2: 啊。
4: 那么对于肩周炎，刚才这位听众有什么其他办法？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你的肩周炎发生的原因，是不是有肩袖的损伤，这后面我们会聊到。另外呢就是看看有没有外伤
2: 啊，
4: 还有多长时间了。如果是50斤一样的肩周炎，就是跟年龄相关，50岁左右的，有相当一部分人病人呢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种时间可能会很漫长的。很多人呢因为受不了这种痛苦的折磨，到医院去求医。那么治疗的方法有很多，有用药物的，另外也可以做关节注射的。严重的话，严重影响生活质量的话，它还可以这个进行关节镜下的微创手术进行松解的。
2: 所以周主任其实已经回复的非常的这个完整和准确了啊。但是大家可能提的问题还有很多，可能是周主任就是您没提，但周主任帮您就是衍生出来帮您解答
1: 了。对，好，来，我们下面再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是一位今年70岁的女性，她呢是在6月27号的时候呢，当时下楼踩空了，结果呢导致她的左脚的第5趾骨裂啊，那第五个指骨的骨裂，那今年是现在已经是有接近70天了。他说：“请问现在我可以进行轻度锻炼了吗？怎么锻炼呢？比如说我去游泳可不可以？”
4: 好的，除了第5趾骨基底部骨折，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这个骨头这个部位是我们肌腱的附着处，脚一扭伤的时候是特别容易发生骨折的。从这个发病时间上来讲，2个多月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下，这个骨头应该长得差不多了，但老年人呢可能长得会慢一些。我们是这样认为，如果你局部按上去不怎么疼痛，平地行走没有关系，或者说没有不舒服的话，你就是可以进行锻炼的，可以走的。游泳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关系的，可以进行游泳进行活动的锻炼的。
2: 好，谢谢周主任啊。另外有一位小助手传来听众的问题，他说：“周主任您好，我是女性，60岁，1个月前爬楼膝盖疼 ，X 片诊断退行性膝关节炎，想问一下周主任，这个应该如何处理？”
4: 是这样。膝关节退行骨关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可以根据你 X 光片上的表现，我们医学上把它分成4个阶段。它主要是根据骨刺的多少、骨赘或者关节缝的大小来判断，骨刺越少关节间隙越大，说明病越轻。所以针对于它这种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的，要从最基本的治疗，说阶梯治疗，从金字塔的底端开始。那么就是第一个，避免不良的运动，就少爬楼，我们讲不爬山， 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可以增加膝关节。

0: 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周围肌肉力量的训练呢，力量强大了，能够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这样软骨磨损就小了啊、所以说我们无论多大年龄都要强调肌肉的力量和骨头的密度，这两个保持住了，你年龄再大你关节运动也有力，软骨磨损就会小。所以说这位观众还是提建议先从简单的治疗，比如说
1: 少运动，
0: 少运动，
1: 少爬楼，
0: 科学的运动，哎，少爬楼不爬山。第二，锻炼肌肉的力量。如果疼痛还不缓解，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非甾体的这些抗炎药，和一些这个营养关节软骨的药，都是可以的。
2: 好，
1: 谢
2: 谢周
1: 主
2: 任。好，我们这边还有一位朋友啊，是男性，60岁啊，他说他呢半月板有损伤，想请问一下周主任，是吃盐酸葡萄糖酸钙还是软骨素会比较好一点？
0: 是这样子的。半月板损伤呢讲的有点笼统了。我们临床上把半月板损伤通常分为三度。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半月板蜕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只有哪些半月板所谓的损伤才要干预呢？因为我们的医院拍核磁共振经常会报一度、二度、三度。通常很多人都是年龄因素导致的。如果你没有典型的半月板损伤的症状，比如膝关节的疼痛影响你的活动，报告上面告诉你一度二度，有的时候是不需要处理的，实际上。当然如果是发展到三度的半月板损伤，这个时候它的害处，第一个疼痛，第二个就是影响到我们关节的活动，甚至这个下蹲啊都困难。就像我们这个头发一样，我们就剪刀剪我们的头发，我们一点也不痛。但是假如你不小心手拎到一个头发，我们会头皮会疼，为什么？这就是牵扯到了头皮了，头发它并没有什么，半月板也是这样，损伤以后它牵扯到了周围的这种关节囊、滑膜、神经，疼痛厉害，这时候要治疗的。我们说半月板损伤的治疗呢，无论是你氨基葡萄糖也好，还是软骨素也好，可能只是起到一个保护关节软骨的作用。当然了，半月板损伤有的时候也会对软骨有刺激，这两者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可以的。
2: 都可以的是吧？
1: 谢谢周主任。其实我再想补充一下，周主任，就像我这，比方说我是打完篮球之后，我右脚的这个半月板就会稍微有一点疼，然后第二天走路也会疼，但是过了一天之后就好了，基本上到下一周在这个时间打球就不会再疼了。在这种情况，它属于几度的呢？
0: 首先你不能确定你是半月板疼痛，
2: 对，
0: 你引起的膝关节的疼痛，比如说你这个打球以后
1: 就是
0: 中的爆发，
1: 膝盖后部
0: 就中的爆发，你局部的韧带啊、关节囊啊受到这个比如说短时间内剧烈的运动强度比较大，实际上你休息了就好一点，就我觉得跟半月板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啊，
0: 没有关系。
1: 行，谢谢你。
0: 这一点呢也强调了一点，在这里跟要观众说一下，就是你运动爱好运动的人，运动以后一定要做好拉伸，拉伸非常重要，拉伸5到10分钟非常有必要。
1: 我们一般是运动前拉伸，是不是？运动后也拉伸。
0: 在这里
1: 也
0: 普及一下，给大家普及一下啊，耽误一点时间。首先，爱好运动是好事，我们现在强调科学运动。那么运动之前是叫热身，
1: 热身，
0: 让我们人体达到这种运动的状态。比如说你打篮球，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队也好，你省队要打篮球提前半小时
1: 要热
0: 场啊？热场啊，热场是什么？让我们身体的机能达到一个
1: 舒展
0: 剧烈的状态，应急的状态。比如说球来了，飞身上去，你能达到这个状态，不然突然发力有可能损伤。所以说叫热身运动。热身运动要多长时间呢？实际上科学的来讲，比如说你这场球打下来要40分钟，他建议你要热身20分钟的，就一半的时间。那么运动以后拉伸，为什么要拉伸？因为我们的剧烈运动以后，我们的肌肉是缩短的，肌肉是缩短的。运动以后把它拉伸，就它拉长，恢复到原来的长度。这样呢，能减少我们身体里面很多些不良物质的堆积，也能减少疼痛。所以说，有的人运动以后，他当天不疼，第二天、第三天疼了。尤其是不常运动的人，这就是这个原因。拉伸一定是在运动后，热身是在运动前，搞反了。
1: 谢谢
2: 周主任给我们普及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个小常识啊。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啊，这位朋友好像我估计也是因为运动损伤啊。他上面的一个报告上面显示呢，45岁的男性啊，他是右侧胫骨内侧平台软骨及软骨下骨损伤，右膝内侧半月板后脚撕裂，它是有三度损伤的可能啊。还有就是内侧半月板前脚及外侧半月板前后脚的1到2级损伤，右膝关节腔及髌上囊脊液、右膝髌下脂肪垫水

0: 重。他说这种情况啊，我可不可以恢复以后能不能跑步？因为他现在还在吃消炎药和硫酸氨糖。
1: 首先我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年龄啊，他这个四十几岁，描述了那么多问题，如果他有外伤的话还是可以解释的，如果没有外伤那就说明他这个膝关节平常劳损还是比较厉害的，再一个也可能他会不会明显的超重还是肥胖导致这个局部的问题那么多，而且是偏于内侧的，而且我们通常我们说膝关节内侧也是最容易受累的地方，尤其是前内侧，他的软骨都磨损了嘛，四十几岁他是一种不正常的蜕变，我们讲四十几岁，那半月板也损伤明显了，这种情况如果说他腿膝关节没有畸形的话，经过治疗他可能性非要我非手术治疗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我们知道软骨损伤它是不可再立的，那么他以后能不能运动我觉得还存在着一定问题，能运动运动是肯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
0: 他就说想跑步嘛，
1: 跑步可能最多只能慢跑，我们说剧烈的跑步是不推荐的，游泳也是很好的，
0: 好，谢谢
2: 周主任。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想问周主任，他说：“周主任您好，我七十岁，女性，2021年的时候，超声骨密度 T 值是2.7，伏盖尔奇地每天一次，今年骨密度 T 值是2.6，想问您一下，这个需要进一步做治疗吗？”
1: 好的。骨质疏松是老年人很常见的现象，尤其是女性啊，也叫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一般这个年龄，实际上我们说超声骨密度。我们不是净标准，现在我们判断骨质疏松的程度它是负的 2.7, 达到了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的。但是超声这种诊断我们说不是黄金标准，只能重供参考。如果说几年前负的 2.7, 现在负的 2.6, 就吃了钙片是吧，刚才听到
2: 吃了这个
1: 钙奇地还是
2: 盖尔奇地，对盖尔奇地。
1: 我觉得这个数值值得商榷，因为从自然规律来讲他光吃这个东西他不会骨密度不应该会改善的，不会改善的。
2: 就不一定这么数值会这么变化的，对不对，
1: 反而提高了，不会的。因为我们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光吃钙是没有意义的。钙和维生素 D 是骨质疏松治疗的基础治疗。我们讲叫钙防治一样，是只能是一些这个黄沙砖头。我们需要更好的治疗骨质疏松要钢筋。那么这个时候有专门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一类的药物。所以说这个观众我们建议他到医院去做一个标准的骨密度的检测，就是双能 X 线骨密度检测。
2: 好。
1: 这样请专科的医生给他提供一些建议。
2: 我不知道这位听众是在哪里啊，就是刚刚周主任既然说到这个要去医院来做进一步检查，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周主任就是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啊，一个是周二一个是周六上午的两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想要到医院来去找周主任做进一步检查或者诊治的话，记住啊，周二和周六上午。
0: 好，来下面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男性35岁，他说我呢这个后背的右肩膀特别疼，而且呢疼到背都直不起来，只要直起来这右肩膀就特别疼，想请问一下周主任这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1: 是这样的，右边的肩膀的疼痛，首先我们讲，如果当然它的范围比较广泛，引起肩膀疼痛的原因很多。我们说从骨伤科常见疾病的角度分析，第一个可能颈椎病，颈椎病的这一块，我们这个肌肉，包括我们颈部的斜方肌，再到肩背部的，也会引起一些放射性的一些疼痛。另外呢，我们说肌袖损伤，肩关节，肩周炎。有的时候也会的，就是我们吃起来的时候，根据他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跟颈椎的关系更密切一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他要一个拍一个 X 光片或者磁共振来明确一下颈椎是不是有问题。那么治疗上面呢，我们说首先我觉得是从物理治疗更好一点。首先我们要保持良好的姿势，就是颈椎不要长期低头。我们现在低头族比较多，疲劳，然后局部的肌肉痉挛或者是疲劳不平衡。会导致我们后面那个筋膜啊产生一些炎症， 甚至产生颈部的疼痛。所以说刚才他描述的支起来就很特别疼，那就是说改变了他那个位置关系以后他才出现这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跟肩关节有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肩袖损伤啊，还有肩峰撞击啊，都可能有关联的。所以还是需要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明确，这样比较好。
0: 好的，谢谢赵主任。
2: 另外有一位小助手传来听众的问题，他说周主任，我53岁女性，肩膀疼了几个月了，手臂我

0: 高峰期。那么在海门区于东镇，一条从内胆到成品的足球产业链正在高速运转，海门造的足球正踢向更广阔的国际国内市场。五一假期，记者走进了南通下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十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人们熟练地完成下料、印刷、贴皮、整形等工序，一个个足球在流水线上快速成型。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再迎热潮。根据拱北边检站统计的数据，5月1号到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过123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连接内地与澳门的关键门户，今年以来拱北口岸通关客流不断攀升，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新西兰 A2 牛奶公司近日表示，已经在美国召回了三批次的 A2 婴儿配方奶粉，原因是检测发现其中含有蜡样芽孢芽杆菌呕吐毒素。那么据报道，这个蜡样芽孢杆菌呕吐毒素呢，是具有耐热性的，能够在食品的材料中持续存在，包括婴儿配方奶粉，即使经过烹饪加热也是如此。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昨天晚间发布了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目前我国暂未发现相关产品通过一般贸易渠道进口。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组别第二回合的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退赛。昨天晚上，张雪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视频回应，很遗憾在比赛的第一圈就退赛了，刚刚和前方沟通是因为遇到了机械故障，初步排查是因为发动机的机油压力下降，更深的原因要解析之后才知道。张雪表示，比赛就是这样，车子一直处于极限工况，每个品牌都可能会遇到这种问题。亚洲开发银行年会3号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开幕。在中东局势趋紧、原油供应不确定性上升及经济增长放缓担忧加剧的背景下，与会各国将围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能源协作以及关键矿产稳定供应等议题展开讨论，会议将会持续到5月6号。当地时间5月4号，新加坡和新西兰正式签署了基本物资贸易协定，承诺未来如果发生危机，两国之间的粮食、能源、药品、化学品和建筑产品等必需品的出口不会受到不必要的限制，可持续相互流通。那么按照新加坡方面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以晴天为主，气温是快速回升，像6号全省最高温度会达到近期高点，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超过30度，热意冒头，但是呢早晚温差较大，请大家注意时时调整着装，注意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南京 APP， 更多本台节目信息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本档资讯编辑刘佳、邹琦，我是主持人郝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高爽说法。
3: 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

0: 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员工啊，离职以后竟然被做成了 AI 数字人继续打工，也是惊呆了众人呐。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兄妹呢扫墓时发现母亲的墓地啊凭空消失，骨灰盒呢也被移走了，实在是太气人。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索广红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尤艳涛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员工离职以后啊，竟然被公司呢做成了 AI 数字人继续打工啊。最近呢，山东一家游戏传媒公司就尝试把离职员工训练成 AI 人继续工作，这事儿啊引发了广泛关注啊。哎呀，人们也是惊呆了。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红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山东一家游戏传媒公司尝试将离职员工训练成 AI 人继续工作一事引发关注。4月6号，该公司员工小鱼表示，事件中的同事是真离职了，本次尝试经过他同意，投喂 AI 的资料也都是前同事本人上传的。小鱼称，该同事离职前是人事专员，其数字分身目前能做咨询、邀约、制作 PPT 和表格等简易工作，但有点笨，只能应对一些简单指令。
2: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这事儿一出，这个职场圈就炸锅了啊，左律师。网友说呢，这个分身简直就 AI 分身啊，简直是低成本是吧？高产出的理想员工啊，不用发工资是吧？不用缴社保，24小时在线是吧？没有情绪等等啊。哎，但是呢，你看。目前这个报道说是经过他同意的啊，本人同意，同意了就可以吗？就不侵权吗？咱们先从这个同意讲起，同意就行吗？这事儿？
3: 如果说是员工真的有授权的话，我明确同意啊，公司可以使用我的个人信息来这个建立一个 AI 自人工智能体，这当然是可以的，你的权利嘛，权利你当然可以授权他人行使，只要这个授权不违反公序良俗，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嘛。
2: 但这个授权一定是要以文字书面的形式吧，比如单位问我一下你同不同意，我说行可以，然后口头的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点风险啊？像这样的
3: 你这个应当是很正式的啊，我要使用你的这个叫你的身份信息，你的个人信息啊，可能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带来什么样的收益啊，这种情况下你的使用对你会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在员工明确知道自己的权利啊边界以后做出了一个明确的授权，这是可以的。我原则上来说是应当是书面的，但是法律对

0: 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规定，口头也行。
1: 最好是书面的，对吧？这个约定好权利义务，相对有保障一些。书面如果能举证也可以啊，口头举证也可以。好，但是你看啊，这个小片里也提到了说，在职员工来评价他那个前同事，就 AI 分身嘛，是吧？说这有点笨啊，有点笨。你看看这个有点笨，就含有主观的这种，是有点贬低的含义啊。这个有没有可能侵犯名誉啊？就这种评价，似乎就有点不太合适和得体了吧？有可能侵权吗？
0: 对，事实上这样的评价，事实上对他本人的这个，无论是他的个人身份，还是社会影响，还是说他的职业生涯，都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应该是一个贬低性的评价，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名誉权的侵权问题。
1: 哦，这么张嘴一说有点笨，就可能他这个同事，在职同事就侵权。那如果这样的话，比如说他那个已经离职的那同事，不搞一个 AI 分身吗？是吧？来要求好，等于是你侮辱我嘛，是吧？你贬低我嘛？这个要求主张一些侵权啊，损害名誉啊，可以吗？理论上可行吗？啊，
0: 在法律上是没问题。
1: 啊，可以，但是这个怎么量化，好说吗？不好说。
0: 实在很难，因为你这个损害后果啊，是不是说啊，超出了这个，又怎么量化？这个其实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是不是说啊，是不是对你这个确实是造成了相当的损害？这个损害的这个对你来说是有多大？这个确实让在法律认定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还有一个想问一问，就是在这个前员工同意的情况下，说我同意你用我搞一个 AI 分身 AI 数字人是吧，继续给你打工可以啊，但是这个公司和员工谁才是这个 AI 分身的真正主人呢？就这个权利到底算谁？如果我同意了，算是我的呢，还是算你公司的呢？这个怎么来界定这个问题啊？左律师，
0: 这个知识产权属于公司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啊，属于公司。但是啊，如果说这个模型产生了比如说回复对吧，有一些损失了，甚至有些漏洞了，产生损失了，这个责任是谁担呢？还是公司承担？
0: 公司承担。对。
1: 但是呢你看啊，因为很多受众或者其他用户对吧，因为它对外的嘛，其他的受众也好，用户也好，因为我看到是你的头像，你这个前同事前离职这个员工的头像，我会把这个账算到你身上，会认为是你误导了我，我找你怎么怎么样，感觉也被侵权啊，就你使我的评价降低嘛，是吧？这个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0: 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说确实是因为你使用，因为你不当使用我的啊身份信息，我的这个是姓名，我的肖像，导致产生了一些啊对我来说造成了不利影响后果，他是可以要求单位承担责任的，这个没问题。
1: 但是又回到这个责任怎么来量化的问题上，这个账是怎么算呢？
0: 我有什么损失，你单位要停评啊，如果造成名誉损失，你单位停止侵害啊，赔偿损失，同时呢要给我公开恢复名誉，如果给我造成经济损失，那单位赔偿损失就行了。
1: 这个实际损失好算，关键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不太好量化，这个怎么一个评判参考？
0: 这个事实上是根据这个损害的后果了，社会评价降低多少程度啊，然后来由法院根据当地的精神抚慰这一块侵权的这个综合性衡量，那么江苏地区一般不超过5万块钱了。
1: 嗯，对，一个级别是5000是吧，十级是5000，九级10000，
0: 要合法使用。第二个，你要一个啊最小必要，你不能超出我的同意范围，你也不能够说这个任意使用它造成一些不良后果，那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你也是构成一个侵权，是网信部门可以对这个企业进行一个依法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同时可以处以100万以下的罚款。
1: 就是如果超范围使用是吧，它不是一个最小原则嘛，更大啦使用啊，有可能有一些行政处罚。这是关于当事人同意，我们再来讲讲不同意。不同意显然就侵权，因为这个就是说离职员工的什么聊天记录啊，工作邮件啊，个人工作习惯啊等等啊，这属于个人信息是吧，有的还比较敏感哈，你未经当事人同意你就使用，那这个显然是侵权吧，像这样的。
0: 没问题啊，侵犯个人信息权，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那这个侵权侵的是什么？是隐私权呢，还是有可能是名誉权和其他一些权利啊？
0: 这是一个综合的权利，既侵犯了个人信息的权益和具体的人格权，比如说我的肖像权，我的姓名权，我的荣誉权，以及我的隐私权、安宁权。
1: 那综合起来叫人格权是吧，都在这个大的范畴里头。
0: 对对。
1: 那这块的这个处罚和前面您说的那个什么行政处罚是一样的吧，就这块的罚款最高也100万。
0: 对，一个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以进行处罚，同时呢员工也可以向

0: 王金麦举报啊，这个依据2023年发布的深层次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在线办法，将会受到监管部门重点审查。那么如果你违规的话，你侵犯我的隐私了嘛，可以责令停止或终止服务，同时呢给予相应的罚款。
1: 这个相应的罚款也是100万以下还是
0: 100万以下
1: 一样的这块？
0: 没错
1: 啊。这是一个行政处罚，来，再严重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类似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有没有可能？
0: 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情节严重了，比如说啊，他这个给他人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导致我的财产损失啊，导致我人身受到损害，或者说你的侵犯的数量啊达到50条以上，或者说获利巨数额特别巨大，那就可能是构成一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1: 他这个就是起刑点啊，所谓入罪的这个门槛啊，它有几个，你比如说特别敏感的轨迹信息啊等等50条，再稍微弱一点的敏感信息可能是500条，还有5000条的是吧，这个您讲一讲啊，就这块包括损失达到5000也涉罪是吧，您稍微提两句。
0: 对，没错
1: 啊，
0: 除了你说这个数量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后果的问题，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这个我的信息泄露以后有人利用我的信息啊进行诈骗，导致我财产损失，或者说有人利用我的信息啊侵犯我的人身权益，使我受到伤害，被绑架了嘛，都属于情节严重，都可能会构成侵犯公民信息罪。
1: 那就是这些达到其中一条就可能会涉罪，不是同时？
0: 对，没错
1: 啊，一条，这个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0: 这一般情况下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同时呢单处或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还有民事赔偿，
0: 对
1: 吧？对，这个的赔偿的量化也是损失加上精神损害抚慰金，也是两块吗？
0: 哦，这个不行，这个精神损害就没有了，因为它已经
1: 涉刑了。
0: 对、
1: 啊，那就只有实际的损失了，像这样的。
0: 没错，对。
1: 这块目前的法律似乎有点滞后啊，是不是需要进一步完善呢？您觉得？
0: 相对来说，目前的话，监管也在不断的跟进。对于企业来说啊，在管理上面，这个如果想获得员工的个人信息或者隐私的话，以及如果想使用员工的肖像或声音啊这些东西，原则上来说，你企业从管理角度肯定是要得到明确书面的明确同意，以免这个有产生纠纷。同时呢，在使用的时候，你要遵循一个最小必要和目的限制的原则。那么，如果员工在我说同意你了啊，但是呢，我在其后啊又明确说不允许你使用，我要求撤回了我的这个承诺。企业应当及时的删除相关的训练数据，同时呢，已经使用的 AI 模型也要进行清除。
1: 那么在当下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主动离职，员工啊走人，我能不能要求单位？我怕你用我搞一个什么 AI 分身、AI 数字人嘛，是吧？我能不能要求好，你把我以前的什么个人的工作数据删除掉啊？行不行？这可以提这样的要求吗？单位要不要删呢？
0: 个人隐私性命信息的关系到你的身份的啊，这个这块你是肯定可以要求的，但是如果是和工作相关的不行，这实际上是属于单位的工作成果，属于单位的知识成果，不能够提这种要求的，提出来你也没用，我们这是个管理和闭管理的关系，那我就享有你的劳动成果。
1: 嗯，这个个人不可以随意删，我们以前讲过，删了有可能也要承担一个赔偿责任的，有侵权的， 对吧？所以这个还是要具体来看。那这类纠纷的话应该是起诉了，就仲裁肯定不行是吧，属于一个什么类似于纠纷起诉
0: 对
1: 吧，不要仲裁前置啊。好，还有提示吗给大家？
0: 作为员工来说，一个是要谨慎的保护好自己的身份信息，自己的肖像和声音，不要轻易的泄露自己的相关这些信息，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利后果。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要尊重员工的身份权、人格权，免得给自己造成法律纠纷。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广红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0: 好，稍后见。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1: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民警赵腾霄。明明没有使用手机，他却突然开始发烫，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当心了，你的手机很可能被不法分子植入了木马病毒，正被远程实时监控。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科技安全馆的工作人员给大家直观展示了木马攻击的全过程。工作人员拿到了一部被提前植入木马病毒的手机，

0: 讲解员在手机上输入密码，身后的屏幕实时显示键盘画面，窃密者轻而易举便能获取密码。除了实时监控，窃密者还能远程操控手机摄像头，悄悄拍摄周围画面。更一逼的是，即使手机关机，窃密行为也没有停止，不管是相机还是录音机都在工作中。窃密者还能通过木马病毒盗取手机里的通讯录、通话记录、短信、照片等全部隐私信息，即便用户本人不进行任何操作，窃密者也可以打开银行卡、通讯录等，直接向对方拨打电话。这一切在手机端没有任何异常提示，很难察觉。因此，如果手机莫名其妙发烫，很可能是手机正在被窃密者操作着，进行远程实时监控。手机木马病毒不同于普通恶意软件，具有目标准确、功能强大、隐蔽性强、长期潜伏等特点。那么，木马病毒究竟是如何侵入手机的呢？第一种是通过恶意 APP， 用户在公共场合扫描陌生二维码，或者是连接来源不明的充电器，这些恶意 APP 就很可能植入手机。第二种是钓鱼攻击，攻击者会将包含了一个链接的官方信息或重要信息。
1: 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1385161756，1385161756。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
2: 其八段锦，舒展身心啊！午间小憩以后呢，书法临摹，手机摄影教学，棋牌对弈，还有欢乐 K 歌免费活动啊，天天不重样。本次旅居呢，推出两种房型可以选，性价比优选标间，那仅需要每人3999，独立卫浴，家电齐全，性价比拉满。强烈主推的呢是优选户型，是每人4399，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空间呢更加的宽敞通透啊，家电设施齐全，闲暇时光还可以自己动手啊，烹饪特色的云南美食。两大套餐呢全部都包含往返的机票，10天9晚住宿，全程呢一日三餐，基地啊全部免费文娱体验项目。5月15号准时出发，名额有限，预报从速。你可以登录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拨打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
3: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2: 好的，8点回来以后

0: 哦，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首先呢，请出我们的大律师，来自于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尤艳涛律师。尤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与大家连线，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大家要找到尤艳涛律师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呢请大家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讲清楚啊，同时呢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保证各位的隐私安全。好，尤律师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位叫劝多多的朋友说呢，我使用的一个电话号码、啊、被通信公司呢不声不响的给销户了啊，里面还有300多块钱的话费，通信公司呢一直也不予正面的解释啊，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首先和客服联系，然后到哪儿去投诉啊？怎么来处理啊这事儿？
2: 对，可以像拨打这个移动公司自己的客服电话进行举报投诉，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可能要向主管部门，比如说工信部门、工信局啊，或者工信厅，它是移动部门的主管单位进行投诉举报，我认为应该是可以能够解决的。
0: 向消协去反映可不可以呢？这事儿？
2: 消协反映也可以。
0: 啊，同样可以。
2: 那么由消费者协会牵头来处理这个事情，这里面主要还是他与这个移动公司之间啊，在办理这个电话号码时，最早的可能订立了一个服务的合同，看他这个合同里面的详细约定，然后再根据合同的内容啊，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0: 因为他没有讲得太清楚合同是怎么约定的、所以他说不声不响的给销户了，这就很奇怪。对吧？
2: 是的。
0: 如果是随意的啊，就这么销户，那这个处理方案什么样？恢复，然后呢，可以主张赔偿吗？可以主张权益有哪些？像这样的、
2: 这个我们还得回复到，就是我们开通这部电话的签订的一个服务合同，这个服务合同里面是如何约定这个号码如何存续，里面的话费如何来保留多长时间？如果上面均有明确的约定，而这个移动公司没有按照合同约定。作为这个用户啊，他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要求解除合同、赔偿损失等等相应的维权方式都可以。
0: 嗯，解除或恢复使用都可以，但是损失要举证，给我造成的损失一般包括哪一些？像这样的维权的算不算？等等啊，这个
2: 现在呢，就是我们维权支出的这部分费用啊，一般在法律上是不受支持的，只是说因为这个合同没有履行或者一方违约，导致这个另一方合同当事人的直接损失。那么，比如说，因为他没有这个电话没有及时拨打，导致他将来必然发生的预期的这个收入啊产生的损失。那么，我认为这种损失是可以向这个违约人来主张的。
0: 好，然后如果说去举报投诉了，类似于工信局啊等等哈。假设这个运营商那块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就擅自给人销户了，好，对他们有处罚吧？像这样的行为有没有一些惩处？
2: 会有相应的处罚，这个是需要根据工信厅他自己的那条例规定来对于进行相应的处罚。
0: 如果说这些举报投诉都没解决，最后一步也是可以起诉的，这也是可以行得通的， 对吧？啊，好，这是关于叫劝多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再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很多朋友

0: 朋友在等候啊，这个突然收听到怎么来咨询呢？啊，您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啊，加关注，就秋高气爽当中两个字儿啊，高爽说法，节目的名称高爽说法啊，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一定是把这事儿啊讲清楚，同时呢加电话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一位叫爱上灰太狼的朋友说啊，婚后呢一年发现这个配偶在网上啊做了网贷，说这个钱呢会不会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如果知道了就离婚啊，需要共同偿还吗？如果知道以后过了一年才离婚，需要共同偿还吗？首先搞清楚这个贷款啊，这个网贷是干什么用，先了解一下， 对吧，这个很关键啊。
1: 是的是的，首先呢就是一方私自贷款，另一方没有参与的，那么这种借款说另一方不知情，也没有作为这个共同借款人在这个借款上签字或者共同表达借款的意思表示的话，一般是不认定为借款的，就共同借款人的。但是呢，如果一方就这个领取贷款的这个贷款数额啊，是用于夫妻家庭共同生活所必须支出的，那么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夫妻的共同债务。第二个就是他如果想离婚，首先呢一般来说这个债务啊，夫妻的债务或者共同债务的问题啊，在离婚案件里面一般不做处理，会把它踢出去，因为这涉及到案外第三人债权人的权利的问题。但是如果说能够查明属于共同债务，而且这个第三人愿意参与到这个离婚案件中来的话，是可以对这个共同债务做一个确认。
0: 也就是说是不是共同债务看几点，首先是共债共签，这个很重要，两个人共同都认可，共同签字啊。从目前来看似乎没有，他是一方偷偷的嘛，对吧，擅自的网贷，好，这个不符合。但是呢如果网贷这个钱拿来以后带来以后用于家庭共同开支啊，生活呀，买东西啊，买房啊，买车啊等等，那还是认定是共同债务，那这个要把握一下。
1: 是的，
0: 所以说啊，就是他说的知道以后就离，或者说知道以后一年以后才离，是不是需要共同偿还，和这个没有关系，关键看这个钱的性质是什么，这个很重要。他恰恰没写，哎，这个网贷是干什么
1: 的，
0: 对吧，关键要素没写，所以只能
1: 是
0: 分析到此啊。
1: 你讲的是对的。
0: 那还有提醒吗给他，尤律师？
1: 作为夫妻之间嘛，我想首先一个双方一个互信的义务，还有一个忠实的义务，不能一方擅自的对外举债而不告知另一方，或者说恶意背债以后又让另一方来承担共同还款的义务。我觉得作为夫妻双方这样做，确实不论从法律程度上还是从道德层面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0: 有几类是绝对是属于这个个人债务，您提一下，比如赌博的，对吧，吸毒的等等啊，就这些违法的这样
1: 的
0: 资金用途，这个肯定是个人债务，是吧，有哪几类一般来说？
1: 一般就是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赌博产生的债务，一些非法债务，还有说因为吸毒啊或者酗酒啊，还有一些自己私下在外面举债的，这个都属于个人债务，另一方不知情的，而且这种举债的款项没有用于家庭生活，都属于其个人债务。
0: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啊，请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尽可能的写得更加的清楚明了，关键要素很重要啊，这样呢会给您更加精准准确的一个答复。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尤彦涛律师做客节目。好，尤律师再见。那么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到尤彦涛律师来继续的咨询啊，寻求法律的帮助哈，您可以用以下的电话来联系他。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彦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清明扫墓啊，广州一对兄妹呢，发现母亲的这个墓地啊，竟然是凭空消失了啊！报警一查呢，原墓址被他人啊给侵占了。哎，对方竟然说因为不知道这个墓地是谁的，所以我就自行给移走了啊，也实在是太离谱，太气人。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务所左广宏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兄妹两个在清明祭扫时发现他们母亲的坟墓莫名其妙失踪了，连骨灰盒都不见了。后来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原来是被旁边的那户人家修坟墓的时候迁到别处去了。那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于是找到这户人家对质。这户人家说，我们到村里面去打听过了，打听了一圈之后没有人知道这个墓主的归属，所以我就自行迁移并妥善安置了。那我现在新的坟墓已经拓出来了，你让我恢复原状去把我修好的墓给挖掉，这个不行。所以后来双方打官司了。
1: 好嘞，左律师啊，先说一下啊，这个曾氏兄妹去扫墓是吧，就发现母亲这个坟墓啊凭空消失了，结果被旁边那户人，那户人我们说叫张三，这个是案件里头的化名啊，叫张三，被他们家亲人的墓地给占了啊，然后把他这个什么曾氏兄妹母亲的这个遗骨啊放到旁边，移到旁边去了，你看很过分。就这个行为，首先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涉嫌故意毁坏这个骨灰啊、尸骨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轻的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重的有可能是刑事问题。这个案件这个涉及吗？
2: 说实话，还真它不涉及一个故意毁坏尸骨的问题。人家虽然把你的坟给毁了，但是尸骨人家说了，我给你妥善安置了，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这个毁坏尸骨的这个恶意啊，客观上也没有这样的行为。但是这个他把人家坟给拆了，这个行为是够得上治安处罚的。
1: 那这个叫什么呢？就治安处罚的依据是什么？这个
2: 是依据啊《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7条的规定，故意破坏误损他人坟墓的，这种情况下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块的罚款。
1: 那您觉得是哪一个档是较轻呢，还是较重呢？这个行为，
2: 他这个行为主观上确实也不是说，可能也没有说像那种很恶意的说，我也把这个给毁掉，就想迁走。那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构成了一个破坏坟墓，但是呢，应该属于一个较轻的行为，5到10日行政拘留就可以了。
1: 没有其他的额外的处罚的，就这一个，
2: 就这一个也可以，对。
1: 但是为什么没有看到呢？这个案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问题啊，似乎也报警了，报警以后才查到哈，张三这家人这么干的，所以非常生气，对不对？怎么没有看到处罚呢？没有呢？为什么？
2: 因为这个案子是经过民事诉讼解决的，那公安为什么没处罚？这个我们不清楚。但是呢，作为被侵权的张氏兄妹来说，他们如果说坚持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话，如果公安没有履行行政职责，他们是可以投诉的，并且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
1: 就是你应该立案，应该处罚，你不处，这个我可以向公安的，比如说派出所上一级、公安分局，再往上公安局反映等等，也可以申请一个立案监督，也是可以的，找检察院是吧？都可以啊。好，然后呢，那会对相关就该处罚而没有处罚的民警有处罚吗？就这个，如果这样的话。
2: 如果说民警这一块是已经很明确的，跟张氏兄妹说过了，这种情况下张氏兄妹这个愿意通过民事途径来进行维权主观上也没有说要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那对相关民警来说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处分的。如果说确实是民警认为这个我可能是认识到或这个有相关的这个不到位的话，当事人有强烈要求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而没有立案进行行政处罚的情况下，是可以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警告，严重的可以调离岗位。
1: 最严的是调离岗位，它有几个档，首先是警告，完了以后呢几个档，
2: 降职，
1: 降职，
2: 警告，降职，调离行政，调离岗位，
1: 三个档。
2: 对，
1: 您觉得像这样的能达到哪个程度，要看具体情形，不好说了
2: 好，业务不熟悉嘛。
1: 对，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件，因为是打的是民事官司对吧，打民事官司就是说张三这个行为侵犯的是这个曾氏兄妹的什么权利，这个我们先讲一讲把人家妈妈的这个坟墓骨灰都拿走移到旁边去，这个侵犯的是什么权？
2: 第一个，你把人家这个坟墓啊，人家的财产嘛损坏了，是一个财产损害赔偿责任。第二个，你把人家妈妈的骨灰拿走了，这个骨灰是人家这个具有寄托精神意义的这个遗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精神损害赔偿。
1: 嗯，这个侵犯的是祭奠权还是什么样的？
2: 还不是祭奠权，这相当于是这侵害了人家具有。
4: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
5: 压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6: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复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北京时间16点整，
1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4点的即时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我省东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5度。明晨最低气温我省西北部和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那么最近白天的这个气温啊明显升高了啊，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那么下面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在这个五一假期，10多部影片密集上映，那么其中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与此同时呢，江苏省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等等活动，激发了消费热情。昨晚周传雄演唱会在苏州奥体中心唱响，一曲《黄昏》勾起了全场的回忆杀，引来全场万人大合唱。巧合的是，当晚苏州晚霞漫天，浓烈的橘红色铺满了天际，楼宇也被霞光晕染，与渐次亮起的灯火相映成画。温柔治愈的暮色搭配经典的旋律，歌声和晚霞同频，目光所及皆是温柔，成为这个夜晚独一份的浪漫。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万人次，同比增长4.2%。 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 2.6%， 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

2,67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 4.4%， 水陆客运量预计 162.4 万人次，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当地时间5月3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女子58公斤级比赛中，中国小将叶新叶获得了总成绩抓举金牌，并以100公斤的抓举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昨天2026哈勃罗内世界田径接力赛继续进行，男子4x100米接力资格赛第二轮，由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景慧组成的中国队跑出了37秒85的成绩，斩获世界第一，成功锁定了2027北京世锦赛。

0: 欧洲国家已经领会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的信息，目前正在确保落实有关美军使用其军事基地的协议。近来特朗普一再指责一些北约国家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没有给予美国足够的支持。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国防部正在酝酿对北约欧洲盟友的惩罚性措施。为了保护美国利益，他强调计划从德国撤军5000名美军，表明欧盟国家需要加强其在北约中的支柱性力量，而且必须要做得更多。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4号在俄罗斯媒体发文表示，美国国务院给在美国出生的俄罗斯外交官子女强加美国国籍，此举不仅违反国际法，也违反美国国内法。扎哈罗娃说，美国联邦法律明确规定，各国驻美外交官子女无法因在美国出生而获得美国国籍，因为他们享有外交豁免权，不受驻在国司法管辖。那么扎哈罗娃强调，俄方不承认美国国务院强加给在美出生的俄驻美使领馆工作人员子女的美国国籍。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未来3天我省以晴天为主，气温是快速回升，像6号全省最高温度会达到近期高点，我省大部分地区都会超过30度，热意冒头，但是呢早晚温差较大，请大家注意时时调整着装，注意防晒。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活动安排，请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刘佳苏琪，我是郝帅，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上海市胸科医院主任医师韩宝慧近日建议，对于肺癌高危人群筛查，目前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而不建议使用普通 CT 来代替。低剂量螺旋 CT 是一种辐射剂量显著降低的胸部 CT 检查技术，能在保证图像质量的前提下，将辐射暴露降至常规 CT 的1/5左右，目前是肺癌早期筛查的首选手段，特别适用于高危人群的定期体检。有些人一听到 CT， 首先担心的就是辐射，一次常规胸部 CT 的辐射剂量为6毫西弗左右，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的剂量在1到2毫西弗左右。我们每个人每年从自然环境当中，比如阳光、土壤等，接受的天然辐射背景剂量大约是2.4毫西弗，所以总体来看，做一次低剂量 CT 的辐射剂量并不高，通常比人体一年所接受的天然本底辐射还要低一些。对于肺癌高风险人群，原则上推荐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样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它带来的健康获益明显大于低水平辐射带来的风险。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有一。

0: 精准的这种火力覆盖，而且呢，它所发射的导弹突防能力很强。除此之外呢，零五也可以和零五二 D 啊，那么联起手来去为整个编队撑起比较严密的防空和反导的保护伞。而这个零五四 A 型的护卫舰呢，主要是执行反潜任务，而大型的综合补给舰可以保证幺零七编队在相关的海域长时间的进行演训的活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啊编队的火力配置，可以说呢是攻防的实力都比较强，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可以展示出啊这个人民海军它针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种维护能力。也就是说呢，面对任何的外部的军事挑衅，那么人民海军它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是有信心能够取得胜利的。
1: 嗯，那么这个针对性啊确实如您描述的非常强。那么我看很多军迷朋友啊也在讨论，我们仅就这个从讨论的角度来看啊，107编队和这个我们刚才说七个国家啊，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加拿大凑出来的这个所谓的七国舰队啊，或者说这个多国海上力量，那么相比较的话，这个火力的情况，魏老师您会怎么看呢？
0: 是这样啊，美国主导的这种海上的联合演习，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联合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呢，它的实力目前看是比较弱的，并没有什么大型的主战舰艇，也没有啊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那么单从这种驱逐舰、护卫舰的实力来看，那么在相关的区域内啊，那么美国主导的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海上作战体系，防御能力我们只能说它也就是勉强及格，那进攻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如果说面对远程的这种火力威慑，我认为呢它是难以招架的。这说明现在美国它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煽风点火啊，挑起各种各样的冲突，已经是出现了区域性兵力不足的情况。即使呢有一些盟友能给它凑来一些护卫舰，包括其他的海上作战平台，但是这种七拼八凑没有核心作战来的这样的一个海上的作战编队，我认为呢，它的综合作战能力相对而言比较弱啊，可能啊，就是这个美国的一些盟友派出一些战舰替它撑撑门面而已。
1: 嗯，撑门面，但是目前来看啊，这个门面都有点撑不住了啊。美菲等七国生拼硬凑凑出来的一支舰队，哎，但实际呢，它的战力、它的火力，确实呢，似乎远不如我们在这个方向的海上力量。那么这个局面背后啊，魏老师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反映的是哪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呢？因为我看网友讨论也很多，有的说是这个美国海军主力可能都跑中东去对付伊朗了，也有说呢，在西太平洋的确美国的海上实力在下降，您怎么看呢？
0: 目前呢是这样的，就是美国现在处于这种能够作战状态的三个航母打击群确实都在中东，这个我们的这个军迷和网友说的也都对，其中呢这个福特号航母打击群是在红海的北部，主要是针对也门胡塞武装进行威慑和滞留的时候呢还是有夸张的成分啊，比如说伊朗的空中力量、防空力量全都被消灭了，或者说伊朗的这种导弹的实力被大幅度的削弱，基本上不具备反击能力了。这此前都是美国总统针对伊朗的这样的一些描述，后续一看呢，说法显然是比较夸张的，甚至和实际情况还是有很大的距离。从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非常多，因为在双方进入到停火状态之后呢，伊朗他对外公布了剩余的导弹层，甚至呢还把勃拉姆沙赫尔斯和其他的一些导弹在德黑兰的广场上进行展示，
1: 哎，就明着给你看。对，
0: 哎，对，手中的这种杀手锏或者说弹道导弹，尤其是先进弹道导弹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我倒认为卢比奥他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或者说他所获取的情报和信息，可能是比较客观的。
1: 嗯，但是这个
0: 可能只使用了一半的导弹，至少还剩一半。
1: 嗯，而那么这个局面对于特朗普来说就很尴尬呀，对不对？等于说呢，在全世界面前公开这个被打脸了。啊，之前吹了那么多，结果呢都没有实现。而且魏老师，您刚才说，包括特朗普之前说这个伊朗防空系统也没了等等，您最后也是被打脸了嘛，对吧 ？F-35被击中了，还有这个后面 F-15E 还被击落了，对吧？好，关于这个话题，半点回来之后，魏老师，我们继续来深入的探讨。
2: 您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

0: 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0: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这段时间咱们电台也陆续给大家推荐了很多的酒，很多人后台发私信啊，说有没有智利的彩宁花园呢？那必须得有啊。今天啊，应各位的呼声，给大家推荐到之前性价比非常高的智利彩宁花园干红，扫码价一箱是3488，今天活动当中打包价只要199一箱，单瓶划算33，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智利的彩宁花园干红呢，在严格的条件下，确保所有的葡萄酒都能够维持住比较好的湿度和温度，致力于生产最优质的葡萄酒，以满足世界各地不同市场的消费者的需要。而喜欢喝智利红酒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它了，扫码价是568一瓶，今天呢199六瓶全部带回家，而品质也是绝对保真的。400710-1900 400710-1900。刘先生说啊，自己本身呢也很喜欢喝智利红酒，因为智利的红酒有个普遍的特点，就是单宁柔和啊，酒体没有那么酸涩，比较好入口，不像法国波尔多的红酒要有复杂的醒酒时间，对于新人来说或者中国酒局来说比较不适应。今天呢正好赶上活动优惠，说太便宜了，要多囤几箱留着过节送人，还不掉档次。是的，咱们的名额有限啊，每瓶酒都是来自于智利的进口红酒，199一箱，那真的是亏本赚吆喝，所以赶紧来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占据名额。33一瓶智利的进口葡萄酒，您的一包烟钱就能够买到高档次的红酒，何乐而不为呢？400710-1900 400710-1900 400710-1900。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

0: 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现在啊，很多朋友认为高血脂是越来越让人犯愁了，的确是这样，胸闷心慌，动不动头晕没力气。不光是这个吃喝受限制的问题，更担心的是把血管堵住。那么血脂高啊，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吃鱼油，这没错，但是选鱼油的过程中啊，很多人花了冤枉钱。那么推荐您试一试维康牌鱼油软胶囊，它的原料来自于南美洲深海鱼，入口没有任何腥味， EPA 富含50克，然后 DHA 是20克，都是每百克啊，可以辅助降血脂，帮助您维护心血管健康。因为纯度高达70，吃一粒顶得上那些低纯度鱼油的2到3粒，辅助降血脂更高效。咨询电话 400-100-8910 400-100-8910。这么好的鱼油产品啊，平时您自己买一瓶149块钱，没有优惠，今天给您的福利体验价，足足30粒的一整瓶装的鱼油，10分钟之内体验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帮您把大头给省了。吃过鱼油的朋友啊，知道最贵的就是这种高纯度的深海鱼油。今天49块钱让您用上纯度高达70，明确具有降血脂功能的深海鱼油，非常的划算。那么经常头晕乏力、胸闷心慌的朋友，现在趁一瓶只要49块钱的体验价，赶紧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我们也特别邀请您关注郝帅说军事抖音号啊，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互动。那么前段时间呢，受到抖音平台还有南海舰队的邀请，拍摄了一系列一共3期的海军节特别的作品，那么已经更新了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想看的，也可以私信发给我，跟我来交流。那么说回咱们今天节目的正题，仍然关注到中东局势，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啊，可以说是现在是一个就是谜题一样的啊，包括美国方面自己的说法前后都不一致。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卢比奥最新的说法，是伊朗导弹啊，至少现在还有一半的战前的导弹库存。那么同时我们关注到啊，美国纽约时报等媒体在4月18号曾援引美国军方还有美国自己的情报评估，说伊朗啊仍然保有 70% 的战前导弹库存。那么这个说法你看比卢比奥的一半那还要多不少。哎，这个说法是不是数据更准确一些呢？关于伊朗的导弹能力的真实的情况，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连线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您觉得这个美国媒体援引的美军的情报说还有70%导弹库存，这个说法更靠谱一些吗？
5: 我认为卢比奥和美国媒体可能说的都对，但卢比奥提到的说伊朗的导弹库存只剩一半，可能指的是他的弹道导弹啊，比如说能达1000。

0: 公里，或者说射程接近2000公里的这种中远程的或者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在针对美国中东地区军事基地和以色列进行反击的过程当中，它使用的数量可能会比较多，说不定呢就已经使用了50%左右，所以打一半还剩一半。而美国媒体所提到的说伊朗的导弹库存还有70%左右，应该指的是所有导弹，既包括弹道导弹，也包括一些近程的战术导弹，包括利用这个卡车或者是这个高速火力攻击艇所发射的近程的这种反舰导弹，甚至有可能还包括一些防空导弹，就是整体的不管什么型号的导弹加起来只打了30%，还剩70%，这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呢，现在伊朗它的这种导弹的发射装置，我们看整体上也比较简单，并不是特别复杂的结构。那么像大型的这个中程的弹道导弹，它往往是采用简易的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也不需要什么发射筒，就是导弹直接架设在这个拖车上，然后呢，它有一个大型的液压装置，那么拖到外面，能够保证导弹处于垂直竖起的状态，能够把它打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一些比较简易的发射拖车，我认为呢数量也比较多。所以现在伊朗的弹道导弹仍然可以进行持续的饱和攻击，同样呢也有这种机动的发射底盘。
1: 嗯，等于说到目前为止，这个伊朗的导弹能力并没有像美国此前宣称的那样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对吧？那么我们看到啊，现在是停火状态，对吧？但是之前在停火之前，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40多天吧，对吧？美国和以色列狂轰滥炸啊，那么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打击，为什么就是摧毁不了伊朗的导弹能力呢？以至于现在停火了，一盘这个数据盘一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哎呦，还有70%，那怎么会出现这个局面？伊朗是怎么扛得住的？
0: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导弹发射车，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地面上的阵地被摧毁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和以色列无人机包括战斗机传送回来的这种作战画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夜视仪的这样的一个视野当中，伊朗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被空对地的火力直接命中，确实损失了一些。但是呢，伊朗它进行了长时间的这种战备建设，所以它的这种地下导弹城或者说秘密的地下基地，它的建设周期可不是几年，我认为甚至都不是十几年，可能是有20年的时间一直在进行地下和山体内部大型的这种军事设施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所以呢，很多的弹道导弹实现了地下化和洞窟化。那么即使美国和以色列知道这个秘密导弹基地或者说山体当中的导弹城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大概位置，但是呢，由于它有厚厚的岩层作为保护，一般的钻地弹都无法对它进行结构性的破坏。所以正是由于它实现了导弹基地导弹城的这种地下化，而且呢把它建到了坚固的山体结构当中，所以你知道它在哪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彻底的摧毁。而且这些秘密导弹城啊，它往往有很多的隧道和通道，出口不仅仅是一个，即使出现了局部区域被攻击，出现了塌方的情况，那么山体当中的这个导弹发射车也可以从其他的出口，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隧道，那么机动到另外的发射阵地去进行发射。那么正是由于长时间的战备，那么实现了坚固地下工事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所以呢，伊朗才能够把它最重要的杀手锏和王牌武器藏起来，那么不受美国和以色列的这种空袭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打击。
1: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现在至少是在停火期间，对吧？那么按理说呀，伊朗仍然能够继续自己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去继续补充导弹库存，但是也要考虑到伊朗面临着美国的海上封锁，可能有一些这个导弹生产所必须的原材料啊，这个电子元器件啊，可能会受限。那么综合几方面的因素来看，魏老师，您怎么评估现在伊朗的一个导弹生产的能力？这个工业能力伊朗现在还具备吗？
0: 是这样的，客观来讲，伊朗的国防工业体系确实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为什么说现在伊朗还能够生产导弹呢？这就是由于伊朗在构建地下导弹城的这个过程当中，把一些导弹的结构部件也进行了提前的储存。那么主要是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和固体燃料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你像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它不用的时候啊，不能直接加注这个液体燃料，否则的话呢会影响导弹的寿命和这个使用。所以呢，它往往是燃料和弹体结构处于

分离的状态，甚至它的助推段和它的战斗部也是处于分离的状态。所以呢，伊朗在地下导弹城当中，它不仅有已经处于待命状态的弹道导弹，可能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导弹的这种核心的部件，它是分别在不同的仓库当中进行储存的。那么战事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那么在内部就可以对它进行组装，然后呢到隧道的某一个位置，它有这种燃料的自动加注系统，让它进行了加注之后，这样的话呢，一枚导弹就生产出来了。所以它应该是一种组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些小型的反舰导弹、近程的战术导弹，应该也是大量的。

0: 针对一辆动物的国家从北约这个军事集团踢出去，那北约就四分五裂了，那么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军事集团了。那么西班牙为什么遭到了美国的这个针对？大家都知道，西班牙的这个领导人他是公开的反对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且呢不仅不配合，美国所有的军事力量都不能利用西班牙任何的国土范围、领空啊、领海，包括军事基地，针对伊朗去进行这个攻击。所以看起来西班牙好像不是美国的盟友，好像成了伊朗的盟友啊，就是不仅不配合这个美国的军事行动，而且呢还阻止美国利用西班牙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资源。其实呢它反映了北约成员国整体上对美国的不满，因为很多欧洲国家是希望美国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交战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特朗普和很多欧洲国家的领导人是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这种观点和态度的对立，然后呢他又开始去打伊朗，打伊朗就会导致欧洲国家他在生产体系、工业体系方面面临这种成本的压力，可能通胀也会变得这个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欧洲国家认为美国打伊朗打不出一个结果，而且呢会让美国的盟友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美欧之间的对立情绪变得非常的严重。
1: 那么这次美以伊战争啊，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后续的影响，其实就是对于北约的这个军事同盟体系似乎造成了冲击，对吧？现在美国媒体、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都公开讨论啊，要对北约内部啊进行某种这个清理啊，甚至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哎，这个把西班牙呀这些刺儿头啊，这个踢出去啊，对吧？那么魏老师，您怎么综合评估这一次的美以伊冲突对整个北约体系带来的一个深远的影响呢？会不会是北约开始消解瓦解的这样一个起点呢？
0: 我认为可以说是北约瓦解的一个起点，因为以前北约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它美国是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也就是说呢，军事力量它这个兵力最多，整体的作战能力更强，其他的北约成员国是针对美国的军事力量进行辅助和配合的，而且呢都有共同的这样一个针对目标。但现在发现北约这个军事集团没有共同目标，那么美国现在是不想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军事较量，是想和俄罗斯进行和解，而很多的欧洲国家还是把这个俄罗斯作为一个敌对方。所以我们看在核心目标方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分歧，谁是敌人这个问题现在北约内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那更重要的是，我们注意到像法国这些国家已经开始探讨北约内部的这种核武器的一个共享机制，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最近呢，法国和波兰包括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东欧国家正在进行这个核演习，法国呢是要把它的阵风战斗机然后挂装上这个核巡航导弹部署到欧洲国家，甚至部署到东欧国家，作为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核共享的体系。那么一定程度上可能很多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想，如果没有美国或者说没有北约这个军事集团之后，他们的这种这个联合的军事行动具体应该如何组织实施，或者说呢欧洲共同的安全防务合作机制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架构。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已经开始想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看北约内部的分歧矛盾和裂痕是越来越大，那主要就是由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对北约不满，而且呢在这种核心的战略目标方面和北约其他的这些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那么他们是一种对立的状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军事集团，我认为可能以后它的作用会逐步的弱化或者说被削弱，
1: 就是它不会一朝一夕之间。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

0: 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0: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1: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

0: 过年了嘛，
1: 嗯，
0: 过年我们给了他将近7000块钱，给他就是他和小孩两个人讲，相当于人家税钱一样，
1: 嗯，
0: 人家都是小孩给大人，我们都是大人给他。
1: 你女儿自己的收入靠什么？
0: 他没有收入，不工作，不工作，就是问题就在这里，他不工作。
1: 为什么不工作？
0: 他不想出去工作啊，他不想出去工作，外面苦啊，外面苦啊。
1: 那他这些年都不工作吗？
0: 对呀、啊，他就是靠他那个儿子绑着他那个儿子，然后前夫给他钱，前夫就因为这个跟他离婚的，没办法，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才跟他离婚的。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管，人家讲全职太太，人家每天问我、啊、你女儿干什么？那我说不干什么事情，在家里面有问题不错，有夫妻啊，做全职太太嘛。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不知道跟你们怎么讲。
1: 那他离婚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他现在45岁，25、35也不工作吗？
0: 前面工作的时间不长。不长他就不干了、
1: 哦、
0: 哎，干他就不肯干了，先肯定是。
1: 那可是咱们此一时彼一时啊，那个时候呢老公挣钱嘛，对不对？
0: 对、啊啊、
1: 那咱们孩子小、啊、照顾孩子，这些我觉得都是充分的理由、
0: 啊、小东老师你听我讲
1: 啊，
0: 不是照顾孩子，他就在家里面自己吃吃玩玩看看书，孩子不照顾，孩子都是我和他奶奶两边带，然后孩子的上幼儿园啊上学啊全是他老公前夫接送、
1: 啊、
0: 接、啊、送接送接，在家里面饭都不烧，然后呢他们不烧饭，他和他那个就是那个小孩奶奶住的不远、他们住的跟我现在一样住的不远，就他儿子那个前女婿呢就下了班接了儿子放学以后到他母亲那边吃饭、然后把饭给他带回来给他吃，吃他还嫌不好吃还不吃，反正就没办法调理他，没办法服侍他，最后闹了这么多年，一直到大概是应该是18年。
1: 不，咱们不提18年事儿，那你跟我说吧，就
0: 离婚了，就那个
1: 不、
0: 那个、
1: 就是咱们4月20号这次，4月21号这次，就怎么能够到女儿要跟妈妈动手的这个程度呢？
0: 哎啊、你听我讲，就是不是1月份给了他那个7000块钱，2月份给了他过年的钱，也给了大概将近7000块钱不到一点。到了3月份，小孩过20岁，那我说咱当至少补贴他一样的，给他10000块钱，他就给了不少钱了。我本来我都想的就是给了你那么多钱，你到了那个4月份、5月份要付5月份5、6、7、3个月房租的时候，你这个钱不是够付了吗？对不对？应该不会跟我要了吗？结果他又要了。
1: 我挺好奇的哈，就是说、45岁了、去跟妈妈要房租怎么张嘴的，就是怎么、他怎么说这事儿啊？
0: 他跟他爸爸发了一个微信，付房租了支援一下呗，就这个话。然后他爸爸呢好的就给他了，我一看这个情况不能这样子的，老是这样怎么弄啊，这样子对不对？弄啊，然后我就从中我阻拦了一下，他意思叫他爸爸送给他，还要送给他，我就没让他爸爸送，然后他肯定是不是很高兴了，然后我说钱准备好了，你自己来拿吧，对吧？我觉得我做的，
1: 那就是说你还给，只不过你别让我送给你了，对吧？
0: 你说是不是？我给你就对不对？哎，不高兴了，肯定是不高兴了，然后喊他儿子来拿的，他还没有上门，21号那天，他儿子下了班以后，儿子18岁就工作了，儿子18岁就在外面打工了，送外卖，他也能做得出来，我们都心疼得不得了，也没办法，想想不能管了是吧？然后呢，拿回去了，然后我想想，在这边想想，我心里面实在是不舒服，怎么这样子呢？怎么弄呢？以后他叫他爸爸说，以后打给他，我跟他爸讲，我说你千万不能打，一打以后他门也不要上了，微信一打钱就过去了，对不对啊？哎，他爸爸这边还停了，哎，行了，然后呢，想想过一会儿，他大概是2、3点钟来拿的，过了一会儿。过了大概1、20分钟我就过去了，走得离他很近，走路这个15分钟的路，我就过去了，进门靠门跟他，然后坐下来，好到了旁边房间，我要跟他好好讲，我说怎么啊，我说你这样子怎么搞呢，给了你那么多钱，你这个付房租够嘞，对吧？付这个房租7000块钱，我给了你2、3万了，已经够嘞，对不对？意思说马上就跳起来了，你怎么就看不得我好，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孩不要一零花钱啊，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手指着我讲，我说你手不要指，手指着我鼻子哦，指着我鼻子哦，我说你手不要指，他还指，就是歇斯底里那种，就是发火了，然后我那人都想偷拐那个样子地方。我想
1: 好，我大概先明白了。我谈谈我的看法，好不好？就是您的几个问题，我针对性的。我先说断定母女关系，这个呢，咱们要知道，这种血缘关系啊，不存在法律层面的断绝。就是你，即使您也签了字了，孩子也签了字了，这个在法律上也不承认你们断绝母女关系。

0: 这是第一点。那既然说到这个，那我就觉得就是咱们在这方面呢就多此一举了。如果说咱们非得弄个文书协议，非得说不行我签完字我得逼着老伴儿也签。就说就没有必要，因为你签了法律也不承认，你们是血缘关系，不存在法律层面的这个断绝母女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不想把遗产留给他。
1: 对。
0: 对不对？首先是这样的啊。
1: 对。
0: 我还说我希望虽然两代人之间发生了我听起来有点意外的这样的相处的方式吧啊，但是我仍然说那咱们消消气，可能你又有不同的想法了啊，所以我只在法律层面告诉您大概可以怎么做。但是呢，当然比如说你女儿此刻也在听节目，我仍然希望什么，我仍然希望就是有的时候大的冲突啊反而什么反就是你爸爸也给钱嘛啊，那是不是爸爸说话他会不会更听一些，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他现在就抱着那种不管的态度，就问题就在这里。
0: 那我觉得这是不能不管的。如果你看咱们家不就三个人吗，对不对？爸爸妈妈女儿吗？那这三个人里边其中有两个人现在矛盾比较突出，那作为这个第三人的这个角色，这个爸爸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应该发挥一些作用呢？
1: 我跟你说，如果他作为的话，他不敢这样子的。那天后来，当时我们俩在吵，后来把他喊回来以后，他进来以后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他当那个局外人一样的在那里。你给他一般正常的丈夫来了，这不管怎么样，女儿打妈妈是不对，这句话要讲吧，他都没有讲，他都没有讲，所以我不抱任何希望。我也不能跟他闹掰，把他再闹僵了也不好，对不对？
0: 好，我这么说吧，总的来说，因为咱们也不用透露太多的个人的信息，因为咱们是公开直播。那么总的来说，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母女两代人家庭和睦的啊。那么我以下所说是针对您提出的问题，就是说，那如果我要处置自己的遗产怎么办？我告诉您，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其实我觉得更因为您身体状况现在都挺好的嘛，对不对？好，去您所在区的，您不用说您在哪个区啊，因为咱们个人信息，去您所在区的公证处，这事儿就能办。
1: 嗯，
0: 啊，就是您个人的，比如说房子是您个人的，那么您名下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财产，啊，那么您去公证处就能办，就是公证什么呢？公证自己的这些遗产。在自己百年之后怎么去处置它，这个是有效的。你也可以找个律师，但是呢我认为找律师往往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自己搞不定这事儿，或者说哎呀上年纪了啊，身体也不行，跑公证处也跑不了。我听您听下来，就是一个您说自己身体还行，另一个我听下来呢，您的整个的头脑清醒啊，然后逻辑这个清楚，那我觉得完全具备什么呢？咱们就你请律师要花钱呢，哈，那完全具备是什么呢？咱们自己去公证处去办这个事情，你去公证处，人家公证处就告诉你了，就是怎么办就行了。所以这事儿倒不用说额外咱们花钱请个所谓您说的专业人士，去您所在区的公证处，您要是不知道在哪呢，你一会儿呢咱俩挂了电话，我让编辑给您回电话，你咱们不在广播里说，你就告诉编辑你说你在哪个区，然后我们编辑帮你查一下您所在那个区的公证处啊地址在哪，他告诉你一声，直接去问就行，好不好啊？这是第二个关于说这个遗嘱的我的遗产怎么，我百年之后遗产怎么处置，因为您有个人的想法，那么这个就可以的，您去公证了，那么完全可以按照，只要是您个人财产，您完全有处置的权利，这没有问题。好，第三个问题，那您担心，那你说我这养老，按照您说的，说不指望女儿，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年人的机构，那这个社会上机构有很多。如果说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准备了，我倒是觉得趁着咱们现在就是确实身体还可以，可以多走几家，这个事儿一定是货比三家。看什么？看环境，看收费，还看什么？看此刻住在里边的老年人到底看起来生活的怎么样？也有可能的话，也跟住在这里的这个老姐姐呀啊老哥哥聊一聊，就是他们住在这里这个养老院的各种服务啊、照护的这种措施能力怎么样？这个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比你去做什么公证要漫长很多，这真的要慢慢的找。我们手上没有现成的那种，就是说，哎，我们考察过哪一家很挺好的，推荐给你。我

0: 这里还真没有。
1: 啊，
0: 哎，但是咱们如果说做了这个打算，可能是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可能一家家的去，哎，有时间了咱们就去走走看看了。
1: 其实我想找的，肯定要国家办的那种，就是有保障的。像有的私人办的，
0: 嗯，
1: 我们多少时间就没有了，我到时候就没办法了，对吧？因为我们肯定就想找个这样子的，就是国家，就是国家不是已经
0: 国家办的。来，您稍等，你们查一下，我们编辑注意了。比如说你们以南京为例，有那种这个有国资背景的养老机构吗？就是不存在说有国家办的，但是呢，有一些、
1: 哦、
0: 是不是有一些养老机构有国资背景？
1: 啊、
0: 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帮您查查看。
1: 哎，我就是这个意思。哎，对，那个肯定保障要保障一点嘛，对吧？
0: 嗯，我们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可以了解一下，但是我们这个了解不作为推荐。
1: 行，
0: 好不好？不作为推荐。那么您呢？确实要考察，好好的考察一下。而且说实话，这个叫什么？不存在国家办的嘛。但是呢，这种国资的条件怎么样？我们真的要亲自去了解才行，要比较深入的了解，也不是说哎，他是不是有这个什么什么背景，他就一定好？我觉得还真，我们还真的要货比三家，
1: 就是担心这个问题。对，
0: 哎，真的要货比三家。好，然后这以上您提出的三个问题我解答了。那么最后第四点想说的是，我理解呢，你还在气头上呢，因为你这不是这个他打你21号，今天24号，这不才几天吗？对不对？
1: 是。
0: 那你今天跟我说说，也就当消消气了。我说几点吧。第一，如果以后再发生动手的情况，是可以报警的。这是家暴的形式有很多种，老公打老婆，这是我们常说的家暴，对不对？但是父母啊，是怄气的话，就这么气下去。你先跟我讲讲，如果不讲的话，这口气就一直憋在这个。
1: 我没办法睡觉，都躺不下去。
0: 那你看，那不行。我告诉你，咱们年轻的时候，您年长我很多啊。但是呢，说实话，年轻的时候呢，怄点气就怄点气了。你上了岁数了，身体受不了的呀。
1: 从来没有碰到过。我在外面跟那些年轻的小姑娘谈得好得很，没有一个这样子。
0: 嗯。
1: 我也知道了，是我自己惯出来的，做姿势。
0: 嗯。
1: 做姿势。平时对他严厉一点也不至于这样的，我知道，来不及了已经。
0: 那不谈这些了，就是我们不在气头上做决定，但是呢，你想了解信息，我让编辑查了，先告诉你。咱们等哎，心情情绪啊好一些的时候，我们在冷静的状态下，我们再去做这个决定也不迟啊。
1: 好的，
0: 哎，
1: 谢谢小东老师，
0: 不谢，您保重啊。
1: 嗯，好，谢谢。
0: 哎，好嘞，来，我们编辑你们接出去啊，你了解一下老人家在哪个区，然后把公证书查给他啊。哎，还是挺让人唏嘘的一件事吧。啊，就是我们只听了这个妈妈在讲述这个事情，那么妈妈的讲述呢，未必是事情的全部啊。单方面的了解，可能我们不足以知道事情的全貌，但是人到晚年啊，在类似的家庭关系当中啊，遭受的这样的创伤，就这件事情本身啊，就是挺让人揪心的啊。他其实咨询的几个问题我回复了，但是总体还是希望，其实根本的要解决家庭内部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嘛，这才是根本嘛，对不对啊？他现在肯定在气头上，我一分钱也不留给他，我孩子，我这个房子也不留给他啊。那我说了，不在气头上做决定吧，可能冷静下来之后他想一想，可能又改变主意了啊。至于其他的我们不做评价，好不好啊？因为每一个家的家庭关系可能也没有这么简单三两句就能够说得清楚的，所以其他的这个女儿也好啊什么爸爸也好，我们就不在节目里做任何评价啊。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啊，我们半点回来之后会再接电话啊，02584652577，02584652577。如果您跟刚才这个听众一样，其实一方面他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可以做基本的一些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啊， 算是帮助他。另一方面呢，可能有一些生活当中一些情况啊，我就是想跟小东说一说，说完之后我可能，哎呀，我这个心里就好。

0: 数很多啊，你也可以给我打电话，好不好？025-8465-2577啊，来进广告。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学法规学交规要帮助，请听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梧州听众伟月，我在粤语发源地广西梧州，每天下午准时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4: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5: 回来啊，五点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微信后台呢，其实我收到了大概300多条信息在聊刚才这个事情。大家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谈了挺多的啊。我不想就这个是说企业了不起的抗皱护肤的产品，可疑的羊胚胎素冻干精华，就是我们说的羊胚胎素的冻干粉。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收到大量的咱们使用过的女性朋友，包括男性，其实我本人也用，男的也能用啊，收到大量大家的反馈，说这个东西有用。记不记得前两天我们连线的几个听众朋友，南京的那个周大姐跟我说，第一天用半张脸，早晨起来就觉得用的这半张脸就是变滑了，皮肤就是亮一点。还有听众朋友说，小东，你这个东西也不是祛斑的，你为什么你用完了我感觉我这个斑都去掉？大家记得与生俱来那个斑是去不掉的，但是你为什么用完觉得诶斑好像淡了，是因为你的肤色整体提亮了。第三，所有人注意了，这是咱们这个羊胚胎素冻干粉高浓度经典版，就是那个羊胚胎素那小瓶里边羊胚胎素含量是 60% 嘛，对不对？但是这个高浓度版以后可能很难买到了，他们剩的库存也要调价了，因为什么？企业为了迎合市场，他们开始生产那个低浓度版了。但是对于我的听众来说，我建议你啊，特别是拿到过结果的用的不错的听众，一定在涨价前最后的机会能够把高浓度版能够囤到，你三天用一次，一个礼拜用一次，你都觉得它有效果，你就不用到时候去买那个低浓度版，然后你要天天都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亮相能买一定要把它买到。然后我来说为什么这个东西有用。来，我说一个数据，软科发布的2025年世界一流学科排名，就全世界的大学的学科排名里边，扬州大学

0: 学问鼎兽医学专业的全球第一。这个我不说，你们一定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原来扬州大学这么牛，淼叫淼淼，谁培育出来的？就在咱们江苏扬州，是扬州大学培育出来，了不起吧。2003年扬州大学基于基因工程克隆的这个技术，率先探索羊胚胎素在护肤领域抗皱修复的这个作用，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说的羊胚胎素冻干粉。它干嘛用的？你记得，就是抗皱的，就是提亮肤色的，就是让你皱纹减少的，就是让你显得年轻的。因为专利在这个扬州大学和咱们江苏的 A 股上市的药企叫连环药业，在他们这个合资公司的手里，所以你就这么理解，全世界能够做羊胚胎素的，以前那个女明星到瑞士去打针，打一针30万，记不记得？那么全世界能够做这个羊胚胎素，就是瑞士、日本、中国，而在中国唯一能够做这个东西的，就是在咱们江苏，因为他们有国家专利，而且咱们这个根本不需要打针，咱们叫涂抹抗皱，我们的技术已经做到了涂抹不用破皮就能够起到特别好的效果。他们做的28天人体的实验是第三方机构给做的啊，皱纹面积直接减少 37.72%， 皱纹明显改善率高达 96.88%， 皱纹生长的速度减缓 90.63%， 这个数据很了不起。还有个更了不起的，肤色提亮的程度 152.几%。你在这种人体的功效的第三方实验上，你很难看到这么好的数据。这就解释为什么刚才有人问的，说我这个也不是护这个叫什么美白的产品，为什么我用了之后觉得斑都淡了，是因为你肤色的明显大幅的提亮了。我所有的女性朋友智囊团成员们，你们所有人记得，我问了那个药厂的工程师，他说你们经常看到的护肤产品叫羊胎素是什么？胎盘。怎么说，营养物质所剩无几了，打了个概念。但是羊胚胎素不一样，它是胚胎提取物，是满满的支撑生命的营养物质。为什么克隆用羊？是它的细胞结构跟人体相似度 97% 吗？你擦上之后，你的皮肤不会有排外的反应，快速的就吸收到肌肤底层了，然后你的皮肤由内而外的发生变化。最后所有的妈妈们，不管你是年轻的妈妈还是稍微年长的妈妈，必须爱自己，必须保持更好的状态，必须让自己比同龄人年轻，这三个必须你们记得。你们怎么爱自己，就是在教你身边的人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所有的男性朋友啊，没有准备母亲节礼物给老婆给妈妈的，来，我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真的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还有，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就是你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羊胚胎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你一定要来。
1: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进去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来，小东话说，我先回答几个问题啊，然后我来接电话啊。一个是云南的报名，因为我今天打开微信之后，好多人问说云南我的这个报名电话没记住，微信没记住，我报一个电话号码，我慢点报，你就加微信就行了。啊，你这个是937的小助手，就是你加上微信之后，你说我是小东听众，我要报名参加那个云南的10天才3999，他这个康养团10天才3999，含往返机票，含一日三餐，啊，你就当去度个假，就是在云南弥勒，啊，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弥勒佛的弥勒，啊，就是它的海拔、它的气候，特别适合大家出去度个假。啊，来，我来报电话啊，13291271。

0: 8879，你可以打这个手机，你也可以加微信。啊，你加微信呢，直接就有工作人员小助手就可以回答你问题，发行程给你看，你最后你要报名也可以找他。我再重复一遍啊，13291278879啊，13291278879，来，我来接电话。新朋友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福小子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数字9就能够看到那个二维码的海报，扫码啊。南京的王先生你好。
1: 哎，小东老师你好。你好
0: 啊，你好，说说什么事儿？
1: 那位声音太高兴了，老百姓的福音
0: 啊。没事，咱们说事儿吧，不用夸我啊。
1: 就是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问我借钱嘛，
0: 借了多少钱？
1: 借了60万。
0: 借了60万，你借了呗？
1: 对，借过以后呢，他这个借款合同上面写，就是新借到完全将60万元整用于家庭生活经营。
0: 嗯。
1: 然后如果就是今年2024年6月19号，
0: 你电话你用的是免提吗？
1: 是蓝牙，
0: 你不要用蓝牙了，你这个效果我听得好累啊，就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可能都听不清，你直接拿电话跟我说。
1: 啊，好的，我把蓝牙掐掉啊。
0: 哎，把蓝牙掐掉，就不清楚。
1: 现在是。
0: 哎，好多了，好多了。
1: 啊，好，现在好多了。
0: 哎，好多了，刚才听着费劲。然后借的60万，然后约定是2024年什么时候还？
1: 6月19号还
0: 啊，约定2024年6月19号还了吗？
1: 后来就没有还，然后我请那个律师叫风险代理律师，
0: 嗯，叫风险代理是吧？
1: 对
0: 啊，风险代理，他按照多少收你律师费？
1: 在回款的12%，
0: 12%啊，按照12%，没有前置吗？
1: 前置就是新付10000元定金。
0: 好，前置10000，然后按照回款的12%收律师费啊。好，继续说。
1: 对对对，然后在起诉之前，我明确的告诉他，我说这个苟正奎老家的农村的房子，
0: 你不用说对方名字啊，就是借你钱这个人啊。
1: 这个人老家有房子快要拆迁了，我打听到的，然后我说你通过法院把它查封起来
0: 啊。
1: 他告诉我不能查封，
0: 为什么？
1: 他就说不能查封，他就明确告诉我，他说我有专业的知识告诉你是不能查封的。
0: 为什么？
1: 他没有说为什么，就是不能查封。
0: 对方是什么房子？商品房吗？
1: 是那个农村的宅基地那个房子。
0: 啊，好，
1: 嗯，然后呢，我那个借款合同上面写的很清楚，一旦发生法律纠纷，就是律师费是由借款人出的，
0: 嗯，
1: 然后就是，
0: 就是你委托这律师打官司，你先告诉我打官司打赢没有？
1: 打赢了是调解的。
0: 好，调解了，那调解也有效力啊，调解了就是对方要把这个钱还给你，对吧？
1: 是分期的。
0: 啊，我不管分不分期，就是调解了，你也签字，你也同意了呗。
1: 就是同意了，
2: 所以说疏忽了，真的疏忽了，
0: 对不对？咱们这么说，就是因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啊，一共他欠你钱才60万，12%，5万块钱，是不是5万？对，是5万，对吧？5万块钱的律师费，这不是5500呀？
2: 是当时疏忽了，疏忽了。
0: 那么我们当时在法院调解的时候，这5万块钱如果不由被告来出的话，这个调解书我，因为什么叫调解？我本人接受嘛。这才叫调解，这也不是法院宣判，对不对？那么我本人接受这个结果，我才签字，咱俩才能调解成功。那你都接受了呀，你不能说法院在调解的时候，因为从你的角度，你有权利不接受。
2: 对，问题就出来这地方已经签了字了，应该。
0: 那对呀，那而且我告诉你，这个疏忽是什么？他不是说500块钱咱们疏忽了，5万块钱，我们怎么能够在最后的这么关键的时刻，我把它疏忽掉了呢？如果我打心眼里，这5万块钱就应该是对方出，那么我在诉讼请求的时候，第一我就要非常明确，第二法院在调解的时候，我寸步不让，这5万块钱就得你出，凭什么你欠我60万？我为了追讨这60万，我自己得付5万块钱的代价呢？凭什么？那么这个钱就应该你出，
2: 啊！
0: 可是现在的结果是，法院的调解书你都同意签了。
2: 哦，好的，好的。
0: 那哪有说咱们现在同意了把这条道给堵死了，然后让律师白忙一场，我一分钱不想付，怎么有这种好事啊？
2: 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前期的钱付，知情汇款都付过了，该给都给过了。
0: 不行，
2: 只是我想
0: 啊，就是我听。

0: 下说实话啊，我听下来，我为什么用了那个词可能难听一点，叫过河拆桥，啊，哎，但是我告诉你，律师跟你肯定签了一个风险代理合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你记得，如果你这钱不给的话，哎呀，打官司对他们来说，这不就是他的本职工作吗？而且他要告你的话，肯定告得赢。而且这个钱你分，因为你分几笔，他付给你那个钱，
1: 就是这款人是分期的，
0: 分几期？
1: 分三期。
0: 哎，那我就告诉你，你如果钱不到位的话，律师告你一告一个准啊。如果你现在你已经跟律师表达了，说你不想付吗？
1: 不是，我跟他前期的钱付过了，等于我跟他。
0: 你三笔现在回来几笔？
1: 就一笔。
0: 那就吃了，还有两笔，不是吗？你就第一笔的钱12%你已经付了。
1: 已经付过了。
0: 你就后两笔不想付了呗。
1: 对对对。
0: 啊，我觉得我听下来首先没有道理，放到现实里边，这个钱我觉得你也跑不掉啊。人家律所想找你追这点钱的话，我告诉你易如反掌。
1: 啊，好的好的。
0: 哎。所以别打这个心思，没有，而且你提那两条啊，就你提出这两条，不足以，就他不是能够证明这个律师在为你提供法律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律师存在着违纪啊，或者说这个律师没有充分考虑你这个委托人的这个意见，我觉得都不能证明这些。
1: 那陈老师，就是我脸皮厚的向你请教一
0: 句，不存在脸皮厚，你说，
1: 就是就上一次嘛，就前两天嘛，我打电话给那律师讨论案情，他觉得他有点条约有点瑕疵，他答应，就是打电话来答应让我1万多律师费，这个能成立吧？
0: 那如果他答应，当然可以啊。
1: 哦，他答应的就是有通话录音为证，这个可以吧？
0: 啊，可以啊。不，你为什么要拿个通话录音为证？他现在又反悔了吗？
1: 没有，我只是想跟他解释条约。
0: 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啊，就你跟律师有没有闹翻？你告诉我。
1: 就是我就发了个信息告诉他，我们解除合同，他发个微信给我不同意，就是他打电话。
0: 那这不对。首先啊，是这样的，我认为你现在这个处境，你特别不适合跟律师闹翻。
1: 行，
0: 咱们不从道德上说人家给你提供服务，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自私一点，就从对你个人有利的角度。你现在也不适合跟律师闹翻。那么假设你说，哎呀，这个张律师还是王律师的，我也挺不容易，我这个钱还得分三笔才回来，对不对？欠我这么多年了，利息可能我也拿不全。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样？你律师费能不能少要一点？人家律师觉得可以啊，我少要1万还是2万，那当然可以啊。那律师他同意吗？
1: 行，就是上回通话时候同意让1万多给。
0: 哎，可以吗？那就可以嘛。但是如果你想通过说，我就不给你。我觉得不太有可能。
1: 我要问了夏的意思，夏的意思说你可以换，把它换掉，就这个意思。
0: 哎，就是他们律所的是吧？因为你合同是跟律所签的吗？
1: 对对对，你搞律所。
0: 啊，那就是嘛，我可以协调，是不是能给我换个律师？那么如果律所内部也可以协调，这当然可以。啊，但是不付律师费不可能啊。
1: 我没有这个想法，因为前期都付过了，没有这个想法。
0: 哎，好，就这样说啊。
1: 我听你的。
0: 哎，因为你现在跟你现在完全跟律师闹翻，对你是不利的，因为你人家官司都跟你打完了，你不管从道义上还是说我们就从法律上来讲，对你都是不利的啊。
1: 我真的相信你，就是有一点啊，他在通话上提了让我1万多，他这个如果耍赖，有人帮忙吗？
0: 那没，他可以反悔啊，你们又没立字据。咱俩今天通话，我说那个你姓什么来？姓王啊，我说王先生，那个我这个什么给你1万块钱。啊，你说小东，你这广播公开的啊，可有录音呢、啊？我下了节目我就反悔了，还不行吗？我可以反悔啊，
1: 可以反悔是吧？
0: 哎，可以反悔的啊。好，就这么说，再见。我算错了是吧？60%的60万，12%是7.2万啊，抱歉啊，我算错了，你们提醒的很对啊。来进广告，稍后回来。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江苏新闻广播。

0: 出。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3: 疯了疯了，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减漏价378，买一瓶还要再送一瓶，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减漏价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到手，378自用送人，生日小惊喜，买束花的价格送出1000元好礼，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保证正品，假一法十，
2: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4: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十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5: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6: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6: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7: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6: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8: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9: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0: 民生互动全方位，真诚服务在身边。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合肥听众，我叫孙雨露，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1: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有人问那个风险代理，风险代理我再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啊，我就拿他这个案例，他要让律师帮他打官司，那么律师说要12%的这个律师费啊，做风险代理嘛，什么意思？60万要回来了，他要付律师7.2万的律师费，60万要不回来，律师白忙一场，他一分钱都不用支付，这个就叫风险代理。

0: 定了1500，刚才不是说吗？那就证明他有伤啊，否则保险公司也不可能一擦就掉，保险公司给他定损呢、啊。
1: 他
0: 啊，撞了别人的车，哎呀，没事儿，你不就是撞了那一点点吗？不就掉那一点漆吗？不就那个什么凹陷一点点吗？有什么关系？你没关系，别人就没关系啊。
1: 我不是我撞他啊，我是变完道，他又超我的车。
0: 那为什么是你全责啊？
1: 那所以啊，那就他给我打。
0: 你都说自己不怪你，然后定了你全责，你都自己不去争取啊，这正常吗？别人把屎盆子扣我脑袋上，我都不吭一声啊。
1: 他定我全责，我不知道呀，我的车我。
0: 人家交警给你打电话了呀，人家交警给你打电话，你自己说的，交警25号给你打过电话，说你全责啊，什么叫你不知道？
1: 对，就啊。
0: 好了，我不想跟你说了啊！我觉得你呢，第一，要么是极其自私；第二，就是满嘴胡话，等着收法院传票，对不对？反正你也无所谓，对不对？你当回被告呗，反正人生什么都要经历嘛，还没当过被告呢，是不是？大概率是没当过被告吧，当一回被告吧啊！好了，再见啊！
1: 再见，文。
0: 哎。
2: 用真诚呵护听众，用知识维护公平，用法律伸张正义。小东有话说，有远方可奔赴，有温情可取暖，有热爱可珍藏。我是许兆直，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3: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我们继续直播啊！这里是江苏新闻。
4: 我年轻，
0: 开心是不是？
4: 哎，我真的很开心。
0: 嗯，
4: 包括我爱人这个脸，他是喜欢啦，等于平常啦，喜欢钓鱼，你知道的，外面风吹日晒的，
0: 嗯，
4: 皮肤真的不好，就用过这个以后，不瞒你说，真的脸红似白的。
0: 哟，
4: 哎，我真的感谢，为什么今天要向您？讲一下，汇报一下。
0: 会不敢当。
4: 真的，我就想把我的喜悦传递给大家，知道吧？还有我的眼袋，特别严重。
0: 哎呦，
4: 等于30几岁的时候就开始有眼袋了。但是用了你这个介绍的这几样东西哦，那个叫什么呢？就是一管一管的撇开来，一管一管用的
0: 啊。那个
4: 特别有效果
0: 啊，那个刺泡的精华有效果，是不是？
4: 对。所以我跟你讲哦，你介绍的东西真的很好。
0: 谢谢。
4: 很好。
0: 您知道我最开心的是什么？我最开心的就是您告诉我，从小东直播间买的这个东西有用了啊！我这是我最开心的，
4: 确实有用啊！知道了，
0: 太好了，
4: 真的，我买了很多。你看我刚才报了多少样？
0: 报了好几样了，对的，
4: 好多样，好多样我都没报出来，
0: 嗯，
4: 因为我不记得了，知道吧？
0: 嗯，
4: 但是我这个是经常用的，我都能记得，
0: 嗯，太好了，
4: 真的很好，
0: 坚持用，坚持用。
4: 啊，这脸色也好了，
0: 嗯，
4: 面色带红润了。
0: 因为您说，从您的感受，我这么理解，就是护肤这事儿啊，我其实，在节目里一直跟大家说，不是女性专利。你说，比如说像你爱人，又有社交要出去钓鱼，一定也有自己的社交，然后又有战友聚会，就是咱们中老年人，哪怕男性。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皮肤状况比较得体，咱不能说多精致，对不对？但是看起来比较得体还是很重要的。
4: 对，
0: 嗯，
4: 这个人气色很重要的，
0: 对，
4: 而且自信心也提高了，
0: 是不是？
4: 人家在一起都讲我，哎呀，你怎么这么年轻呢？跟你岁数根本都不像。我可以告诉你，真的，人家都说我50多岁，我
0: 一点都不像说。太好了，
4: 真的，我一点都不像。
0: 我要求的就是，我想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就是您刚才那一点说的特别好，就是我变自信了。我跟您说，其实我们真正在乎的不是说我们脸上是否多了一条皱纹，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个，我们真正在乎的是我们看起来呈现给在外的这个外表怎么映射到我们的内心，这对于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4: 自己很开心，你知道
0: 吗？哎呀，太好了！
4: 哎
0: 啊，你说到咱们这个人生阶段，没有什么比咱们开心更重要的了。
4: 对，
0: 嗯，
4: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
0: 不谢，
4: 知道了，
0: 不谢，
4: 感谢您，感谢您的助理，为我们真的辛苦
0: 应该的
4: 你们
0: 啊
4: 谢谢。
0: 然后我倒是特别感谢您呢，特别感谢您专程的打电话来给我做个反馈啊。您知道，咱们现在很多人在听节目，可能也有朋友觉得，那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啊？有没有用啊？你要是问那个卖东西的商家，那他肯定王婆卖瓜嘛，对不对？他肯定说他自己东西好，但是他说好不行，我就是。

0: 需要像您这样的使用过的听众，咱们真实的反馈，到底我自己用的好不好？这对于在听节目的其他的朋友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意见，所以您的意见特别宝贵，特别感谢啊！
1: 没有没有，谢谢您，
0: 嗯，
1: 非常感谢您提供这么好的产品。
0: 这样，咱俩就不客气了，咱俩就不客气了。您这样，
1: 嗯，
0: 您留一个快递的地址给我们，编辑注意了，我们编辑你们注意了，你们记一下这个刘大姐的联系方式和快递地址，我送一份小礼物，好不好？
1: 谢谢
0: 啊，送份小礼物，
1: 谢谢，
0: 祝您和家人生活愉快啊。
1: 谢谢，
0: 不谢。
1: 祝你的节目越办越好。
0: 哎呀，好，谢谢您。
1: 谢谢
0: 啊，好，来，你们记那个刘大姐的那个地址，啊，好了，来，小东有话说，所有的妈妈们，不管你是年轻的妈妈还是稍微年长的妈妈，必须爱自己，必须保持更好的状态，必须让自己比同龄人年轻，这三个必须你们记得。你们怎么爱自己，就是在教你身边的人用什么方法对待你。所有的男性朋友啊，没有准备母亲节礼物给老婆给妈妈的，来，我给你准备好了，而且这真的是涨价前最后一次。还有，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准备了一份神秘礼物，就是你买一份母亲节的礼物是送给女性朋友的，但同时家里的男性，就是老公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同样会收到一个，我真的可以称之为一份大礼。但是数量有限，广播的听众你们，我提前透露消息了，你们要先到先得。来，打开你的微信，在对话框里找到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小东两个字，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日字旁那个小，然后加关注，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一个数字9，点击私信发一个数字小写的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能够看到母亲节专场直播的羊片胎素的那张海报，上面二维码，扫码预约，5月7号周四直播，你一定要来。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
3: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3、组选6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5: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4: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5: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6: 这个5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

0: 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
1: 五一假期有十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其中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那么与此同时，我省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等等活动，激发了消费热情。来听江苏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2: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3: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2: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4: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2: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5: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2: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1: 五一假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好时光，同时呢，也是儿童健康问题的一个高发期。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南京市儿童医院发布了健康提示。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6: 假期出行安全与防护是第一位的，即将进入返程高峰，南京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葛许华提醒孩子们，尤其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7: 12岁以下的儿童乘车需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儿童
1: 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感受一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记好，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8.8块就能直接体验88块钱的美善臣，打进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400100-7897。今天这个好视力的特惠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与了。跟大家透露一下啊，非常的惊喜。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看东西一个看成俩，楼梯不敢下，动不动流眼泪，赶紧准备好手机打电话400-7878-8323，400-878-8323，现在打进电话呢，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感受效果。这也是好视力新推出的功能版眼贴， 品质口碑都非常好。眼贴里呢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这个高科技促渗技术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之后啊，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特别的通透，模糊流泪等问题也能够得到缓解。

0: 那么今天年满50周岁的听众朋友，只要您打进400-878-8323 400-878-8323，那么除了送您78元的眼贴，还能额外带走一台这个收音机，还有防蓝光的眼镜，再加一大盒这个蓝莓叶黄素啊！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专享，人人有份，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有一种生活叫云南，有一种旅居叫弥勒。这个五月我们在世界健康海拔天然氧吧云南弥勒为您安一个10天9晚的家。弥勒这个地方地处北回归线的黄金宜居带，1450米的健康海拔，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环绕，气候温润舒适，是放松解压、修身养性、休闲散心的一个绝佳选择。入住旅居基地，温馨如家，一日三餐新鲜自助，拒绝预制菜，吃得健康放心，还给您配备了24小时的管家贴心服务，吃住全包，省心无忧。还有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主持人陈颖、小鱼暖心陪伴带队和您同行。那么这次行程啊，也是定制的一个精品漫游的行程，不着急，不赶路，不打折，不拥挤，登顶锦屏山拜巨型弥勒佛，祈福安康，畅游抚仙湖，打卡网红东方韵艺术小镇，漫步红河水乡，探访百年碧色寨，游览法式红酒庄园，解锁小冲风光。我们还安排了很多文娱活动，也都是大家可以免费参与的，练习八段锦，舒展身心，还有书法临帖，手机摄影教学，下棋，欢乐 K 歌，各种活动不重样，在旅途之中结识志同道合的伙伴，告别孤单。两种房型供您选择，性价比优选标间，强烈主推优选户型，两室一厅带独立厨房，闲暇时还可以自己烹饪云南的美食。那么这两个房型啊，都是10天9晚的住宿，全程一日三餐，往返的机票全部都包含在内。5月15号限时出发，无需精心规划，告别城市烦扰，拥抱山水康养，名额非常有限，预报从速，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云南旅居，或者是拨打13291278879来咨询报名，13291278879，微信同号13291278879，即刻开启弥勒惬意旅居生活。
1: 本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电信五 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电信五 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我是董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城市是连云港。首先我们来听听听友吴茂祥为家乡的代言。
5: 我呢是连云港市干预区委宣传部的

0: 长的古城，也坐落在我们连云港云台山下面。应该说这个历史啊，还是非常悠久的。
1: 嗯，确实是。但是要提到连云港，可能都会说到花果山。
0: 对
1: 花果山一点都不陌生，而与之相关联的就是咱们的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了。
0: 嗯，
1: 《西游记》为什么能够和咱们花果山有联系？这其中还有很多的故事啊！而且在《西游记》当中有很多情节，也能和咱们连云港当地流传的一些神话传说有所关联。那接下来请梁处给我们介绍一下连云港的一些神话传说。
0: 好的，应该说连云港啊与很多传说名著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你比如说东海孝妇传说和我们元代的杂剧啊窦娥冤有着密切的这个渊源。窦娥冤的创作呢，它的就是依据我们的这个东海孝妇的这个故事啊创作的。你像我们的元末明初的一个杂剧啊也叫西游记，它这个呢比小说西游记更早。这个故事呢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海州地区连云港古代叫海州哈，海州地区的一个传说陈光蕊与江流和尚的一个传说把它写入了这个杂剧里面，也有这方面的一个联系。
1: 那咱们接下来就慢慢的梳理一下哈，在西游记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的一些片段在咱们的神话当中都有哪些体现。
0: 好的，你像这个西游记里面提到了比如说我定海神针在东海里面，其实我们连云港地区呢跟这个神话传说啊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像我们的山海经曾经也记载着这个有一个雨山，雨山呢是大禹的父亲被杀的地方，就是大禹的父亲呢名叫鲧，他呢就是窃取了天地的这个叫息壤用来治水，后来呢被舜帝呢流放到了我们的这个连云港海州的这个雨山，然后呢又被火神啊杀死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的大禹呢据说传说啊他的父亲鲧的这个父宗腾飞而出，后来呢率领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啊治理了这个洪水。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已经有这个记载。另外呢像西游记里面这个也提到了我们孙大圣是从什么地方蹦出来的？
1: 一个石头里头蹦出来的。
0: 对，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哈，
1: 这个和女娲补天的这个传说有关系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上古时代的女娲补天啊，包括精卫填海啊，很多传说呢都能跟我们连云港的上古时期有一定的联系。所以说这些传说呢，在我们的古代的海州地区啊，叫相互激荡。共同孕育了一些新的一些神话传说。那么这些新的一些神话传说呢又为明代著名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呢
1: 提供了
0: 孕育对提供了一个对源泉和土壤。所以说吴承恩他正是在很多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创作了西游记。这个呢它也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 木。对对，就像我刚刚说的，像我们这个元末明初著名的戏剧家叫杨景贤啊，又叫杨娜，他呢应该说是我们明朝皇帝生前的一个红人啊。这个人呢比较善于弹琵琶，但是他呢又能够写的一首好的戏曲作品，他呢就把我们的这个海州跟西游记第一次呢就是说进行了一个紧密的一个融合。他是怎么融合的呢？他就是在第一回开篇里面他就讲啊，说这个用观世音的这个口指出说西天毗卢遮这个尊者啊，其实也就是唐僧的前身了，托化于中国海州红龙县陈光蕊的家里面为子，长大以后呢叫出家为僧。也就是在孙大圣跟连云港跟海州跟我们的花果山发生联系之前啊，其实在传说里包括在杂剧里面啊已经把唐僧变成了连云港人，变成了海州人。所以我们很多河南的游客来了之后他们就很吃惊，哎呀这个现实中的这个唐僧也
1: 是我们
0: 的
1: 河南人吗？
0: 对，唐玄奘他是我们河南人，都是大家都知道是偃师人对吧，非常的神奇。前一段时间我非常有幸带着我们的一些摄制团队啊登上了这条神路，我就从这条神路的岛上面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因为它是向陆地延伸的啊，我就一直走一直走，走到前面的地方我已经能够看到我们陆地上的一些高楼， 然后上面铺满了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石头，还有这些就是牡蛎的壳，叫贝壳。我当时开玩笑讲，我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用牡蛎铺成。

0: 成的圣路。其实他2000多年前啊，这个秦始皇东巡已经到了这里，并且立了一块碑。所以说无论是从人文历史上还是自然景观上啊，都是值得一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另外我们的开山岛是王继才、王世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 对，
0: 这个呢也现在也是一个红色旅游的很好的一个去处，可以去向王继才同志学习他这种精神，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一个地方。这个是海岛游。另外呢，像我们现在呢也开发了一些休闲度假康养温泉的一些产品。你比如说我们的东海线，您可能知道我们的东海水晶，世界水晶之都。所以说东海龙王的水晶宫在哪儿？在我们连云港东海啊，对吧？哈这个又跟西游记挂上钩了，对吧？
1: 对，是的。
0: 我们的中国水晶博物馆，中国水晶城，应该说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水晶博物馆和水晶城。东海的青松岭的森林温泉，还有温泉小镇，这个温泉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很多人去了之后洗了温泉澡都感觉到，哎呀，我的皮肤都跟过去不一样了，非常的润滑，有一些皮肤病呢也能得到一些缓解。这个是我们自己个人也是亲身体验过的。
1: 就是连云港不管是它的地理啊还是气候，到夏天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那儿度夏啊。非常感谢梁处。
0: 谢谢。
1: 感谢您收听由董洁制作播出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为家乡代言》。更多内容敬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晚上9点的夜谈古今节目，我们再见。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3: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9。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
5: 超的吉祥物苏嘟嘟的南京首店。
6: AI 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消费模式，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在无锡 AI 生活馆入驻惠山映月里景区，游客只需戴上 AI 眼镜或在眼镜上插上 AI 夹片，便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7: 它这边有滑动的按钮，可以有一些选项。去景区玩的时候不想拿手机，可以用这个拍照，我感觉挺方便的。
6: 五一期间，苏超常规赛第四周鸣哨开战，4场对决同步上演，假期与赛事叠加，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势能。各地苏超第二现场气氛丝毫不逊于比赛现场，各大商业综合体针对观赛市民、球迷推出餐饮折扣、消费满减、互动抽奖等多类别优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这种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既丰富了市民观赛休闲体验，也进一步激活了商圈消费活力。
8: 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9: 设置近500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20%，销售额度同比上涨10%。
6: 五一假期，江苏不少地方还成为了国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凭借免签入境便利政策与成熟的高尔夫球场配套，盐城射阳迎来大批韩国高尔夫爱好者，休闲运动

0: 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
1: 刚刚闭幕的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强调，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新质生产力是生产力中创新最活跃、技术最前沿、前景最广阔、影响最广泛的部分，代表生产力的演进方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江苏要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阵地。去年强调，江苏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上打头阵。今年进一步强调，江苏要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并从四个方面为我们明确了工作的主攻方向、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殷殷嘱托，催人奋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紧扣国家所需，发挥江苏所长，瞄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目标，高效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夯实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基础。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全面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龙头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培育壮大科技领军企业，梯度培育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壮大一批先进制造业集群，更好发挥服务业作为科技创新催化剂、制造价值倍增器作用，着力提高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形成智能经济新形态。要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同时，推动教育、人才、财税金融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各领域改革协同发力，形成合力，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除障碍、增动能。谋定纲举，顺势而上，让我们凝心聚力，砥砺奋进，持续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以扎实的行动和过硬的成果，扛好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不断谱写强赴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江苏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激励广大青年传承五四精神，立足岗位，践行青春使命，彰显青春风采，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2: 5月2号，一场以与冠军同行、展青年风采为主题的五四青年节活动在泰州泰兴市鼓楼小学举行。里约奥运会女排冠军惠若琪化身金牌教练，与青少年及志愿者代表零距离互动，用亲身示范将体育的种子深深根植于孩子们的心田。
3: 一直非常喜欢惠若琪姐姐，希望能像她一样在排球上取得一定的成就。
4: 泰兴鼓楼小学也是我们建的第18片球场，也是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球场，点燃整个泰州的排球热情，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断挑战自我，成为自己的冠军。
2: 华阴师范学院地科院组织青年学子走进苏皖边区政府旧址，开展五四薪火船笃行建担当主题志愿实践活动，引导青年学子厚植爱国情怀，践行志愿服务精神。大学生志愿者们在寄语卡上写下对革命先辈的敬意、对青春的期许以及投身志愿服务的誓言。
5: 这次五四薪火船志愿活动让我更懂得青年担当的意义，也坚定了传承红色精神、践行志愿初心的决心。
2: 在镇江，当地企业组织青年团员走进聚融现代农业展示馆，学习赵亚夫科技兴农的事迹。赵亚夫扎根田野，助农增收，如今耄耋之年仍奔波在田间，让青年们深受触动。
6: 看到了亚夫带给农民的一些宝贵的东西，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工作者，我觉得在平凡的岗位中，我也应该深深地扎根下去，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2: 五一假期，不少青年人坚守岗位，默默奉献。凌晨5点，常州公交二公司集中调度中心就已灯火通明，调度员、配置员早已到岗，查看驾驶员车辆状态，开启一天的调度工作，保障节日期间市民和游客顺利出行。
7: 假期在岗是责任，也是使命，坚守岗位，认真履职，用实干度过假期，充实且有意义。
1: 今年五一档，十多部新片扎堆上映，在丰富假日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拉动消费升温。目前五一档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
2: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十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剧情、动画等类型，其中《寒战1994》演。

0: 延续了系列作品紧凑烧脑的叙事风格，消失的人围绕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时间敢死队聚焦临终关怀与重症群体，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喜好。
1: 我选择看的是时间敢死队，是喜剧嘛，也比较有深意吧。
2: 寒战之前因为看过他的第一部第二部，那也是听说这次寒战是咱们这个江苏企业投拍的，所以冲着这样的名声，冲着这样的氛围来看一看。
0: 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前三天放映场次达到144.2万场，超过去年同期的143万场，平均票价降低2.9元。为了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影院，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电影家活动。无锡、昆山等地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观众可凭实体电影票根兑换专属消费券。常州、盐城、镇江、连云港等地影院开展购票立减、套餐优惠等活动，降低观影门槛，激活消费潜力。
3: 这边呢有很多的电影打卡点啊，我们像在那个游走在电影中一样，还有很多很多的美食啊，今天玩的特别特别的开心。
4: 今年苏超期间，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据江苏省电影局初步统计，5月1号到3号，江苏电影票房达4517.52万元，全国占比为8.93%，观影人次超128万，全国占比为9.26%，均位居全国第二。其中，苏州、南京、无锡居江苏城市票房前三位。从影片来看，由江苏备案立项、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消失的人》和《寒战1994》位居票房前二，两部影片合计贡献了超过60%票房。
5: 江苏作为风能大省，截至去年底，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一台台风机迎风转动，将清洁电能源源不断输送到千家万户。而在这些大风车背后，是海上风电运维工程师在默默守护。今天我们联合江苏省总工会推出的五一特别策划《了不起的劳动者》，就跟着90后风电运维工程师陈忠良一同走进这片蔚蓝的战场，体验在海上修风车的日常。
6: 在南通如东海域有一片白色森林，这是14家风电企业的上千台。
7: 50公里的海上一线，主要负责呢风电机组的日常维护。
8: 陈忠良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2014年投身风电行业以来，他从一名普通的运行检修员干起，一步步成长为行业骨干。随着运维船一路往里开，海面上的晨雾渐渐散去，巨大的白色叶片在风中划出优雅的弧线。这片江苏国姓如东 H2 海上风电项目，每年向电网输送的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
7: 放在我们7台风机，有61个平方公里的，啊，整个一共是5排。
6: 现在呢，我们已经抵达了海上升压站，那这里呢，同时也是工程师们的大本营。
8: 最高处距离海平面35米，共4层。最大的一层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篮球场，这里既是工程师们工作区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的生活区。
7: 升压站是设置了4个房间，一共可以容纳16个人进行居住。2021年啊，但是那个抢砖潮的时候，我们最长待过20几天的。生活物资都是通过路上啊运过来的，吃饭就自己做哎，就是我们小伙子们大家就轮着来，轮着来做。
6: 都会吗？
7: 啊，
9: 大部分人
10: 都会啊。
8: 运维船把我们带到塔筒旁，接下来怎么办？答案是徒手爬上去。陈忠良攀爬的速度很快，我们也鼓起勇气跟上，可光是身上挂着的安全绳索就有10几斤重，眼前15米的楼梯近乎垂直，脚下则是翻涌的巨浪，没点胆量真不行。
10: 不能往下看，
11: 别往下看。
6: 天哪，每次都要这样爬吗？
7: 对，
8: 爬上一层平台后还得再往上，更高的区域我们去不了。陈忠良和同事继续前进，直上105米的风电机组顶部开展工作。海上风电抢装潮后，陈忠良所在的风电项目也面临设备问题多、维修效率低的困境。因为没有可借鉴的经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还研究了江苏如东海域的气候和海况，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反复试。

0: 反复改，前前后后牵头制定了90多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1: 最难的一个技术攻关呢，是那个塔扇维修这个技术攻关，历时了一年，我们一共是对24台发电机进行了维修，也彻底的把这个所有的电子通风面松动这个隐患彻底之间的消除。这个方案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行业内可推广可复制的一个方案。
0: 检修工作繁琐枯燥，但丝毫马虎不得。冬天寒风凛冽，湿冷异常，夏天塔筒闷热，钢架表面温度常在50摄氏度以上，摸着烫手，但陈忠良和同事们的运维工作一点没耽误。从风电机组平台放眼望去，苍茫孤独却也美丽，在他们脸上我看到了满满的希望与自豪。
1: 能实现体现自身的一个价值，
2: 就是我会告诉我的家人，你看那个海边一排排的小风车，那其实就是我工作的地方，那些风车代表了新能源的未来。
3: 心脏砰砰跳，腿还有点软，我一天的体验结束了，但是陈忠良和他的同事们，他们的工作还在继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将在海上升压站继续坚守5到10天。茫茫大海蕴藏着无穷的能量，也见证了这群年轻追风人的坚守与热爱。

0: 在江苏大地上生长着一批本土珍稀树种，它们是植物界的活化石，更有着江苏独特的生态基因。今天的万物复苏专栏，我们一起跟随镜头探寻这些本土珍宝的生存密码。
1: 这里是民巷林景区，我身旁的这棵树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秤锤树，也是南京现存树龄最大的秤锤树之一，将近有85岁了。林桥现在正值花期，枝头缀满洁白小花，清新雅致。虽然还看不到果实，但它名字的由来特别形象，结果后一串串挂在枝头，酷似旧时的秤锤，因此得名秤锤树。1927年，这种树在南京幕府山首次被发现，是地地道道的南京原住民。
2: 秤锤树的发现与命名，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27年，植物学家秦仁昌在南京幕府山首次发现并采集了它的标本。一年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素根据这份标本，正式发表了新属《秤锤树属》，并命名为秤锤树。它的标本至今仍完好保存在南京中山植物园标本馆。
3: 我们标本上面只要看到 type 这个章，代表它就是模式标本，就是植物学家用来作为一个物种发表的一个凭证标本，这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呢，很多植物，然后它们都是由西方人所发表的，秤锤树它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个植物的新属，我们中国的植物学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就是打破了西方国家他们发表植物学研究这个垄断的一个状况。这样
2: 专家介绍，秤锤树的果实又大又硬，落地后很难混入土壤，既无法顺利吸水，也难以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导致种子萌发异常困难。再加上原生境的变化，让秤锤树的野生种群一度濒危。为了守住这份江苏独有的生态财富，南京中山植物园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开启了对秤锤树的抢救性保护工作。
4: 我们率先开展本土珍稀濒危植物的一个组织培养技术研究，专门建立了秤锤树引种保存基地。这些年我们重点攻克了秤锤树种子繁衍的核心难题，完成了秤锤树的极小种群拯救。同时呢，我们在宝华山进行了一个回归的一个工作，已经回归了大概300余株的这个种苗。目前这些植株都已经到了开花结实的这个状态。
2: 如今在科研人员的守护下，秤锤树的种群数量稳步恢复。除了南京的原生分布区、上海辰山植物园、南京玄武湖公园等多地都已引种栽培，昔日濒危的本土树种不仅成为科研教学的重要样本，更走进了市民的生活，成为公园绿地里供人观赏的生态景观。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科普宣传、志愿活动了解并参与到本土珍木的保护中来。
5: 第一次见到秤锤树觉得特别神奇，了解后才知道它是我们南京独有的珍贵树种，我们会主动向身边人介绍它，希望大家都能爱。

0: 护这些本土植物，让它们一直生长下去。
1: 在江苏的本土植物家族中，像秤锤树这样珍稀独特的成员还有不少。仅自然分布于句容宝华山北坡的宝华玉兰，是江苏独有、全球珍稀的物种，在地球上生存了300余万年。花朵大而雅致，粉白花瓣晕染着淡紫红，被誉为植物界的大熊猫。经过多年繁育技术攻关，宝华玉兰的野生种群已从最初发现时的13棵增长至125棵。而生长在宜兴山区的银缕梅是6700万年前恐龙灭绝时代的孑遗物种，堪称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2: 多年来，我们持续开展银缕梅的银种保育、野外回归等研究工作，目前已繁育银缕梅近10多万株。
1: 从秤锤树、宝华玉兰、银缕梅到南京段、琅琊榆等，近年来江苏的本土植物保护工作始终在路上，通过动态监测、迁地保育、人工繁育、野外回归、城市应用的全链条保护模式，这些本土珍木正走出江苏，引众全国，生生不息。
3: 五一假期临近尾声，我省公路、铁路、民航迎来集中返程高峰。
4: 这里是江苏省高速公路调度指挥中心，那在我身边的大屏上可以看到，目前全网的出口流量大概在141.88万辆，同比增长了0.48%。我们整个高速公路路网的运行还是平稳有序的，那交通部门预计今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之间还会有一波返程的高峰。
5: 交通部门预测今天高速公路车流量在460万辆左右，高峰时段京沪高速广晋西城段、苏西段以及沈海高速苏州南通段等路段容易出现拥堵，届时交管部门将对江阴北、扬州西等18个收费站采取临时关闭或动态限流措施。需要提醒的是，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全省返程客流将迎来全天峰值，过江通道、主干高速及重点交通枢纽通行压力骤增，车主需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错峰返程。铁路方面，长三角地区今天预计发送旅客402万人次，其中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40.5万人，同比增长5.1%。航空方面，重庆、成都、昆明等热门方向持续高位运行，国际航线首尔、曼谷等保持较高预订率。今天南京机场全天计划起降航班697架次，预计客流达10.1万人次。
6: 今天上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在盐城市建湖县怀聚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梨园新苗齐聚，在传唱经典中尽展戏曲国粹传承新风采。本次选拔分个人专业组、个人业余组、集体专业组、集体业余组4个组别，优秀选手将代表江苏征战全国小梅花总展演。
7: 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8: 欢迎来到时康气象站。今天我们江苏全省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下午2点除了东部沿海地区气温稍低，大部分地区都在23到24度的样子，西南部地区已经回升至25度以上。今天夜里到明天预计全省晴到少云，明天最高气温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8到29度。展望本周天气，6号夜间到7号，我省自北向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时段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
6: 泰州晴，13到28度。南通晴，13到27度。镇江晴，13到28度。常州晴，14到28度。无锡晴，14到26度。苏州晴，14到27度。南京晴，13到28摄氏度。
7: 这次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我们江苏新闻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再见。
3: 再见。
9: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中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2: 北京时间20:00。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晚上八点的即时资讯。我们先来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明晨的最低气温我省西北部地区和东南部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沿江以北地区29到31度，苏南地区27到29度。那么这两天啊，早晚温差大，但是白天的气温明显的升高。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法国友人移交日本侵华等档案扫描资料仪式。近日，马库斯团队成员法国友人白世杰通过其团队成员钟浩松联系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有意将近期在法国南特外交部档案馆查档所收集的日本侵华等资料扫描件提供给纪念馆用于学术研究。2025年8月，其团队成员马库斯曾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捐赠了600余张日本侵华历史照片，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国铁集团有关负责人日前对火车票为何开售即秒光等相关问题作出解释。车票开售时即处于候补状态的情况，主要集中在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铁路12306在发射热门长途列车的车票前，会将大部分的票额优先配置给始发站，少量配置给出发地临近始发站或目的地临近终点站的车站，优先满足购买全程票或长途票的旅客需求。该车次途经的中间站间未预分票额，因此呢，这些热门长途列车的中间站间车票开售时会显示候补的状态。此时建议旅客可选择其他非热门列车或短途列车，如果必须购买该热门车次中间站间车票，可提交候补需求。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了新的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就发现，五一假期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出现了一折的票价。记者也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在节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和返程高峰的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在5月2号到3号这两天是明显的低谷。继续来看国际方面，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称，美国将于中东时间5月4号上午启动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

0: 量 CT 的辐射剂量并不高，通常比人体一年所接受的天然本底辐射还要低一些。对于肺癌高风险人群，原则上推荐每年进行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这样有助于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它带来的健康获益明显大于低水平辐射带来的风险。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电厂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能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今年19岁的杨可欣，不久前她跨越2000多公里，从哈尔滨的大学校园回到家乡河南洛阳，在洛阳市中心医院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为素不相识的血液病的患者带去了重生的希望。而她的父亲杨振亚，在2009年的时候，他也曾经捐献过造血干细胞。时隔17年，女儿接力奉献，二人也成为中华骨髓库中国首对妇女捐献者。一场跨越17年的爱心传承也温暖了很多人。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今年3月16号，洛阳市中心医院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室里，血液顺着杨可欣的手臂上的针头和采集管流向仪器，大约历经4个小时，杨可欣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她也成为了河南省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第1650例捐献者。杨可欣，
6: 反正还是这个喜悦占非常大头，我觉得能救助别人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
5: 今年19岁的杨可欣，他是黑龙江东方学院的大一新生。那是在2025年8月，他跟着父亲一起参加志愿活动的时候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没有想到4个月以后他就收到了配型成功的消息。
7: 我当时是1月4号就是进行的体检，而这个日期我很清楚，是因为我1月5号是我的19岁生日，等于说我是在这个18岁的最后一天干这件事情。当时就是进行体检，
5: 造血干细胞配型堪称万里挑一。根据了解，无血缘关系者配型成功率不超过1万分之1。然而体检以后，杨可欣并没有收到进一步的通知，他只能先回到哈尔滨到学校继续上课。
7: 所以其实最多的就是他身体不行了，就可能等不到了。其实是感觉非常的，是非常难过的，真的是落泪的程度，是真的哭了，真的感觉很难过。
5: 今年3月10号，杨可欣突然收到了捐献安排的正式通知。
7: 10号接到这个消息的第一瞬间，我爸就开始买机票了，就需要11号，因为我11号必须得到，必须得回去。是我11号是到了洛阳，当天晚上，然后12号早上开始，就是开始打针动员剂，早上8点，晚上6点，从12号、13号、14号、15号打了4天，就是每天2针。
5: 注射动员剂是为了加速骨髓造血干细胞的释放，而在这个过程中，捐献者可能会出现身体的反应。作为有过捐献经历的父亲，杨振亚把可能会遇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女儿。
8: 他打完动员剂很少见了，第一天下午都有反应，我们孩子当时也说 这点算啥？就一人命呢，跟一人命比，这也不都小事儿。

0: 17年前，父亲捐献造血干细胞，如今女儿爱心接力，杨可欣的父母长期热心公益，仅2025年这年，他们就开展了近百场的应急救护公益宣讲。他们走进社区、学校和企业，把救命的知识传递给了更多的人。杨可欣的父亲杨振亚，
1: 这个茉莉人，这个是小的婴儿的茉莉人，这个是 AED， 加上我们还有一个海姆立克背心，这就是整套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厂比较大一点，就人多一点，有些呢他既然找到咱了，他就是小咱也去，我们是这个都是免费的。
0: 这些年在杨振亚的车里一直备有应急救护公益培训设备。2009年在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后，他先是成为洛阳市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这三线服务队的一员。2013年他又取得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的资格。这天不到早上7点，他们就出发前往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个工厂做培训。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就是洛阳偃师区，大概距离就是40公里左右。你看我们捐献造血干细胞也是为了救人，宣传宣讲这个急救知识可以说也是一种救人，只是方法不一样啊。
0: 培训的时候，杨振亚负责理论讲解，妻子于昌林和其他志愿者配合做演示，手把手教大家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心肺复苏、止血包扎、 AED 设备使用。他们会根据实际需求做针对性的培训。
1: 找到肚脐眼，我们这个是模拟的画的，两指另外一只手握成昆凌拳，大拇指侧朝内，看到没有，我们这样包住它。这个动作是向内向上卷的动作，一二三四五，直到异物排出。
2: 季老师，我们的掌根大概就是两指处入力啊，同模样处理，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上身，刚上身是不是前倾？我们双臂夹紧，我们按的时候看哪，大家知道不知道？01、02、03。
0: 在杨振亚看来，跟救人相关的事情一定要摆在第一位，所以他希望妻子能够包容他的这份坚持。而妻子于昌林近两年来，他也会经常跟丈夫一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
3: 有好多人是觉得不理解，说你是做志愿活动也没有钱啥的，跟开始一样，他做我也觉得是就是说理解不了，时间做久了跟开玩笑说感觉有做志愿也有瘾一样，感觉到帮助别人，别人家说于老师我今天学的可多咋咋了，心里也可美。
0: 按照杨振亚夫妇的说法，他们从来没有刻意让女儿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女儿从小到大他们只是经常带着她参加志愿活动，在自然而然的影响下，女儿杨可欣也就成了一个阳光开朗、有担当、有温度的姑娘。
4: 其实我从小很小小学的时候吧，其实班里同学对我的评价就是觉得我很好相处，很乐观，很开朗，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因为我也觉得从小的做的这些志愿活动其实让我这个具备了和陌生人沟通的本领，然后也很开心，就是能够帮助到身边的朋友，就可能是很小的事情。
0: 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杨可欣的骨子里刻进了助人为乐的善良。在完成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后，杨可欣在家中休息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又返回到哈尔滨的学校继续自己的学业。回到学校以后，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状态，按时上课，回到规律的大学生活。在学校里，他也经常跟同学们一起参与公益宣讲活动。
5: 好，下面我们同学啊，从两个人一组，把两个手腕用力运动。
4: 回来之后我上了两次体育课，就是完全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可能就是累，那正常跑步也累，就是也不是说上不来气儿怎么样，没有任何异样的反应，就是很正常的能参加任何的这个体育活动，我包括能参加一些可能大家就是参加不了的觉得累的一些活动，我参加还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在亲身经历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以后，

0: 杨可欣的内心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希望能让更多人去了解，愿意伸出援手，多为等待配型的患者增添一份希望。
1: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青年朋友愿意加入？可能就是大家不了解。但是我首先我的父亲他是一个捐献者，然后在平时日常做活动中是有很多这个曾经的捐献者是和我一起的。但我看到大家身体都特别棒啊，也没有什么影响，我又能救一条生命。
0: 杨可欣的同学，
2: 因为如果有更多人的知道的话，就会有可能会有更多人去想要去了解，然后呢想要去捐献，捐献的多了，那么配型配的肯定也就多了嘛。
3: 每个人都不一样是不是？
4: 对，
3: 好，那我们这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来吧。行，你是自己在这贴是不是？
4: 嗯
3: 啊。
0: 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杨可欣他就加入了学校的志愿者协会，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园内外的志愿活动。
3: 能为一个没有希望的人换来一份这个活下去自由自在的生活下去的这个希望，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就是从小就接触这个志愿活动，所以我才做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每次做都会很开心，能够和这个同学们大家年纪都差不多大，能够就是大家是一颗心，一颗向上向善的心。
0: 作为大一的学生，杨可欣说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还有些迷茫，他要努力学习完成学业，以后还要打算考研，但是无论未来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都会把做公益坚持下去。
1: 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首先是知晓这件事情，了解这个过程，再者会不会引发更多的这个青年朋友愿意加入到这个中华骨髓库来，愿意或者是加入到我们这个宣讲队伍来，能够让这个捐献不那么可怕，大家明白它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我比较喜欢一首歌，我从小就很喜欢，我喜欢这个小幸运，就我觉得这个歌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捐献的过程也是很幸运的过程，是我的幸运，也是那个患者的幸运。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欢迎收看一晚上带七个天使宝宝的爹爸 Fuck 到点了，给乖宝宝喂奶。喂完写月末的汇总单，小伙伴把他房间的刺头传给我，我来会会这个皱着眉毛的小蜜猴桃。全体做事宝宝喝奶，全是一群宝贝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江西省上饶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护士陈星灿在网络平台上所发布的值夜班时的短视频。他用一部手机和碎片时间记录下自己在病房里照顾早产患病宝宝的真实点滴。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新生儿科，了解陈星灿镜头内外的故事。
3: 0:10，监控仪报警声突然响了起来，陈星灿立马到暖箱旁进行处理。
4: 他会有一点掉血氧，因为就是想给他试着撤掉呼吸机，所以在这个试探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波动。
3: 精准调整宝宝体位，轻柔清理口腔分泌物，快速解除呼吸梗阻，同时轻柔抚触安抚，减少宝宝躁动带来的氧耗。10几秒的紧急处置后，宝宝血氧和心率也慢慢恢复了平稳。然而还没缓口气，另一个宝宝又突发溢奶，
4: 掉这么低，好吓人。他之前会这样子的吗？
3: 在陈星灿和同事们的调整护理下，宝宝恢复了正常。而像这样的突发状况是新生儿科每一天都可能遇到的考验。
4: 因为小宝宝他病情变化会更快一点，然后宝宝的话

0: 他又不会讲话，只能哭声来辨别。有的宝宝他哭了，我们就得去看看他是什么需求。
1: 八小时的夜班，陈星灿和同事们每隔一小会儿就要在保温箱附近来回巡视，为有需求的宝宝及时做出调整。每走进一个暖箱，陈星灿都会先停下，挤出消毒液在手上反复揉搓。这一夜下来，双手早已被消毒水浸得微微发白。
0: 一天洗手的次数呢，大概是800次吧。
2: 数不清是吧？
0: 对，是因为宝宝他是新生儿，抵抗力比较弱，我们在接触他之前、接触他之后，都要用这个手消给洗一下。
1: 拿起手机，把自己的夜班日常拍成短视频记录并分享出来，源于陈星灿的一次亲身经历。2年前刚生产后的陈星灿因为和宝宝分离而产生焦虑情绪，切身体会到了病房外父母看不见摸不到孩子的煎熬与无助。因此他开始用一部手机、一个简易吸盘支架和工作的碎片时间，记录下新生儿科里最真实的日常。
0: 新生儿科这扇门就隔开了父母和宝宝。后来我觉得，既然我自己就在这个地方，那我就用自己的镜头当这扇门里面的一扇窗，能够让爸爸妈妈看到他们的宝贝也在被用心的爱着，被用心的照顾着。
3: 人类幼崽饲养员曾经是带娃1:9的通宵夜班 vlog， 有个宝宝检查做完了，给他洗个头。其实一群宝贝们喂完第一顿奶已经4点了，第二顿奶了，这个宝宝是刺头，先把它喂饱，喂完奶再测一下黄疸值。
1: 视频发出后，潮水般的温暖反馈涌进了陈星灿的私信，同时还有来自新手父母的感谢。姚倩的宝宝因为胎盘早剥，一出生就住进了新生儿科，整整63天她都没能陪在宝宝身边。偶然间刷到陈星灿的视频，姚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发了私信。
4: 我跟他说我的宝宝也在里面，然后几床叫什么名字，以后他就给我拍了我宝宝的视频给我看。
1: 看着宝宝从带着呼吸机到成功撤机，奶量一点点上涨，再到体重从2斤多涨到6斤多，陈星灿的镜头陪着姚倩和宝宝走过了那段最煎熬的日子。
5: 能看到他的那些日常的话，总比在家天天想着他看不到他好吧。我们不能进去的话，看他们那么细心的照顾，肯定是很感谢他们的。
1: 可质疑与不解也随之而来，有人说他上班拍视频不务正业，医院和科室最初也担心视频传播后会引发一些误解，但陈星灿始终坚守着初心，拍摄从不影响护理工作，用最真实的画面打破偏见。
0: 会胡思乱想，那我就觉得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大部分都是比较短的，几秒钟、十几秒钟就够了，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拍摄。
5: 病房里、病区里拍这些视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宝宝他哭吵啊，担心这些我们家长看到以后会更增加家长的这种焦虑情绪。后面我发现，评论区里面的这个家长的反馈挺好的。
1: 从最初的顾虑到后来的全力支持，科室也慢慢认可了陈星灿的短视频，并给予了专业的科普知识审核支持。大家深知新生儿的救治不仅是医术的较量，更是爱的传递，而这些短视频也成了连接医院和新生儿家庭最温暖的桥梁。
5: 下一步其实我们也是想鼓励更多的这种医护人员通过多元的方式吧，去传递我们医疗的温暖，更进一步的给我们的这个新手的爸妈做一些育儿的科普，缓解一下他们在住院期间的爸爸妈妈的这种焦虑。
0: 我每天的任务就是上班积极带娃，下班也积极带娃。我也收到了很多私信，说我的视频能够缓解他们的产后焦虑，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存在感。我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些小生命的第一站，跟我们所有的同事一样，当好他们的临时妈妈，也当好千千万万个新手妈妈的同行人。
6: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7: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
8: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

0: 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节目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五一节到了，我们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五一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2: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3: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5: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
6: 百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更让航空枢纽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

0: 这是23年前发生在山西太原机场的一起盗窃案。团伙里其中一名嫌疑人作案以后潜逃，他的名字也在户籍档案中离奇消失。但是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手写的笔录，为嫌疑人今天的落网也埋下了关键的伏笔。我们先回到抓捕的现场。
1: 没有十足准备，不会我跨越千里过来找你来，明白吗？这都20多年了，没必要。你该解套也都解脱，要不你心里面这个事儿你过不去。
2: 知不知道当时候动用了镇上多少警力？
1: 咱们知道，
2: 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你这个事情做工作。
3: 都这么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该付的代价也得付。现在科技时代，明白吗？找你不会找错。
0: 这段对话发生在今年1月份的广州，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化名叫郑伟，他的落网也让一桩23年前的积案终于尘埃落定。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是山西省核心航空枢纽，去年年底全新投入运行的新跑道设备精良，运行繁忙，秩序井然。而紧邻一旁是陪伴机场走过30多年的旧跑道，刚刚卸下常年值守的重任，正式开启为期2年的大修改造。就在这条跑道北侧延长线机场主围界之外，还有一处被铁丝网单独圈护的下城区域。时间回到23年前的2003年7月23号，当时机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片区域的30盏引航灯突然消失了。紧接着就在7月26号又有84盏也被盗了，就这样总计114盏引航灯不翼而飞，直接造成太原机场跑道北侧灯光带被迫关停，让飞行安全面临严峻的挑战。机场工作人员：
4: 灯光系统呢，它可以为飞行员提供必要的目视参考，是否对准跑道啊，高度是否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这个系统如果是丢失或者是损坏的话，会对飞行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0: 即便如今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已经十分先进，驻航灯光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更不要说23年前导航技术还远远不如今天这样的完备，驻航灯光更是守护起降安全的核心倚仗。机场工作人员：
5: 如果大面积的话，可能就影响了这个飞机正常安全起降了，我们会组织人员进行抢修，大范围的更换。
0: 引航灯失窃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但是由于机场处置及时，所幸没有对飞行安全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经过半个月的抢修，机场又恢复了日常的运行秩序，不过这依然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山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刑侦支队办案民警：
6: 北灯区被破坏之后，机场紧急调运回来一批新灯，然后重新安装，当时候新灯的价值80万余元，还有包括其他安装费用，还有北灯区瘫痪导致的航班延误、备降、返航，综合这些费用，据统计损失达到200万元。
0: 案情重大，一场大规模的侦查行动就此展开。山西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监督综合室主任吴敬军：
7: 2003年我是参加工作第三年，当年我还是作为一名新警在刑警队参与了办理了这起案件，当时是民航局公安局督办，然后这个山西省公安厅包括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还有我们机场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起来侦办这个案件的。
0: 案发现场当时环绕着大片的玉米地，偏僻的环境给嫌疑人作案也提供了可乘之机，警方在现场周边也没有找到目击者。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发现，引航灯的灯罩被拆解，灯体内部的铝制结构被取走。办案民警：
8: 犯罪嫌疑人破坏这个跑道灯，他可能是出于这种变卖，作为一种废铜烂铁的，把它变卖到废品收购站。我们是当时的侦查思路是这，所以说呢，当时呢，咱们就组织了大量的警力，然后再以

0: 太原机场为圆心，通过周边的这个废品收购站呢开始排查。
1: 连续三天的排查毫无进展，但是民警没有气馁，继续扩大排查的范围。
2: 当年在那康乐街有个废品收购站，我们一守守一晚上，旁边是臭水沟，一直守着，蚊子咬的，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收废品的家里头蜷在那儿睡一下，当时身上染了跳蚤什么的。
1: 很快一条消息让陷入僵局的侦查工作也有了新的方向。
2: 后来是在这个服装城上边一家收费站，说是他当时几天前他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询问他这个去向，他说是已经运往保定，保定有个回收公司，他们进行熔炼。
1: 在得知这个线索以后，专案组当即驱车赶往河北清远县，在回收公司当场起获了全部114盏被盗灯具的灯罩部分。顺着赃物流转的线索，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在太原市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随后又在安徽抓获高某。经过审讯，两人供述这起案件的主谋是一个名叫郑超的男子。办案民警
2: 当时他们是在一块吃饭喝酒的过程中，应该是郑超提议的，说是他在这边打过工，见机场有这个跑道灯，实在没干的话把这个东西偷走，因为它是铝制的，比一般的金属要值钱。
1: 然而当警方根据两人供述追查郑超的时候，却陷入了困境。
3: 经两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个郑超是河南平舆县人，当年的侦查人员就追到了这个平舆县他的户籍地，对他的户籍档案进行调取，但是并没有发现郑超这个人。
1: 最终王某和高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郑超却始终潜逃在外。一转眼23年过去了，专案组成员那是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每一代民警都没有放弃。2026年1月份，机场公安局重启积案攻坚专项行动，依托新型的警务模式，抽调骨干力量重新梳理案件。
4: 对于我们这一代侦查员来讲，这起案件给我们的信息非常有限，当时候关于郑超的信息很少，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个指纹， DNA 更是没有，就是关于他身份的一些指向性的线索都很模糊，我们只能是大量的翻阅案卷，对于所有和他身份相关的信息进行重新整理，把这些碎片结合起来，看能不能重新把郑超这个人找出来。
1: 民警们逐页查阅卷宗，从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所留下的手写笔录中，又重新提取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
4: 在作案之前，三个人一起去机场周边的肉联厂看过郑超的妹妹，这个信息引起了我们现在专案组的重点关注。我们在翻阅之前侦查人员的一些走访记录的时候，发现在周边肉联厂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员工叫郑某之，迅速引起了我们的一个警觉。
1: 而实际上当年郑某之他也进入了专案组的侦查视线里，只是受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并没有从他的身上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4: 就当年我们的侦查人员到这个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6: 北京时间21点整。

电文、协议书等档案，一起去探寻百年前真实的现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严重侵害了中国主权，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逐渐高涨。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在这期间，陈独秀敏锐地观察时局动态，相继发表了《关门会议》《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等文章，第一次在报端点了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江庸的名，称他们是亲日派四大金刚。1919年5月4号当天，陈独秀又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陈独秀又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文章，号召人民站起来，不要迷信政治家和外交家，自己解决问题。当天下午1点多，北京大学等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前，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21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承办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汝霖住宅，痛打了张宗祥，并火烧曹宅，言论到了实行时代。如何实行呢？双方为自卫计，恐怕要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5月9号，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离京，有不少人劝陈独秀也离开北京，但他表示，我脑筋惨痛已极，急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狱处死，不欲生存此恶浊的社会。5月11号，他发表了《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文章，中指出，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它斩尽杀绝。5月18号，陈独秀又发表了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的文章，文中指出，现在日本侵害了我们的东三省不算事，又要侵害我们的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题，应该发挥民族自卫的精神，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5月26号，陈独秀又继续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提出公理不是能够自己发挥，是要强力拥护的，我们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在为山东问题警告各方面，《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两文中，他大声疾呼，哈，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6月3号，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第二天又逮捕学生800多人，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6月8号，陈独秀撰写了《研究室与监狱》的文章，文中写道，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5月4号到6月8号，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为学生运动尽心竭力摇旗呐喊。1919年6月9号，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其中写道，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私职对于政府提出最低之要求：一、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之权利，并取消民国4年、7年2次密约；二、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二、陈先生向以提倡新文学、新思潮，见基于一般守旧学者，
此次呼被逮捕，诚恐国内外

人士以军警当局有意罗织，以为摧残近代思潮之地步。基此种种，学生等特陈请贵厅将陈独秀早预保释。第二天，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等几十人联名致函警察总监，要求保释陈独秀。6月20号，民国大学校长又联名几十人要求保释陈独秀，其中写道，陈独秀平日言论无论是否适当，然缘其用意无非出于书生爱国之忧，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以示国家宽大之志意。在几天的保释声浪中，学界有69人署名，其中有著名的教授，也有普通。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

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见。
1: 哎，再见。
0: 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3: 北京时间2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收听名医坐堂，本节目由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我是朱燕。
3: 谷雨如丝覆似尘，主平服辣正常心，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剪却春。谷雨是24节气中的第6个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在此时节，雨细密如丝，温柔如尘，落在牡丹花瓣、新茶嫩芽与翻过的田垄间，雨声白骨，润物无声。南方谷雨茶吐露芬芳，北方春雨催生希望，布谷提名，戴胜落桑，这是大自然最生机勃勃的盛典，是春天的谢幕，也是夏天的序曲。民间在谷雨节气有摘谷雨茶、走谷雨、赏牡丹、吃春谷雨贴等习俗。由于谷雨节气后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因此需防湿邪侵袭伤身，此时应注意开窗通风，加强保暖，不要着凉，多晒太阳，适当运动。如果已有湿邪侵入，在日常饮食中可增加一些利水祛湿的食物，比如玉米、茯苓、冬瓜、薏米、赤小豆等。在雨润风柔、万物生长的谷雨节气，名医坐堂要约您一起去感受这场暮春的温柔。
4: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名医坐堂节目，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节目重点关注的内容有关于神经免疫疾病，其实已经通过大蓝鲸 APP 在进行一个话题的沟通。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其实也通过大蓝鲸 Live 互动可以留言和我们来交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蒋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蒋主任，首先想向您请教啊，我们在我自己啊，在看到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它是一个常见的问题吗？因为如果我们拆开来看，您看啊，这个

0: 神经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又或者是免疫类的这个相关的疾病，好像我们都能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认知，但是把它们搁在一块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我自己就觉得一下子不能够很好的对它有一个认识。您能不能给我们先来做一个科普，它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疾病，它有哪些症状呢？
1: 啊，好的，好的。其实神经免疫疾病的话是比较常见的一类疾病啊，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原理的话，它指的这个人的这个自身免疫系统啊，它就是说出了错误啊，就是导致它没有就是正确的认识到底是自己的这个系统还是别的外来的入侵的这些问题啊，所以它就攻击了啊，这个错误的攻击了自身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导致这个神经啊出现这个发炎啊、损伤啊，或者一些功能的异常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就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里面，免疫系统疾病包括这个有这个多发性硬化，还有这个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啊，或者这个自身免疫性脑炎啊，或者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啊，还有这个格雷巴利啊，就是格林巴利综合症啊，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慢性啊，这个格林巴利综合症等等啊，还有中枢肌无力啊，其实是蛮多的一类疾病。
0: 嗯，
1: 在这个对很多的这一类，还是比较相对比较多的啊，因为一大类疾病啊，所以总体来讲，这个发病率还蛮多的啊，因为是一大类啊，就当然它其中的一些单项的疾病可能不是太常见，但总体。因为是一大类，所以说还是平时经常能够碰到的啊，门诊病人经常能碰到这一类疾病。
0: 嗯，就您在说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疾病的名称，我们会觉得是有些耳熟的，比如说重症肌无力，比如说您还讲到相关的那个谱系那个疾病，我听了以后，我可能就是会觉得这一类疾病是不是从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比如说轻重程度来对它进行一个分类，或者说治疗效果来进行分类呢？
1: 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它基本上属于这个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就是有办法。因为我们其实神经系统疾病当中有些病呢，就是说你能诊断，但是可能治疗效果不好。
0: 嗯。
1: 但这个神经免疫疾病的话，就是说你能诊断，而且治疗效果还不错的啊，都是啊。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复发的概率，但是只要及时的治疗控制的话，它可以。减少它的复发啊，这个。
0: 那我想问您啊，蒋主任，就是您看，您刚才讲到，就是我听了这个词儿说的是，当我们的免疫系统出现了差错问题哈，它识别不清，就是敌我不分了，它攻击了自己的神经系统。那我就想问一下了，这个就有点像什么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这种感觉。那到底是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太强了，还是说它太弱了，还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到底是哪个部分出了状况呢？
1: 它不是说免疫力弱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就是说主要是它出了差错啊，所以导致敌我不分，倒不是说它因为免疫力弱，很多人都就是说觉得生病就是一定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其实它不是这样啊，就是说它只是说它没有办法识别，因为有些这个病毒细菌它这个侵犯了人体以后，它就是说它产生了一些这个抗体，但这个导致这个神经系统它没有办法识别这个到底是外来的还是说自身本体的东西，它就会就是说乱杀一气啊，就是胡乱，就是机关枪扫射啊，它不是说精确的设计就专门去杀死这个入侵的这个病原体啊，它是这个把这个人体自身的那些这个神经啊它都损伤了啊，所以是这个问题。
0: 自身的免疫系统开始发挥作用，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是因为您说的外来的细菌啊，或者说这些东西它可能跟我们体内的有益的东西，它可能我这个理解我可能是自己这个比较通俗的理解，可能它比较相像，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它就一并的都给它去杀死了，所以这样其实也会造成其他的问题。

0: 症状和信号有哪些呢？或者说，症状，对，您说，症状是很多，各种各样的症状都有啊。比如说，有些人出现这个，头晕啊，或者说视力下降啊，或者说手脚麻木无力啊，走路发飘啊，或者说这个，这个记忆力下降啊，甚至一些性格改变啊，或者说精神错乱、胡言乱语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是啊，所以。
1: 这种症状的话，就是说需要去专科来去诊断鉴别啊，因为这个有些东西其实跟平时的一些症状很类似啊，你不一定能鉴别啊，需要一个专科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断跟鉴别。
2: 因为您前面也讲了，就是这个神经免疫疾病它本身的症状也是表现的那种形式也是比较多样的，所以它早泄症状其实，
1: 基本上是急性的，
2: 也基性疾病，所以它就是可能也没有固定的某些类型的这种表现，它可能也比较的，这个复杂，我感觉啊，就是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的这种疾病的诊断一般是去
0: 专科医院，那其实可能我们如果说作为患者，他不舒服了，他自然会去医院。那么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来说，比如说做什么样的检查，可能最后会确诊哦，是神经免疫类的这种疾病呢？
1: 查的东西也是蛮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假如说有一个患者，比如说一个小伙子，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个，就是之前也碰到过一个门诊，一个部队的一个。 年轻的一个士兵啊，他突发的一个就感冒以后突发的一个四肢无力啊，然后麻木无力，然后对到我们门诊来看啊，这个的话我们就诊断的话，首先要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啊，看看他这个神经反射啊这些啊肌力啊这些情况啊确诊，然后他的肌力下降啊，包括他的这个反射都是弱的，那我们要给他再做一个肌电图啊，肌电图看一下他是不是这个神经的损伤。 然后，出住院以后呢，我们会给他再查一些这个抗体啊，就是一些特殊的抗体，因为他神经免疫的话，他就是说，既然是免疫疾病，他就是说会有一些特殊的抗体的一些阳性啊，就是说，然后我们会查他抗体以后啊，就比如说这个抗体，确实是一个就是致病的抗体阳性，然后跟他症状相对应啊，然后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证据，就是。
2: 加起来，我们就可以确诊它是，比如说是一个格林巴利综合症啊。然后通过您讲的这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啊，然后能确定是神经免疫类的疾病。
0: 对，有些还要做腰椎穿刺，看他的那个脑脊液这些啊，血液、脑脊液都要查。这个检查就是每一个病例都需要做，就是这种比较多样的检查吗？还是说有一些关键的？
2: 对，就是关键的东西就是抗体，我们就是像神经免疫就是抗体，它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应该是要有这个阳性的这个依据啊。如果说你全是阴性的话，就不好确定啊。对，就是关键的东西就是抗体，我们就是像神经免疫就是抗体，它就是说，大部分都是应该是要有这个阳性的这个依据啊。如果说你全是阴性的话，就不好确定啊。
0: 对，一般都是药物治疗。
2: 药物，
0: 我们就是说，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是一个神经免疫疾病，那我们就是说会给他用免疫抑制剂啊，用这个，比如说用激素啊，就是大剂量的激素冲击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免疫制剂啊，这些这一类，控制它的这个免疫反应，让它这个不会对人体这个持续的进行一些这个免疫的攻击啊，就一直人的这个免疫系统。
2: 对，有一些是单向的，可能就是说你这次发病了以后，通过治疗，比如说这个住院治疗挂水啊，这个可能住院的话大概可能半个月左右吧，然后出院以后可能还要再服用一些这个控制的药物啊。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发了一次，可能后面可能不一定再发了，但是有些疾病的话，它可能它的抗体始终是存在，会。
1: 会有复发的可能性，就是说可能。

0: 他们需要长期的服用这个免疫制剂来这个控制他这个抗体。嗯，那也就是说他们服药的周期其实也不一样，有一些他可能就是一段时间好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可能要长期去服药。
1: 是的，是的。
0: 哦，您刚才讲到就是您举的这个例子啊，这小伙子是感冒之后，
1: 他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呼吸机啊，他可能就是说发烧，那可能我们要怀疑他是不是有肺部的感染啊，这种情况。所以因为重症肌无力的他的肺部感染的话，他是有危险性的啊，他有可能有生命危险，甚至啊，所以重症肌无力危象我们可以称之为
0: 如果说影响到呼吸功能，就是可以称之为这个重症肌无力危象。所以尽管这个数字我们听上去发烧37.8要是搁在普通人身上好像这个温度也不怎么高哈，好像不那么严重，但是对于如果是一个重症肌无力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不要拖。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留言，他说姐姐26岁患上了视神经脊髓炎，一只眼睛模糊， 有过几次双眼模糊，甚至看不见东西，脚动不了，手麻麻的，有的时候感觉是痒痒的。他现在常常会觉得心口闷，时而有呕吐的感觉，脖子腰部也有疼痛的感觉，双脚无力，手现在没有什么力度，另一只眼睛看东西很模糊，这个现在呢心态也越来越差，没什么胃口吃饭，
1: 想问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的方法可以缓解吗？视神经脊髓炎的话，这个这一类，在一些女性还是比较多见的啊，经常会碰到一些年轻的，相对年轻或者中年的女性会出现啊。对于你讲的这个患者的话，她可能平时的话就需要服用一些这个免疫制剂来控制这个病情的这个发作啊，或者说进展，另外的话，他可能有些人因为生了病以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情绪低落啊等等啊，他不一定说他所有的症状都是这个病造成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这种因为情绪低落或者焦虑啊，这个导致一些我们讲叫去疾化障碍啊，所以说在服用免疫制剂的同时，用一些这个改善情绪的药物啊，抗焦虑抑郁的药物，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0: 就是针对情绪这一块也要注意，它也是一个，其实我们身心健康嘛，常常讲这个词儿，情绪上有问题，它其实也是一种疾病，也要去专门去关注一下。那蒋主任，您讲像他这个情况，我也想帮他多问一下，就神经性，这个视神经脊髓炎，它这个治疗的话，它比方说通过药物啊什么的，比较好的治疗的效果能够达到什么样子呢？
1: 因为这个疾病的话，它的特点就是会反复发作啊，我们就像缓解复发，它如果说及时就诊，然后规律的服药啊，然后用一些免疫制剂，然后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啊，但是它不能保证它完全不复发啊，就是我们的目标是减少它复发，然后减少它这个致残的这个一些危险啊。
0: 就是配合治疗还是很重要的，可能要像您说的，可能要长期的去服用一些药物了。是的。好的，那非常感谢蒋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相关的科普。那蒋主任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门诊时间我们在省中医院的上海路那个院区，就是本部院区，我们是那个周一的下午一个专家门诊，还有周二上午有个普通门诊，还有
1: 我们在梓东，就是那个仙林湖那边那个梓东分院的话，我是周六上午有一个专家门诊。好的，谢谢您。那也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
2: 那蒋主任再见。不客气。谢谢。好，再见。我们也再和大家说一下，蒋主任的门诊时间，江苏省中医院神经内科蒋辉主任医师，门诊时间在上海路院区呢，周一下午的专家门诊，周二上午的普通门诊，还有在梓东分院周六上午的专家门诊。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FM100.5。

0: 午间十二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零二，傍晚十七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三七，苏南地区 FM 九五三，凌晨两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科倪平敏副主任中医师。倪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随着交流啊，包括环境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嗓音方面的问题是不少的。那您帮我们列举一下，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容易忽视哪些嗓音的异常信号，在嗓子这一块容易出现的一些病症主要有哪些呢？
2: 其实我们从小方面开始讲。第一个呢，首先呢，就是说很多病人在讲话讲多了，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呢，就是感冒以后，出现了这种声音嘶哑，轻微的声音嘶哑。有一些人的声音不是太嘶哑，但是他的这种高音调发不出来了。很多病人呢，这个时候就觉得可能是因为感冒啊，确实因为讲话多了，这种上火啊引起的，自己不够重视。但确实有部分病人他在少讲话或者感冒这个急性期过去以后，他的声音能够好转。但是也有一些部分病人是这个症状会持续的，一般持续超过两周以上，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引起重视，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声带本身出现了这种充血肿胀、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的发生。对于有一些还有一些发生肺痢的病人，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患者，他呢正常沟通以后，其实我们听这个声音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其实患者自身能够感觉到他的讲话是比之前更加费劲的。这种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声带的一个损伤，它是一个叫弹性的损伤，就不一定是声带上新长出来的东西，新生物这一类，但是它就是说这种功能出现了损伤。还有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鼻喉科最常见的咽炎，咽炎引起喉炎的病人很多，就包括喉咙有咽毛涩感，痒虚虚的想咳嗽，有一些喉咙里面有异物感和痰黏感，他就喜欢这样这样清嗓子，这样清嗓子呢，其实它震动的是声带，就是下面的声带就会出现震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出现这种声带的这种用嗓过度的话，很多病人呢就是单纯性的声音嘶哑，然后一讲话声音嘶哑就会更严重，不太伴有其他咽喉或者鼻炎的一些症状。
1: 照您这么说，就感冒之后的这个更得治，因为他除了嗓子哑之外，他还不舒服啊，还疼啊，还会各种感受，对吧？
2: 对，他还伴有咽炎的症状。所以说就有一些病人，特别是这种过度用嗓的病人，他是觉得自己除了声音哑听起来不太舒服以外，其他的很多病人是咽喉没有其他不舒服的。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就会去，假如说他一两周两三天不讲话，他声音就会好一点。有一些病人就是会拖时间很长过来看，过来一看，然后就是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了。
1: 那您刚才讲到，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只是声音有点哑了，可是不影响我的生活，也没有太不舒服的地方，那有些人就会拖着。那倪准，如果说这个拖着下去，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2: 拖着后果就是像讲话多的这一类人群的话，拖着就会声带会出现这种声带息肉或者声带小结。那像抽烟的这一类人群的话，像常年抽烟几十年的这类的患者，他如果声音嘶哑不及时治疗，那他有可能确实会拖成肿瘤，拖成恶性肿瘤。
1: 所以其实就是即便他可能没有让我们感觉疼痛，但是已经出现了异常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就医，把这个问题给他这个在萌芽阶段给他治疗好哈。
2: 对，是的。
1: 那倪主任，我们接下来解答几位听众的提问哈。有一位听众他说68岁，是男性有慢性咽炎，他之前吃过了不少的药啊，他说是蔓延舒宁、喉耳环消炎片，还有冬灵草片，最近呢在吃普地兰、青开灵，说几种药感觉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想问中医有什么好方法吗？
2: 其实他68岁了，第一个是偏

0: 年龄大一点的这种患者，第一个就是如果他而且已经吃了那么多咽喉炎的药都没有改善，第一个就要问他有没有吸烟史。如果他有吸烟史的话，我们在医院的话常规是要做一个纤维电子喉镜，看一下他这个声带的具体的变化。如果确实只是一个喉的慢性炎症，
1: 所以说他我们甚至为癌前病变，所以说这个病人首先就要问一下他到底有没有吸烟史，吸烟史是不是有几十年，如果他完全没有吸烟史，出现合不肿瘤的可能性就很小，一般像我们合不肿瘤的话，他的90%都是男性偏多，老年男性偏多，因为男性抽烟的比较多嘛。目前我工作十几年了，我在临床当中还没怎么见过是女性发合不肿瘤的。所以说这个病跟抽烟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2: 我觉得您准今天其实前面您在讲到，就是谈中带血，可能就讲到可能是有这个吸烟史，可能会有这个肿瘤，这个就最糟糕的或者说比较严重的状况的时候，我其实我脑子里在想，因为我们连线了各种就是各个科室的这个专家来做节目啊，这个讲到相关的一些健康话题的时候，会发现 您您是耳鼻喉科的，那我们之前还有各个科室的，你会发现好多医生都会讲到有没有吸烟史，吸烟这个习惯怎么样影响到他所在的这个科室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健康的问题。所以我在想啊，这个吸烟这个事情，我想如果是我们民营所堂的忠实的听众，真的你几乎不说每天吧，但是你几乎
0: 肯定这一周一定会有若干位专家讲到吸烟这个事儿，所以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真是呼吁啊，这个有可能的话，那个抽烟要慢慢减少，直至咱们把这个香烟给戒掉哈。
2: 嗯，
0: 对，所以说所以我们看核炎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一定是看男性还是女性，然后是儿童还是这种 中青年还是老年，就是每一个的肾经试验，然后我们一般在我们真的是做核镜之前，我们心里面都大概都是要做出一个最初的一个这种诊断，就自己需要做到心里有数。但如果儿童的话，绝大多数都是在学校大喊大叫引起的，像这种一般就是关系不大。
1: 就是那个用那个
2: 扯着嗓子把嗓子给喊的啊，喊哑了，喊嘶哑了。
0: 对，所以您刚刿说这个68岁的，所以首先我觉得吃了那么多药还是要考虑一下喉部检查，还是要查一下。
2: 好，那你准我们再看下一位啊，有位听众他说我是女性，26岁，有咽炎，声音嘶哑，声音嘶哑快2周了，说
0: 吃了一周药的时候呢，声音不哑了，后来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又哑得厉害了。他说我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啊？还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他显示他那个上面喉镜没有做是吧？
2: 应该没有。
0: 如果有咽炎又有喉咽炎声音嘶哑的话，他吃完一周药就能好，那说明他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声带黏膜的肿胀和充血。但是如果就是 前面也讲了，他咽炎控制不好的话，他确实是容易很反复的。就比如说这种异物感，有清嗓子，他吃出药以后清嗓子这个动作变少了，他声音嘶哑就会缓解，然后包括他这个声带的水肿，吃药应该一般也都是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如果他要停了以后，他还存在着这种这样清嗓子这些动作，或者吃一些辛辣刺激的，咽炎的症状不改善，他后期就很容易复发。
2: 那你准我想帮他或者说帮很多的这个朋友问一下啊，就是您看今天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嗓子嘶哑，如果这样清嗓子，又或者是那种细声说话是不保护，对嗓子是不好的。那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比如说前面讲到了很多职业原因啊，他可能会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五一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众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五一假期全部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

0: 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五一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建议您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五一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5: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5: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三。

0: 月十九，立夏，北京晴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落地以来，惠企利民取得阶段性成效。
0: 交通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服务群众归途安全。
1: 五一假期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出游热情。
0: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
1: 美伊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袭，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

0: 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3: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2: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亿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4: 我们在重点路段布设了雨雾天智能诱导、声光报警预警系统，主动诱导车辆安全行驶，方便驾驶员看清前方道路及走向，降低雨雾天气对车辆安全行驶造成的影响。
2: 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16万人次，海南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方便旅客出行。
5: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7: 山非常的清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8: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9: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很刺激，很好玩。
8: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10倍。
10: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1: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12: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13: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4: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5: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

0: 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 这次在管教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0: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2: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0: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亲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4: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0: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

0: 这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陈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创新业态，深耕场景，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消费市场供给足，活力满。
1: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请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商场。
2: 贯彻落实省委十四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系列评论，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走在前列。
1: 五一假期，江苏各地博物馆人气攀升，文博活动丰富市民假期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立夏节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6号的夜里到7号，我省自北向南会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全省晴到多云，最高温度沿江和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淮北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14到15度。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晴到多云，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晨最低气温14到15度。
0: 与时代同频，与梦想同行，江苏新闻联播。
2: 家门口微度假 AI 消费新场景，苏超特色消费，在今年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通过业态创新和场景深耕，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也成为拉动江苏文旅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1: 五一假期不想出远门，那我推荐你在家门口来一次一站式的微度假，吃喝住行全都有。这里是南京首届湖畔生活节的现场啊，各个年龄段的参与市民在摊位之间吃喝逛玩，体验不被框住的生活方式。这场为期6天的活动集结了60多个品牌市集、手作体验、音乐演出与互动游戏，
2: 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正好又是五一假期嘛，然后适合家庭啊带小孩过来休闲娱乐一下，然后包括外地的游客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南京的生活气息。
3: 这边靠近玄武湖边，浦东氛围也会很好啊。
4: 这一次的这个湖畔生活节，我们在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场景，
3: 比如说更加社交、更加悠享，也更加松弛。
2: 其实我们带来了奥乐奇的鼓楼手店，带来了苏超的吉祥物苏嘟嘟的南京手店。
3: AI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消费模式，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在无锡 ，AI 生活馆入驻惠山映月里景区。 游客只需戴上 AI 眼镜，或在眼镜上插上 AI
5: 夹片，便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它这边有滑动的按钮，可以有一些选项。去景区玩的时候不想拿手机，可以用这个拍照，我感觉挺方便的。五一期间，苏超常规在第4周鸣哨开战，4场对决同步上演，假期与赛事叠加，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势能。
5: 各地苏超第2现场气氛丝毫不逊于比赛现场，
3: 各大商业综合体针对观赛市民、球迷推出餐饮折扣、消费满减、互动抽奖等多类别优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这种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既丰富了市民观赛休闲体验，也进一步激活了商圈消费活力。
6: 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7: 这是近500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20%，销售额度同比上涨10%。
3: 五一假期，江苏不少地方还成为了国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8: 凭借免签入境便利政策与成熟的高尔夫球场配套，盐城、射阳迎来大批韩国高尔夫爱好者，休闲运动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随着城市商业多元化，江苏越来越多的商场更换了千篇一律的购物环境，悄然长出一片绿意，人越多，树越多。 绿色景观成为商场里的热门打卡地，增强了市民逛商场的体验感，也成为吸引客流的新方式。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今天请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商场。江赛记者顾倩颖采写。
9: 五一假期，龙湖南京河西天街商场内跨层打造的山谷森系主题空间正式对外开放。该空间以15米挑高光厅为核心，结合零下休憩区与特色外摆，营造出独特的都市绿洲意境，形成了户外畅玩、室内休憩的完美动线。龙湖南京河西天街项目运营负责人尹曼告诉记者，年轻客群也越来越注重场景体验与社交氛围，这次改造正是为了回应这种情绪需求。面向家庭客群 将森系自然氛围融入场景，与户外溪谷乐园形成完整游玩闭环。另一部分是空间场景消费转换型山谷，集聚特色餐饮、品质休闲、潮流体验等多元业态，将自然意境与商业消费完美结合。5月1号至5月2号期间，商场客流同比上升128%，销售同比提升高达156%，全面升级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体验。
10: 一座小森林近换来了实打实的热力值，越来越多的商业综合体正在改变，以夫妇全新的消费场景拔地而起。苏州美罗百货新区店将户外山林的形态直接搬进了商场内部，无锡方圆汇B1层的换新商业空间惠山下，穹顶天幕与生态绿植相辅相成，南京金陵中环直接将古典园林搬进商场，13幕传统文化典故场景传递东方美学意境。市民杜女士告诉记者，现在的商

0: 提炼一下。
1: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
2: 在法国的巴黎完成了第一次公益演讲，下个月我们还会在巴黎开展大型的活动。
3: 在五一假期，有十多部影片密集上映，其中我省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实力不俗，颇受欢迎。与此同时，我省多地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等活动，激发消费热情。来听报道。
4: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5: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4: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珍珍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6: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4: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7: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4: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评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0000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10%。
8: 感知江苏民生万象，江苏新闻联播。
3: 五一假期是孩子们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好时光，但也是儿童健康问题的高发期。怎样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呢？南京市儿童医院发布了相关的健康提示，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9: 假期出行安全与防护是第一位的，即将进入返程高峰，南京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葛许华提醒，孩子们尤其是要注意交通安全。
10: 12岁以下的儿童乘车需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切勿将孩子抱在怀中坐在副驾驶位，景区、商场等人员密集的场所为孩子准备写有家长联系方式的随身卡片，防止走失。这两天呢，我省气温回升，长时间户外活动需要防暑防晒，孩子也要多喝水。
9: 五月正值柳絮飘飞、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体质的儿童外出建议佩戴儿童专用口罩，回家后及时清洗面部和双手，更换外衣。如果出现频繁的打喷嚏、流涕、眼痒等症状，可以到医院过敏专科咨询。对于儿童来说，假期常常也意味着饮食规律被打破，孩子们的肠胃就会很受伤。葛旭华：
10: 假期聚餐增多，儿童消化系统尚未发育完善，还是要控制零食、冷饮的摄入，避免生冷食物刺激肠胃。另外呢，要注意饮食卫生，外出就餐选择正规餐饮单位，3岁以下的幼儿避免食用坚果、果冻等易导致窒息的食物。
9: 葛旭华建议，孩子们假期要保证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鼓励孩子和家人一起走到户外，开展散步、骑行。

0: 停放风筝等温和的运动。初夏到来了，孩子们也要注意健康监测。
1: 人员流动大，注意勤洗手、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时，穿长袖长裤，使用儿童专用的驱蚊产品，被叮咬后避免过度的抓挠，可用冷敷缓解瘙痒。出现红肿、扩散、发热等症状，需要及时就诊。
2: 今天我们迎来立夏节气，这也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专家提醒，立夏养生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顺势调养更安康。来听记者祖明的报道。
0: 夏季与心气相通，立夏之后气温升高，人情绪容易波动，此时的养生要以静养为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刘志刚副主任医师，
3: 立夏以后呢，心火比较旺，容易烦躁不安，尤其是在活动比较多、出汗比较多的时候，体液丢失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烦躁。我们应该避免呢大喜大怒，要多做呢比较安静的这个活动，比如下棋啊、听音乐啊等等等等，以保护这个心脏。
0: 立夏起居调养应该顺应昼长夜短、阳盛阴虚的规律，适当的晚睡早起，同时睡眠不可直吹空调或者风扇，防止寒邪伤阳，诱发感冒、肌肉僵硬等不适。饮食上，立夏肝气渐弱，心气转旺，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清淡为主的原则。
3: 在夏天，我们要多食酸减苦，清淡为主，比如酸味的食物，乌梅、山楂、木瓜，像这类东西呢，可以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可以增强我们消化的能力，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油腻辛辣的、滋腻的、生冷的这些东西呢，要相对要少一些。
0: 针对夏季出现的心烦、多汗、心悸、气短等症状，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推荐益气清心茶，日常代茶饮用会更安心。
3: 益气清心茶可以用黄芪5克、莲子心3克，用绿茶适量，开水冲泡代茶饮。它功效呢，就是益气清心、除烦安神，适用于夏天活动比较多、汗出明显而导致的心悸、气短、口干、烦躁这些情况。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6: 只有一天，只在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秒，雅诗兰黛小棕瓶蓝光眼霜15毫升正装，专柜500多，今日秒杀378，买一瓶再送一瓶，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保证正品价一罚十，今天37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只在今天，现在就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大牌护肤专区来进行购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7: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 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速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8: 山方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9: 潜力宿迁，深爱之城，跟着霸王游宿迁，惬意 City Walk， 游向王故里，赏三台山花海，畅享落马湖沙雕展，吃灵魂早点，尝深夜食点，品狐仙，赏美景，购好物，来一点宿迁，早点出发吧。
8: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0: 创新业态，深耕场景，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五一假期，全省各地消费市场供给足，活力满。江苏各地人社部门假期举办各类专场招聘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为就业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全国道路交通今天迎来返程高峰。 AI 大模型豆包新增付费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法国外长表示，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吴一泽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假期总是过得特别快，你看转眼咱们就到了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不过好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还是非常给力的，咱们江苏依然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暖意融融，从气候气象条件上来说是利于大家的返程的。但是这个假期一结束啊，天气就要开始反转了。本周明天夜间到后天，自北向南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方可能还会伴有对流天气，其他时段全省普遍会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上升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今明两天还有十号的时候气温是比较高的，最高气温沿江以北地区能够达到29到31度，苏南地区27到29度。这波强势升温就好像给大家发了一张夏日体验卡，尤其是今天已经开始立夏了，今天午间的时候大家就会感觉到初夏袭来的热辣滚烫了。好，具体我们再来说下南京的天气状况。南京今天是晴到多云，13到29度，明天多云转阴，14到30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南

0: 南部地区雨量小到中等，17到23度。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家门口微度假 AI 消费新场景，苏超特色消费。今年五一假期，江苏各地通过业态创新和场景深耕，打造差异化消费体验，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成为拉动江苏文旅消费、促进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2: 五一假期不想出远门，那我推荐你在家门口来一次一站式的微度假，吃喝住行全都有。这里是南京首届湖畔生活节的现场啊，各个年龄段的参与市民在摊位之间吃喝逛玩，体验不被框住的生活方式。
3: 这场为期6天的活动集结了60多个品牌市集、手作体验、音乐演出与互动游戏，吸引大批市民前来。
4: 正好又是五一假期嘛，然后适合家庭啊带小孩过来休闲娱乐一下，然后包括外地的游客也可以过来感受一下南京的生活气息。这边靠近玄武湖边，活动氛围也会很好啊。
5: 这一次的这个湖畔生活节，我们在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活场景，比如说更加社交、更加悠享，也更加松弛。其实我们带来了奥乐奇的鼓楼手店，带来了苏超的吉祥物苏嘟嘟的南京手店。
3: AI 赋能也为五一假期解锁了新玩法。在南京新街口商圈，工业 AI 机器人小智为市民发水果、送福利，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互动。在镇江丹阳眼镜城， AI 智能眼镜展台人气火爆，前沿科技与传统配镜融合，打造配镜加智能体验全新消费模式，成为假期消费新热点。在无锡， AI 生活馆入驻惠山映月里景区，游客只需戴上 AI 眼镜，或在眼镜上插上 AI 夹片，便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6: 它这边有滑动的按钮，可以有一些选项。去景区玩的时候不想拿手机，可以用这个拍照，我感觉挺方便的。
3: 五一期间，苏超常规赛第4周鸣哨开战，4场对决同步上演，假期与赛事叠加，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势能。各地苏超第二现场气氛丝毫不逊于比赛现场，各大商业综合体针对观赛市民、球迷推出餐饮折扣、消费满减、互动抽奖等多类别优惠活动，以实实在在的福利回馈市民。这种体育加商业的模式，既丰富了市民观赛休闲体验，也进一步激活了商圈消费活力。
7: 我们是河北保定过来的，还有北京过来的。
8: 设置近500个观赛座位，准备了丰厚的互动礼品和观赛礼包。假期广场客流同比提升20%，销售额度同比上涨10%。
3: 五一假期，江苏不少地方还成为了国外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凭借免签入境便利政策与成熟的高尔夫球场配套，盐城射阳迎来大批韩国高尔夫爱好者，休闲运动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持续带动跨境消费升温。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各类精彩纷呈的展览和特色主题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历史文化熏陶下长知识、增见识，过一个有意义的文化假期。
9: 五一假期，句容市博物馆推出文物里的劳动者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市民夏明慧带着女儿一边用手轻轻触碰交互区的感应装置，一边引导孩子仔细观察屏幕上展示的古代劳动者形象。
10: 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一下，收获特别大，让小孩也获得了很多的课外知识。
9: 台州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沉浸式、互动式特色文化活动，涵盖青铜文化科普、自然创意手作、非遗民俗展示、文物纹饰拓印四大主题。青铜器纹饰拓印体验区人气十足，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参与游客依次完成上纸、打刷、上墨、揭取等整套拓印流程。
11: 就是擦水的时候有些地方可能不要擦的太多，要不然往后就是拓印纸上色纸就可能会那个散开它那个颜料。
12: 挺好的，让小孩子对传统的一些青铜啊有了解，对吧？本身这个拓印这个东西也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手艺嘛，对吧？让他正好体验一下。
9: 五一假期，淮安中国漕运博物馆完成场馆提质升级，馆内引入 VR 体验、全息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以循着千年漕运发展脉络沉浸式游览，深入了解漕运背后蕴含的地理风貌、水利工程、商贸往来、典章制度等丰富的知识。
13: 博物馆的布展很不错，然后这些光影啊、科技啊、手段的作用，让我们更直观、更清晰地感受到千年漕运的恢弘力。

0: 西，
1: 平时也没有时间，然后趁着假期能更好的安静的来博物馆走走，其实也挺有意思的，来了解一下咱们中国历史的漕运知识文化，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面。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4: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7: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2026年7月17号，木林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7: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8: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7: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报名吧，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8: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
9: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10: 早上的7点45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这个五一假期，您有走进电影院去观赏影片吗？在院线里还是有很多影片上映的，有10多部密集上映在这个假期里。那么这其中呢，由我们江苏企业领衔出品的多部影片表现不俗，很受欢迎。与此同时，我省多地也推出了惠民观影，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活动，来激发大家的消费热情。
11: 今年五一档佳片云集，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等多类型中外影片。其中江苏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寒战1994》《消失的人》等影片颇受关注。假期中，不少市民走进影院享受文化盛宴。淮安某影院工作人员王翔：
12: 今年五一期间，我们影城大概日均是有2000个左右市民来过来观影的。今年五一电影题材和种类比较多，目前上座率比较稳定的是《寒战1994》。
11: 截至5月4号中午，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5亿元。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五一档电影票价相对便宜，

0: 其中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 36.8 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我省各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活动，为市民送上观影补贴。比如5月1号到5号，无锡100多家影城同时上线单票立减20元优惠观影活动，限时限量发放立减补贴票等。无锡大世界影城市场部副主管陆真真介绍，苏超赛事期间影院还推出票根优惠活动。
1: 今年苏超期间呢，我们也是针对客场市民推出了不少的观影政策，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三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五一假期，由苏州企业周庄双桥电影制片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时间敢死队》正在热映。电影讲述了失去生活信心的青年，以护工身份进入医院病房，与癌症病人朝夕相处，相互救赎，重拾信心的故事。周庄双桥电影制片有限公司总经理陈佳：
2: 希望用这种由浅入深的方式，能够大家在欢笑当中呢，还能够带来些许对人生、对生命的这个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开心。
0: 5月2号，周庄古镇举办了跟着电影品美食主题活动，汇聚江苏13市风味，吸引游客。不仅如此，5月6号到6月15号，凭《时间敢死队》以观影纸质票根及购票凭证，可免费游览周庄古镇，还可以享受看大戏、住酒店、享美食优惠。今年五一假期，预计周庄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较去年增长超过 10%。
3: 为想抓五一假期求职招聘的黄金期，切实缓解企业用工需求，助力各类群体稳就业，连日来江苏各地人社部门举办了各类的专场招聘会，聚焦不同求职群体需求，汇聚众多优质企业，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供需对接平台，为就业市场注入强劲活力。来听江赛记者彭迪帆和淮安台的报道。
4: 五一期间，淮安市人社部门组织开展庆五一送岗位惠民生专场招聘活动，活动将就业服务融入商圈消费场景，以边逛边找岗的方式，让市民在休闲购物、逛街娱乐中对接岗位。招聘会现场氛围热烈，人气十足，近30家本地优质企业齐聚商圈集中揽才，各企业展位前人头攒动，招聘人员热情推介岗位，细致解读薪资待遇与发展前景，求职者手持简历有序穿梭，认真问询，向合适的企业投递简历。求职者江州：
5: 五一假期出门逛街，正好过来逛逛招聘会，现场企业很多，岗位选择丰富，行业覆盖面也广，薪资待遇也很特别，现场就能和企业面对面沟通，找工作方便多了。
4: 不少招聘单位也表示，把招聘会摆进商圈，对企业来说人流量更大，曝光度更高，能够接触到更多求职人群。益海嘉里淮安粮油工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王晓峰：
6: 商圈招聘会呢，人流量大，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形式呢也更接地气，能在短时间之内收到大量的优质简历，很好的解决了我们企业用工的一个问题。
4: 此外，不少人才对接服务与苏超赛事深度结合，将招聘摊位直接设在苏超赛场外。5月2号晚，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南京队本赛季首个主场与常州队的比赛在南京奥体中心正式打响。赛场外的东广场草坪上，南京市人社部门以百万青年聚精灵为主题，把人才服务搬进了体育场。在印有南京直聘二维码的打卡墙前，年轻人排队扫码查看心仪岗位，在直聘南京马上有岗、扬帆建业、技能提升、就业红娘、人才夜市的主题帐篷里，简历诊断师、职业规划师一对一答疑。南京林业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主任陈养斌认为，苏超场景更接地气，氛围更轻松，借助赛事人气，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引才留才的实效。
7: 人社部门把就业服务搬到苏超赛场，以赛为盟，跨界融合，从学生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送服务上门，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现场年轻人的关注度很高，参与积极，看比赛的同时顺带了解了人才政策，这种一站式的服务呢，提升了政策的知晓度和对接的效率。
3: 今天是立夏节气，这个节气的到来就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了。你看今天的温度也很跟得上形势，中午的最高气温能够很多地方都达到30度左右了。我们的记者祖明走访了一些专家，告诉大家立夏养生应当要注意的是

0: 以养心护阳、静养戒躁为核心，顺势调养是更安康的方式。我们来听听他的采访。
1: 夏季与心气相通，立夏之后气温升高，人情绪容易波动，此时的养生要以静养为要。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医内科刘志刚副主任医师，
2: 立夏以后呢，心火比较旺，容易烦躁不安，尤其是在活动比较多、出汗比较多的时候，体液丢失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烦躁。我们应该避免呢大喜大怒，要多做呢比较安静的这个活动，比如下棋啊、听音乐啊等等等等，以保护这个心脏。
1: 立夏起居调养应该顺应昼长夜短、阳盛阴虚的规律，适当的晚睡早起，同时睡眠不可只吹空调或者风扇，防止寒邪伤阳，诱发感冒、肌肉僵硬等不适。饮食上，立夏肝气渐弱，心气转旺，要遵循增酸减苦、补肾助肝、清淡为主的原则。
2: 在夏天，我们要多食酸减苦，清淡为主，比如酸味的食物，乌梅、山楂、木瓜，像这类东西呢，可以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可以增强我们消化的能力，增加消化液的分泌。油腻辛辣的、滋腻的、生冷的这些东西呢，要相对要少一些。
1: 针对夏季出现的心烦、多汗、心悸、气短等症状，刘志刚副主任医师推荐益气清心茶，日常代茶饮用会更安心。
2: 益气清心茶可以用黄芪5克、莲子心3克，用绿茶适量，开水冲泡代茶饮。它功效呢，就是益气清心、除烦安神，适用于夏天活动比较多、汗出明显而导致的心悸气短、口干烦躁这些情况。
0: 插播一下广告，对于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们，五一节呢，现在有一份五一好礼，您可以来体验，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用8.8元的价格来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活动。五一假期过完就节目全部结束了，每人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有这些问题的要及早调理，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现在呢，有五一节期间的限时福利，只需要8.8元，您就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之后，您当天晚上就可以吃上2粒，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对睡眠不满意的，都可以来试一试。这个活动呢，等到五一假期过完就全部结束了，所以趁着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你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400-100-7897。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400-100-7897。下面我们来听一组省内简讯。随着2026年民航夏秋新航季启幕，江苏各机场持续发力航线扩容、枢纽升级、服务优化。东部机场集团数据显示，每周执行航班量超9000架次，其中客运航班8746架次，货运航班588架次。一条高效畅通、内联外扩的空中丝路正在加速成型，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插上腾飞之翼。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昨天在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3-0击败越南队，取得小组2连胜的同时，也提前一轮锁定了一个8强席位。拿下这场胜利之后，2战2胜积6分的中国队已经确保了一个8强席位，下一轮他们将会迎战的是1胜1平的泰国队。昨天上午，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江苏选拔现场展演在盐城市建湖县怀聚小镇拉开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梨园新苗们齐聚一起，在传唱经典中进展戏曲国粹传承的新风采。本次选拔分为个人专业组、个人业余组、集体专业组和集体业余组4个组别，优秀的选手将会代表江苏征战全国小梅花总展演。

0: 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说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很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现在只要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送您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电话是400-878-8323 400-878-8323。这款眼贴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性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加速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防蓝光眼镜、一大盒蓝莓叶黄素。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让妈妈也用上护肤界的爱马仕，专柜4000块的赫莲娜黑绷带。现在马上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只要3位数999。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个母亲节的礼物就选它了，999买赫莲娜黑绷带，所有女人梦想拥有的面霜，让人惊艳的修护与抗皱效果，被网友评价除了贵没毛病。男士们不知道母亲节给妈妈选什么礼物的，就直接冲999买专柜4000块的黑绷带面霜，马上就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还有更多的大牌好物，还蓝之谜、SK2、兰蔻等等等等，正品保障，顺丰直达。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4: 什么是淮扬菜？
5: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4: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5: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看中国遇见不一样的江苏。今天请听城市生活新地标，长在森林里的商场。江苏药价通比价小程序落地见效，成为百姓的随身购药顾问。法国友人移交一批日本侵华资料。全国道路交通今天迎来返程高峰。 AI 大模型豆包新增付费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法国外长表示，条件允许时，法国将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通航。